0: 时间来到了7点59分34秒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场外呢，您可以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
1: 嗯，
0: 以上就是今天商务信息网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出品，主持人刘旭、钟磊，节目监制王伟华，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咱们
1: 下周一再见。
0: 再会。
1: 周六周日看直播回放。
0: 哎，
1: 北极海新闻一周之内可以看啊。
0: 好的。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经，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真是太好了。尤其是哈，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啊，能够完全公益功利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啊，而且呢是生不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也正是因为说你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
5: 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4: 对，
5: 没有病痛，
4: 对，
5: 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所以说，你
4: 的过程，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5: 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4: 其实我觉得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5: 对，
4: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可以报，
5: 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4: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颇深哈，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5: 身体怎么样，
4: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5: 对，
4: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5: 对，
4: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
5: 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能够实打实的能够做点事情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
4: 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5: 就
4: 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崩我就喘气儿。
5: 对呀。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4: 西化。
5: 所以说它更加呢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的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4: 对。
5: 这口气是什么啊？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70岁
4: 嗯
5: 80岁 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

0: 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是八。
1: 啊，憋不住了，
0: 是吧？
1: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
0: 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1: 嗯，
0: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1: 嗯 嗯,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面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1: 嗯
0: 啊，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
0: 是
1: 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了一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儿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我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1: 嗯，
0: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啊，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
0: 嗯，
1: 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啊，什么颗粒呀，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呢，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0: 嗯，
1: 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
0: 嗯，
1: 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
0: 嗯嗯，
1: 是吧，
0: 嗯嗯嗯，
1: 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0: 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啊啊，
0: 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1: 嗯，
0: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啊它容易吸入，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
1: 嗯，
0: 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哎，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嗯，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嗯，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来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1: 嗯，
0: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0: 哎，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

0: 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还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呀、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高度紧张的时候，啊，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
1: 啊，
0: 啊，
1: 运气、
0: 哎，
1: 动
0: 还得
1: 气，
0: 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祛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
1: 吗？
0: 对，它有根据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
0: 对。
1: 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而且两个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呐，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先为阳女为阴呐，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这么早，
0: 对吧？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不能受比那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

0: 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啊，你再比方说呢，这个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作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还真有这说法。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张仲景说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就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它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因为华佗这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五谱传下来的。
0: 不是当年这个五谱练的五禽戏了。所以说
1: 对
0: 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不太完全了。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4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但是能真正很有气势的这幅画，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的，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法呢说的更明白了，叫息必深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失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讲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啊，你看以彻九窍而十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阙古十七篇》当中，他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那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那要求禁忌，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出

0: 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还吃饭的这些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
0: 啊，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术，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
1: 这里边。

0: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连日来，记者走进锦州古塔公园，看到不少老年朋友聚在一起吹拉弹唱，热闹十足，悦耳的曲子，欢快的歌声，伴着阵阵欢声笑语，处处都是悠闲惬意的模样，尽显老人们轻松充实的晚年生活。5月20号到21号，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超级告白日主题活动如期启幕，以工业风园区为浪漫底色，融合打卡互动、新人仪式、艺术展演、全媒体宣传，打造一场沉浸式婚庆文旅盛宴，让硬核园区化身爱意盛放之地。最近总台热播的陕味大剧《主角》让陕派文化火爆出圈，剧集里秦腔戏台的悲欢、老西安街巷的烟火、三秦儿女的坚韧，都是西安最生动的文化注脚。剧集外，异俗大剧院的秦韵回响，美食街巷的烟火升腾，千年古都的文脉绵延，组成西安鲜活的城市名片。五月去宜人的西安，除了感受古都风华，记得在城墙根下听一曲秦腔，喝一杯茯茶，大吃一顿西安美味，看日头慢慢爬过钟楼。一条淮河路，半部合肥史。安徽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路步行街，作为合肥老城烟火聚集地，也是合肥的老牌商业老街。一条老街包揽了庐州的古韵与繁华，青瓦古巷搭配现代市井，街边商铺林立，小吃云集，李鸿章故居就藏在街巷之中，青砖黛瓦的建筑超有历史感，还可以了解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传奇一生，绝对值得打卡。坐落于抚顺市东南部的禾木国家森林公园，被满目青翠层层环抱，生态景致格外宜人。园区森林覆盖率近90%，林间绿意盎然，空气清新，园内休闲步道自然的绝佳好去处。近日，朝阳市双塔区大凌河沿岸被誉为五月花神的芍药花悄然盛放，大面积花海铺满河岸，层层叠叠的花瓣缀满枝头，引得众多市民游客纷纷前往打卡赏景，定格美好，为初夏的朝阳增添了无限的浪漫与生机。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辽西，
4: 我是锦州人呢，
5: 我是党人，
6: 阜西人，蒙古金的魂，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我是代班主持金瑞。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那在节目的最开始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市阴有雷阵雨天气，南风4到5级。

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一线19度，黑山22度，北镇20度。那今天的晚八点到明天的早八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北镇临海15度，一线14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好，那下面时间呢，大家可以下载一下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通过这个客户端呢，您可以在线实时的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呢关注锦州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好，那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共同关注辽西相关的信息啊。首先呢，咱们把目光放在咱们锦州城。5月19号由市委宣传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开幕。那本届的科普周啊，是以汇聚社科智慧力量，助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核心主题，紧扣时代脉搏，贴合锦州发展实际，聚焦社科知识普及、文化自信培育和地方发展赋能。启动仪式的一大亮点就是英雄永不谢幕，社科更续文脉，解码锦州沉浸式思政剧社科普及及展演首次公开亮相，瞬间呢就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那这部剧呢是以红色文化薪火相传、镇山文化雄志千年、辽文化北国风光。据了解，本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将持续到5月24号，也就是还有两天的时间。那活动期间呢，社科联将会联合整合优质的资源，创新传播形式，组建专业专家宣讲团，深入开展理论走心的宣讲，英雄锦州传播故事会、大国重器锦州制造巡讲等一系列的活动。同时呢，依托本地的红色教育资源，组织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推动社科知识入脑入心。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文艺方面的消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上的精神，发表84周年之际，那进出，同时呢，为了回馈咱们锦城的父老乡亲，也开始面向广大市民发放惠民门票。那发票情况啊，具体如下，您听好，是分几个专场的。首先和大家说的就是杂技专场啊。那演出情况呢是这样的，杂技专场演出的门票已经发放了啊，发放时间呢是从5月21号，就是昨天的上午9点钟就开始了，一共是发放200张的门票，发完即止，观众凭门票入场。发放地址呢在锦州大剧院的票务中心，也就是大剧院正门的南侧。领取门票的方式很简单，您只需要带上您的本人身份证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领取门票。那每个人呢凭身份证领取门票2张。说完了杂技啊，我们再来说说舞剧。这个舞剧的名字呢叫做十六正红，演出的5月22号和5月23号啊，这两天从早上9点钟开始，那每日发放门票呢是300张，发完即止，观众凭门票入场。发放的这个门票地址呢在锦州大剧院的票务中心，也就是正门南侧，同样也是凭本人身份证啊来领取，每人限取2张。好了，舞剧说完之后，我们来说一说评剧专场啊。这一周啊真的是好戏连台。那评剧呢是5月27号的晚上7点在文化。好，我们再来说一说京剧专场。那京剧专场呢是演出时间在5月28号的晚上9点钟在文化艺术中心的 C 座小剧场。5月2

27号的上午9点钟开始发放门票，200张，发完即止。观众呢也是凭票入场，领取地址还是票务中心啊，大剧场的票务中心在正门。把这一些惠民演出啊，具体的演出时间和大家再次回顾一下。首先，第一场演出是杂技专场，5月22号，就是今天的晚上7点钟就开始演出了啊。文化艺术中心的 C 座小剧场，门票呢从昨天开始已经发放，今天有没有大家到票务中心正门去咨询啊，凭身份证领取。这是5月22号今天的演出，在隔就是明天和后天有5剧《16正红》演出。那门票的发放时间是今天和明天的上午9点钟开始，现在呢就已经开始发放门票了，大家可以到票务中心啊，凭身份证去领取。那5月27号上演的是评剧专场，晚上7点钟。5月28号的晚上7点钟是京剧专场啊，这一周好戏连台，哎，对戏剧、戏曲、杂技、舞的大家又多多的分享了一些时间啊。

好，说过了公益惠民演出之后呢，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条路况信息，就是关于新制东街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5月21号到6月20号期间啊，施工单位呢将会对新制东街的重庆路到关善新村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所以说呢会进行围挡施工，所以说请大家提前做好你的行程规划。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最后的一条文旅方面消息。锦州加工有序进行，工人们呢也正在加紧作业。到目前为止啊，这个一号楼已经完成了底部围墙抹面以及防水的工作，施工人员呢也正在安装天花板的钢筋。二号楼啊，它的这个堰槽啊已经结束了，开始打垫层来砌砖，基层防护设施也已经搭建完毕，整体的施工顺序呢还有那个这个进展呢还是比较顺利的。那我们通过这个项目的相关人员啊也了解到了，团队建立了全周期的服务台账，主动下沉施工现场，对接企业、施工方还有职能部门，精准的摸排审批用地以及用海等核心堵点。工作当中呢也坚持着一线办公速办速结，协调解决开工配套问题，落实日督办周调度的机制，及时化解矛盾，确保项目啊如期推进。那据了解啊，这个项目投资1亿元左右，占地面积约31.02亩，总建筑面积8651平方米，涵盖了网红旅拍核心区、文化体。好，看辽西啊，咱们锦州方面的消息呢，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听一首歌，来自于牛奶咖啡，咖喱咖喱。

0: 推文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2: 那刚才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介绍了本周咱们锦州文化周啊，有很多的文艺演出，包括舞剧京，那遇上川剧变脸，你能想象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融合吗？盘锦的非遗戏剧脸谱遇上川剧变脸，一场跨越地域与形式的艺术碰撞，在韩国首尔赢得了满堂彩。日前呢，在首尔广场上的图书馆中国日文化交流活动当中，盘锦的非遗戏剧脸谱随融合节目《天府国粹》登台了，以创新表演收获了海外观众的一致好评。那这次活动呢，是由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指导，首尔中国文化中心与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主办的。那表演呢，将盘锦非遗戏剧脸谱的精湛的制作技艺和川剧变脸艺术巧妙融合，脸谱的色彩鲜明，造型独特，再配合变脸技艺的快速转换，就形成了极具冲击力的舞台效果。那现场大量的韩国民众和游客呢，也是驻足观赏，掌声和喝彩声不断。这次展演呢，是盘锦非遗文化走出国门的生动实践，盘锦戏剧工作者以跨界融合的创新形式，让地方特色艺术仅展示了盘锦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更探索出了地方非遗借船出海的传播新路径。以国粹为媒，以创新为艺，盘锦呢现在正在推动更多的优秀地方文化产品走向世界，让中国故事啊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传得开，叫得响。这真的是一个强强联合啊！你看，我会制作脸谱，而你川剧表演呢又需要脸谱，我会把这个脸谱创新啊，那通过这个川剧变脸，把这些中国文化输出到海外，那真的是让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走向了全世界。9:23，和大家听一首歌啊，《赤伶》是李玉刚演唱的。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拉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4: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看辽西，我是金瑞。那最近呢，东北超啊，在咱们东北，在辽宁，甚至辽宁的各个城市都很火，而且呢，大家也很熟悉这项活动，也是准备着拿出最大的热情加入到这场东北超活动当中。那东北超期间呢，辽宁各个城市都拿出了超级大礼包来邀请八方来客，为球迷、为游客们送上超级福利。这一张小小的球票啊，就是一张通用的王炸福利卡，大家可以享受到超值福利。当然了，咱们辽西也不例外，也拿出了最好的资源和诚意，等待球迷、等待游客的到来。但是在这儿，我必须多强调一句，大家看完球赛之后啊，手里的票根儿你千万别扔掉，留着，因为他在辽宁各个城市旅游都有福利，都能省钱啊。有很多的商家呀，这个旅店呢，还有一些土特产品店呢，都会参加到超级大礼包的赠送当中。您到哪一个城市去看球赛、去旅游之前，你在当地的网站上去查一查，看看有哪些优惠，绝对让你省钱。所以说我只多说一句话啊，到咱们辽宁看完东北超之后，票根别扔，留着能省钱。好，那我们再到葫芦岛去看一看啊，也说一项和体育相关的赛事。那5月20号呢，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蹦床项目在葫芦岛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拉开了帷幕。全省5支队伍近100名的运动员开启了为期3天的角逐。在开赛的第一天啊，男女甲组网上预赛和男女甲乙组单跳个人预赛首先打响。小选手们呢也是依次登场，每一个腾跃翻转都展现出了扎实的基本功，赢得了现场的阵阵掌声。空中的姿态控制、转体动作的精准、落网的稳定性成为了评判选手成绩的关键指标。那葫芦岛队的领队刘奎表示说，此次参赛队员的大多数年纪啊都是比较小的，此次省运会既是竞技比拼的舞台，更是成长学习的平台，也希望小将们能够放平心态，发挥日常训练的水准就可以了，在实战当中积累大赛的参赛经验，正视自己的赛场短板和技术不足，以赛促练，以赛提质，在比赛当中呢，咱们锤炼意志，精进技艺，全力展现辽宁青少年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要和大家分享的下一首歌，朋友们很熟悉，嘎啦乐队的叫《追梦赤子心》。

0: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对经营主体而言，须臾不可缺少。
1: 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搭建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体系，
2: 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
3: 发展后劲，优化营商环境。
4: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3: 优化营商环境，
4: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5: 9:38，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看辽西，我是金瑞。那咱们到朝阳去看一看啊。最近呢，朝阳寻找好人的这条消息真的是流量突破千万了。辽宁朝阳人真好这个话题的热度啊，还在不断的持续攀升。那这是什么情况呢？咱们来了解一下啊。外地客商吴小云在辽宁朝阳期间呢，他的车上啊装有贵重的文件还有证件的行李包就意外的掉在了大街上。那好心大姐骑着这个电动车就一路冒雨的追赶提醒，拾到背包的环卫工人刘树军就雨中守在原地等待失主归来。他们是纯纯的属自发的一追一守，那这样的行为啊让社会彻底破防了。辽宁朝阳人真好也成为了最近几天的一个网络热门话题。目前呢，大家都在寻找那位做完好事追完人骑着电动车马上就走的好心大姐。那这个事儿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咱们和大家啊来共同了解，听听网友的描述。
6: 将装有贵重物品的黑色双肩包丢落到朝阳大街与长江路交汇处的纺织港，背包呢被环卫工人刘树军捡到，他冒着大雨在原地等待失主。后面一位身穿黑色上衣、佩戴口罩、骑行配有红底白花挡风被电动车的好心大姐，她不顾雨天路滑车多，一路冒雨追赶着外地客商所乘坐的车。最终，她在西凉老二刊附近截停了车辆，将掉落背包的事情告知后，便匆匆离去。大雨中，他站成一座雕像；急雨中，他追出一道暖流。这就是我们朝阳人质朴的底色。日前，此事经《朝阳日报》报道后，引发强烈反响。
5: 那现在呢，很多好朋友，甚至是辽宁的一些好朋友啊，都纷纷加入到了寻找朝阳好心大姐的行列当中。那我也在网上看到这个视频了啊，这个大姐呢骑的是一台电动车，然后电动车前呢还有一个是红底白花的披风棉被啊，戴着口罩捂得很严实。那天由于下雨呢，她行驶的这个速度啊并不是很快，但是呢她是一路往前追啊，终于追到了这个外地的客商吴先生。但是大姐追完之后，好事办完之后转身走人了。到现在为止，大家都没看清楚他的真实的容貌，所以说呢，大家呀都是自发的啊，到是谁？所以说呢，也请大家啊告知，现在呀真的是全网都在寻找这位好心的朝阳大姐，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将信息扩散啊，就是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这位好心大姐的这个具体的信息，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提供相关的信息，让我们知道知道。这觉得精神方面必须给一个大大的赞，哪怕咱送大姐一朵小红花也行啊。

好，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是由赵英俊演唱的啊，《送你一朵小红花》。其实啊，善意从来都不只存在于聚光灯下，更多的呢是藏在普通人的日常选择里边，藏在那一份不肯袖手旁观的热忱里边。现在呢，全网甚至是朝阳整个全城都在寻找这位热心大姐，那这也恰恰。

0: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烟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
0: 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9:47和大家分享好物啊，那咱们看辽西的节目部分就先到这儿。那这个好物呢，还是豆浆粉，昨天呢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俗话说，早餐吃不对，那养生全白费。这款早餐粉啊，豆浆粉，咱们说说它的特点吧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养胃补气、高蛋白不升糖的豆浆粉啊，豆浆粉里边添加了人参粉和猴头菇粉，这都是好东西。首先，咱们说说这两样珍贵的山珍。首先呢，是地道东北的寒地人参，这可不是普通的人参啊，是咱们东北天气寒冷、四季分明、生长环境严苛、天冷土冻慢慢滋养，让人参攒足了更加这个充足的营养。那这个人参当中的皂苷含量更高，温补效果更好，平时呢容易气虚乏力啊，精神萎靡，浑身没劲儿啊，懒得动弹的叔叔阿姨，长期喝一点人参豆浆，慢慢的帮助大家来固本补气啊，提振精神气儿。那其次呢，还搭配了伊春、小兴、安岭的猴头菇，这个是正宗的深山野生环境生长的，没有污染，产量比较稀少，从古到今都是专门养胃的珍贵食材。而且呢，咱们不玩虚的啊，这个人参粉和猴头菇粉的添加含量都在2%以上，是真材实料，不是挂个名头糊弄大家的。那这个基底啊，用的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非转基因大豆，这样长出来的大豆呢是非常饱满的，营养很扎实的，富含优质的植物蛋白。那普通豆浆啊，只有豆子营养，咱们这款豆浆粉呢是加入到了山珍啊，补气养胃补蛋白，就这一杯都有了。早餐吃得健康，那养生呢就更加的省心。今天这款豆浆粉搭配了东北寒地人参，还有伊春原产地的猴头菇，实打实的山珍，是一种食补啊，用料很扎实，很讲究。那线下门店呢，单袋就要40多块钱，说实话啊，真的不便宜。但是咱们今天节目专属团购啊，咱们有优惠价啊，不玩虚的。

大家入手两袋人参豆浆粉，两袋猴头菇豆浆粉，直接享受节目的优惠价，只要149块钱。而且呢，福利再加码，下单之后免费再赠送您一袋人参豆浆粉和一袋猴头菇粉。那简单的也就是说啊，六大包原价将近300块钱的豆浆粉，今天呢破价了，整整六大包到手只需要149块钱，直接省下一半的费用，这性价比是直接拉满。而且呢，每大包里边含有啥添加剂呀、甜腻剂呀等等，吃完了之后容易升糖。那反观咱们这款豆浆粉，什么糖都不加，没有植脂末，没有色素香精，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零科技，零狠活，依托咱们东北黑土地的优质大豆补充植物蛋白，再搭配上含地人参啊，放心的使用。独立的小袋包装，干净防潮，便携呢还省事儿。开水一冲啊，立刻一杯养胃补气补蛋白的多重需求就在这一杯豆浆当中。最后咱们说一下这个节日福利啊，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福利时间有限啊，活动可能马上就结束了。想要进行食补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订购，400-999-0139，400-999-0139。您和小管家说，你说我是锦州经济广播听友，我想买这款豆浆，哎，小管家帮您登记，直接给您发货，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说啊，您会用手机的话，也可以直接登录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回复豆浆两个字就会有链接弹出来，你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这款豆浆长什么样啊，它的包装材质以及它的规格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哎，点购买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如果说您曾经通过这样的方式购买过，可能还会得到商家送给您的一些优惠券啊，那咱省几块不是几块吗，对不对？先关注优惠券啊，点进去你看价格有变动，就说明你有优惠券了。最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福利价吧啊，最后说一下，今天呢是大家买两袋人参豆浆粉和两袋猴头菇豆浆粉直接享受优惠价，只需要149块钱，下单之后啊再送您一袋人参豆浆粉和一袋猴头菇豆浆粉。简单的就是说149块钱六大包，这六大包啊，每包是12袋小包装的啊，六大包一共是72袋小包装，那合下来一杯大概2块钱出头左右，非常非常划算，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登录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豆浆，点击链接就能下单，手慢可就抢不到了。现在呢，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赵咏华的，叫做《早餐》。

那今天的看聊题节目啊，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金锐，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96，感谢您的收听。

0: 时，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但市面上90%的益生菌大多以次充好，概念添加，更谈不上改善及好转。
1: 而只有临床应用的顶级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乃至稳糖稳压降脂、改善认知痴呆的作用。
0: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帮大家打破益生菌无效的怪圈壁垒，将真正的临床应用的产品、必用的治疗方案、真正有效的改善利器带给大家。
1: 特殊临床渠道引进，纯正美国原装生产进口，与普通
0: 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
1: U12产品采用菌株菌种，均来自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
0: U13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确至100亿，不是很贵啊？
1: 不贵不贵，全球购购全球，自有渠道，去除任何中间商利润。即便赞美也要$350一瓶，那今天全球购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0: 顶级高标准的益生菌，
1: 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用了这么多年益生菌，你真正用过好的吗？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3: 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临床术前术后患者康复的必备方案，
2: 原价$350，现在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那么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梁老师，
4: 哎，
2: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哟、哦！
4: 好日子，
2: 对，
4: 嗯，
2: 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终于是到货了。
4: 没错，
2: 听众朋友们，我们盼星星盼月亮，这回可算盼来了。
4: 对，
2: 嗯
4: 啊，这回到货了哈。
2: 嗯，
4: 大家伙期盼的这个心情啊，
2: 对，
4: 全国范围内一共20000瓶。
2: 就这个全国范围内一句20000瓶，这个让我们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
4: 是，
2: 这太少了。
4: 嗯，
2: 全国才20000瓶，
4: 那可不。
2: 我们的听众啊，遍布全国90个城市。
4: 嗯，
2: 这点库存，平均一分，分分钟就抢。
4: 大家伙谁抢到了算谁的。
2: 嗯，
4: 抢不到的，我跟你说，我也实在是没办法
2: ，
4: 对吧？嗯。
2: 但关键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全国的呀，
4: 嗯，
2: 眼巴巴的就这么等着。你咋能说谁抢着就算谁的呢？
4: 推卸责任了，
2: 那不摆烂了吗？
4: 啊，
2: 咱们得对大家负责任呢。
4: 啊，
2: 多点才好。
4: 说在前头了，因为我没那个能力了，这次只能给大家伙带来这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
2: 哦，
4: 那，因为实际上吧，咱们这批货呢，每一瓶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想尽办法了，从美国合作医院的临床配额当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才给大家伙硬挤出来这么一点额度，
2: 是
4: 吧，运到咱们国内来的。
2: 嗯，
4: 所以说我说没办法，就这个原因，数量就这么多。
2: 嗯，
4: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次抢不着，下次什么时候再有，甚至有没有下次，这我都不敢给大家伙保证。
2: 那这等于是说咱们现在抢的本来就是人家美国医院留给病人用的，
4: 所以嘛，静时是吧、
2: 哦、
4: 不是说我不想给大家伙多备点货，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 嗯，
4: 是吧，人家医院那边只能给咱挤出来这20000瓶来、
2: 嗯、
4: 多一瓶都没有，你看看咋整、
2: 嗯、就老师
4: 是吧。
2: 那老师您看，咱们之前就用过我们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别的益生菌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嘛，
4: 嗯，
2: 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4: 对，
2: 但是还有很多刚听节目或者是没用过的朋友，大家就会觉得

0: 一个益生菌嘛，这个满大街都是哈、啊，
1: 就心理安慰啊。那你托心理安慰，你可以买一点这个咱们市面上那些常见的益生菌。
0: 哦，
1: 你要想这个见到效果有调理作用，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过个嘴瘾，那你还不如喝个饮料呢，是吧？那国产的都可以，国的益生菌它标准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国内的益生菌，它走的是食品的标准，它归为是什么呢？归为到膳食补充剂这个范畴来。
0: 明白。
1: 那它生产的门槛和监管的重点，我说白了，
0: 谁也不能说保证说糖果啊、饼干呢能治病啊，你自己也不会这么想。
1: 对，但是咱们中国对益生菌的要求是必须得安全，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咱们不得不承认啊，这就是这个国情不一样。
0: 嗯，
1: 那反观美国呢，人家根本没有食品及益生菌这么一说，也 NSF 这些多个机构层层认证、层层实验、层层筛选，必须确实无误的。有这个临床真实效果的，这样的才能够流通到市面上来。
0: 对的，
1: 它的每一项功效和应用都是严格受到法律的硬约束的。
0: 嗯，
1: 半点掺假都不行，
0: 没听手段。
1: 嗯，
0: 对那种造假呀、害人啊，我们要狠狠的打击。
1: 对，
0: 真的是现在很多的黑心的人为了赚钱呢，良心都不要了。
1: 对，
0: 随便说。
1: 对。
0: 那老师，就前几天哈、啊，我还看见了有新闻曝光，
1: 嗯，
0: 说现在鸡蛋造假的都有，
1: 鸡蛋都造假
0: 啊？对，
1: 真的，现在造假啊太普遍了。你说是新闻报道了，你不报道的，你背后得有多少啊？
0: 对，
1: 咱远的不说，就说昨天，
0: 嗯，
1: 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是吧？说让我帮他看看，就是他买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配料表行不行？
0: 嗯，
1: 是吧？然后在电话里头给我读啊，他在那个食串的都是糖，带糖字的，
0: 搞笑
1: 啊。我就从头到尾没听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
0: 嗯，
1: 而且这还不算啥，是吧？这种劣质的益生菌里面竟然还添加了聚乙二醇，
0: 聚乙二醇
1: 啊？
0: 哎，
1: 我之前提过，
0: 就是
1: 那聚乙二醇呢，就是医院里做肠镜之前让患者喝的那种强力的泻药，
0: 嗯，
1: 它的作用是啥？就是把我们肠道里的水分快速的给它吸过来，
0: 嗯，
1: 强制我们进行排空，然后好做肠镜嘛，
0: 嗯，
1: 你想一想，就这种东西，你当日常的保健品天天吃，对，
0: 怪不得就好多人说吃完益生菌没用，
1: 没效果
0: 啊，或者一停就不行。
1: 你看，
0: 那他吃下去的不就是泻药裹着粉面子吗？哎，有时候哈，咱们真不能说图便宜，
1: 嗯，
0: 因为很可能就会买到一些。造假的东西，
1: 对，不法商家造假的产品，
0: 你不得不尝试。
1: 他追求的是低成本和利润高，
0: 嗯
1: 啊，至于有没有宣称的那些调理的功效，完全靠什么？靠商家的自觉，
0: 嗯。
1: 而美国的 FDA 那是明确监管的，你任何产品必须自证安全性和有效性，
0: 嗯，
1: 否则的话，它根本不能上。我告诉你，天壤之别，
0: 嗯，
1: 是吧？那别的我也不能说了，你怎么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自己心里头
0: 有数，
1: 有数吧。
0: 关键是吧，咱们要用，那就得用好的，
1: 对，
0: 得有效果。健康全球购呢，从来都不干那些模棱两可的事情、糊弄人的事儿，大家知道。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原，是人家美国临床胃肠外科危重症患者治疗的一个必备的方案。
1: 是的。
0: 对吧？大家如果说能用上这个级别的，那改善它和普通的它就不是一个层面。
1: 没错，
0: 嗯，
1: 是吧？而且竟是你说，咱们在大家伙的认知里，你知道是什么是危重症吗？
0: 那就
1: 是
0: 一天几千块钱，甚至上万，
1: 正常，是吧？
0: 而且那还得是一个情况稳定的，那要是严重的，用上进口药可能就得几万吧。
1: 对，
0: 家里有可能家底掏空了都不行。
1: 对，
0: 挨个朋友借钱都没有人借你了。一下子几十万进去，人可能还救不回来。
1: 我告诉你，如果放在美国的话，可能仅仅是一个普通病人住院一天的起步价格。我告诉你，美国的治疗的费用比咱们中国的治疗费用那高出上百倍去
0: 啊！
1: 嗯，而且我给你算笔账啊，你就知道什么叫世界的参差不齐了。
0: 怎么呢？
1: 你就会轻易的超过$30,000。
0: 哇！
1: 你按汇率换一下。
0: 太吓人了吧？
1: 对呀、
0: 啊，美国人再有钱，他也禁不住这么花呀。
1: 对，美国人他也治不起病，是吧？
0: 对呀，
1: 比我们中国还难受、
0: 嗯、
1: 啊！这还只是普通的医疗套餐呢， 如果这要是我们刚才说的
0: 平民了，
1: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是吧，有这个叫医疗旅游特别火吧，
0: 嗯，
1: 现在医疗旅游不是说咱们中国人到国外去看病，是很多美国人跑到咱们中国来看病的，
0: 咱们看病便宜，
1: 对，其实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一个字，钱，
0: 钱，
1: 哎，在美国可能住两三天的院，普通人一年的工资就彻底没了，
0: 嗯，
1: 你要是在这个危重病房你住上一两天，你在美国房子都得搭进去，
0: 对，
1: 我告诉你，在美国医疗费导致个人破产的，我告诉你就太多太多了，是吧？而且首要原因之一，我告诉你就是这个费用太高了，
0: 嗯，
1: 你都俩人都承受不了，
0: 那都负担不起。
1: 然后她丈夫呢，最终没有救回来，她自己啊，凭着顽强的毅力啊，虽然说战胜了这个可怕的这个恶性肿瘤，却因。

0: 因为还不起后续的医疗的债务，房子被收走了，最后只能，所以说你看在美国就一场大病让人直接从家就掉进了流浪汉的队伍啊！这在美国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1: 关键是这太惨了，
0: 嗯，
1: 就算你病好了你家没了呀。
0: 对呀、啊，
1: 你病好了你出院了他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0: 那可不怎么的。所以说在美国以倾家荡产的这个费用，
1: 是的
0: 啊，也省着去到银行拍卖了，
1: 嗯，
0: 啊，欠债无法偿还这样的悲惨的事情，
1: 就像是一场和时间和金钱的一个赛跑啊。
0: 没错，尤其是在什么科室呢？就是胃肠外科这种大手术之后，
1: 是，
0: 因为这样的患者吧，他术后恢复的特别，反复强调这个益生菌，他在这个临床危重症必备方案当中，他起到了相当大的辅助作用。
1: 嗯，
0: 就是因为这款益生菌。是那个被严格验证了的，能够帮助患者抢时间的、抢健康的、抢钱，减少感染的风险，那就尽早的、尽快的出院了呗。
1: 明白。
0: 啊，所以说在美国，如果说没有效果的话，是完全是不可以接受的。
1: 是。
0: 他不是有这个真本事的话，有确凿的这个临床数据证明能够缩短病程、改善预后的效果，那你想一想，医生敢
1: 什么呢？
0: 对啊，
1: 手拿把掐轻轻松松嘛。
0: 对，把它带给大家伙实际上就是因为这种从临床危重症战场上下来的一个方案，
1: 嗯，
0: 应对我们一般的这种肠胃问题、老年病的问题，
1: 嗯，
0: 它的底气和效果是完全和那种市面上常见的益生菌不是一个维度的。
1: 对，降维打击。
0: 对，
1: 嗯，
0: 所以说问题认知障碍的问题，我告诉你都可能得到一个很大程度上的辅助改善。
1: 是，要不咋说呢，这个临床危重症治疗它是一个必备的方案呢，
0: 嗯，
1: 它能够改善我们的全身，调理各种的慢病
0: 啊。没错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节肠道的问题，
1: 嗯，
0: 而是通过，你看在美国是吧，很多慢性的这个疾病的患者，他就是依靠这类特定的高标准的益生菌的方案来辅助稳定各项的健康治疗，
1: 嗯，
0: 那效果是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验证的。
1: 哎，您说为什么只有这款益生菌
0: 如此的巨大？
1: 嗯，
0: 为什么在漫长的消化期间，它的血糖、它的血脂能够保持惊人的一个平稳呢？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看，有些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有一顿不吃，心慌、气短、低血糖了。
1: 嗯，
0: 甚至很多人不爱吃早餐的，是吧？吃饭不规律的，很容易高血脂、脂肪肝毛病就出现了。
1: 对，那肯定是蛇的消化系统它比人强大，
0: 确实是，而且生理结构它不同，
1: 嗯
0: 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你知道现代医学吗？
1: 嗯，
0: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你知道在于什么吗？这个维持代谢平衡方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明白。
0: 你看我们之所以血糖血脂代谢失衡了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缺乏了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就是
0: 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1: 嗯，
0: 被证实与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啊，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啊，
1: 嗯，
0: 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正因为它有强大的这个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它有这么强大的，
1: 可能添加这种贵的菌株，
0: 不可能有。
1: 你添加了这种昂贵的菌株，成本它都回不来，
0: 根本不可能。
1: 明白，
0: 是不是？所以说普通的益生菌的产品是吧，它往往加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础的菌株。
1: 嗯，
0: 那它根本就不可能具备那种改善血糖啊、改善血脂别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不计成本的添加足量的罗伊氏乳杆菌的。
1: 嗯，
0: 因为在美国是用在临床上的，刚才我也讲了，美国看个病死贵死贵的，
1: 嗯，
0: 他卖的也非常贵，所以说他才敢加这种足量的昂贵的罗伊氏乳杆菌。
1: 明白。
0: 包括里边添加的七的慢性疾病，那你真得什么选对的，选真正好的这样的明星级的好产品。
1: 是，就是这个路要是走错了，你就永远都到达不了终点啊。
0: 对。
1: 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398块钱一瓶它有点贵？
0: 398一瓶大家伙还觉得贵，那好。是吧，图便宜的买的那种便宜的益生菌是吧，我告诉你那样的产品有我们这种从美国杜邦实验室里出来的明星菌株吗？
1: 那没有。
0: 对吧？
1: 嗯，
0: 他有经过三抗实验的筛选吗？
1: 不可能，
0: 对吧？他能活着到达我们肠道这样的本事吗？
1: 他活不了。
0: 能够针对性的改善我们血糖血脂的这种黄金的这个配方比例吗？
1: 嗯，
0: 所以说普通的益生菌它没有这样的背景，更没有临床数据的支撑。
1: 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对，
1: 你图便宜你就别奢求它的效果。
0: 那当然了，是不是？我们再说的实在一点，就咱们运输全程按照最高医疗的用品来进行品控这样的标准、
1: 嗯、
0: 是吧？你买的那一瓶就是市面上几十块钱的益生菌，它有这样的出身吗？
1: 它肯定没有。
0: 它有这样的品质的把控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关键是吧，食品级的标准它就是那样。
0: 对，
1: 那么便宜它吃不坏肯定是这样了，但是你有啥效果是不可能的，你也别想要啥自行车了。是吗？
0: 对不对？啊，我不是说否定其他的益生菌，就是需求不一样。
1: 嗯，
0: 是不是？你要想有效果，

0: 一定选这种咱说的像咱们美国进口的这种高品质的益生菌，
1: 对，
0: 是不是？怎么算？咱们大家伙自己心里头都有杆秤，我也不想多说了，是吧？
1: 还是那句话嘛，想有效果，我们就得用好东西啊。
0: 对啊，咱们这款益生菌啊，它是临床验证和真实效果的。
1: 嗯，
0: 这不是我这个空口无凭，在这瞎说的。
1: 嗯，
0: 它的每一项功效都有超过十小毛病，你要是早点用的话，它从根源上稳住局面啊，彻底的调理你的病根，最大程度上避免将来的我们胃肠道环境的恶化，
1: 明白？
0: 甚至避免了这个我们说恶性病变的发生。
1: 嗯，
0: 我说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上了息肉都能切的呀，它得分位置啊。
1: 嗯，
0: 而且这个息肉你切完了用不了半年，它还
1: 长
0: 了，长是不是？
1: 是。
0: 我跟你讲一个美国一个肠息肉患者的一个真实病例啊。
1: 嗯，
0: 他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多发性肠息肉。啊，你都想不到他肠子里长了多少个这个肠息肉，电刀像割韭菜一样，
1: 嚯，
0: 看见一个切一个，看见一个切一个，已经全都清除掉了。结果呢，半年之后再复查，又长出来38个，
1: 嚯，
0: 而且比上次还多了将近一倍的数量。
1: 关键是这个息肉跟割不完的韭菜一样，
0: 嗯，
1: 那还得再切。
0: 多的息肉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切除啊。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嘛。
1: 关键是它这个长了这么多息肉还这么快，
0: 嗯，
1: 恶性的吧。
0: 怪就怪在这儿呢，就第二次啊，在化验的时候它还是良性的。那你说你总这么切也不是个办法啊。
1: 对。
0: 而且这个良性的恶性的有时候它就是你今天检查出良性的，可能半个月之后再检查它就变成
1: 恶性
0: 的。
1: 它变了。
0: 一步之遥。
1: 嗯。
0: 是吧，那按照传统的治疗方法，息肉少你可以把它直接切掉。如果多一点的话，那把肠子这段整个切掉。
1: 嗯，
0: 但是它这个位置啊，空肠、回肠、十二指肠哪儿哪儿都有，要将近500万美金。
1: 那这个不就进退两难了吗？
0: 患者自己都说了，把我整个人卖了也不值这个钱。
1: 你不切，你怕它恶变。
0: 对，
1: 你切了，没钱呢，
0: 对不对？
1: 对呀，他也不一定有命啊。
0: 最后啊，美国的专家给他会诊嘛，讨论一个调理的方案嘛。
1: 嗯。
0: 它这个息肉一定是疯狂生长的，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了。
1: 那保守治疗
0: 啊，
1: 就补充益生菌呗。
0: 嗯，
1: 我们先控制住局面，别让它往下发展。
0: 对喽，你看看，手术是最后没办法的办法。
1: 对，
0: 是吧？所以说，人家患者自己也倾向于保守治疗。
1: 那保守治疗效果怎么样？
0: 最开始有改变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患者的排便。
1: 嗯，
0: 啊，之前呢，他这个大便呢总是不成形，颜色特别黑。啊，排便的时长也长，
1: 嗯，
0: 总觉得排不干净。那用上了这款临床级别的益生菌，调理了就一个月的时间，这耐造性、抵抗性大大的提高了。
1: 嗯，
0: 就他之前不是那种就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原因的肚子隐隐作痛的感觉，
1: 嗯，
0: 一年之后完全消失了。
1: 嚯，
0: 偶尔吃一些油腻的，是吧？难消化的食物也不闹肚子了。
1: 嗯，
0: 这说明啥？说明他肠道的黏膜的耐受性和修复能力都已经大大的提高了。
1: 那这效果正经挺个好呢。
0: 对啊，而且当他再次做这个肠镜复查的时候，连他们的医生都感觉到惊讶。
1: 嗯，
0: 肠镜显示原来的那些小息肉他自己就消失了，不看不着了。
1: 嗯，
0: 剩下的那些健康的状态不再像以前那样充血脆弱了。
1: 关键这不就意味着不需要做那个吓人的大手术了。
0: 哎，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病例的成功啊，在美国的消化内科成了一个经典的教案。
1: 嗯，
0: 啊，当时就被大范围的进行推广。就现在对于这类息肉问题的患者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嗯，
0: 那为什么用这个临床级别的益生菌有可能免于这种大手术呢？就是因为它展现出来的效果真是遥遥领先的。是普通益生菌产品根本就望尘莫及的，是吧？那没有这样的菌株，没有这样的精准的配方。
1: 看看时间啊，还真的是跟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
3: 拔乱坠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他都管。但我用完了之后，不还是这样吗？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2: 那劲儿都赶上泻药了，给我痔疮都拉犯了，这真是花钱还。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但市面上90%的益生菌大多以次充好，概念添加，更谈不上改善及好转。临床应用的产品，必用的治疗方案，真正有效的改善利器带给大家。
4: 特殊临床渠道引进，纯正美国原装生产进口，与普通益生菌相比具有四大碾压优势。
3: 优势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菌种含量精确至100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
4: 优势四，10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
3: 现如今

0: 婴儿用的一小瓶益生菌，仅20天的量就得500多。那专门适合，
1: 即便赞美也要350美金一瓶。那今天全球购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0: 顶级高标准的益生菌，临床胃肠消化科重症患者用的，平时更是见都没见过。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
2: 9671213。
3: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
4: 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束手无策的。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顶级消化外科胃肠重症专用的治疗级别益生菌片，其效果改善明确，被作为临床术前术后患者康复的必备方案。它能做到的远不止调节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喂，是梁老师不？
5: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6: 哎呀，梁老师，我听到您的声音啊，特别亲切。
5: 哎呦，是吗？啊，
6: 老师，我在节目上总是听您讲话，
5: 哦、
6: 今天终于哈、啊、和你通上电话了、啊。
5: 哎呦，你这意思说咱这挺不容易是吧？
6: 可不是的。
5: 啊，
6: 我跟你说啊，我为这个电话打了好几遍。
5: 哦，
6: 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5: 好。
6: 梁老师，
5: 嗯，
6: 这个海利牌的益生菌啊，
5: 啊，
6: 是美国进口的，
5: 对，
6: 我得赶紧订一年的
5: 啊、哦，要订一年的、啊。
6: 对，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但是正事得赶紧。
5: 用的那是临床级的益生菌吗？
6: 我跟你说
5: 啊，
6: 我之前有肠炎，
5: 哦，
6: 总是憋不住，一这个劲儿放屁，不管上哪串门去干什么。在那一走你放屁都不好看
5: 啊，排气。
6: 再一个也味儿，
5: 嗯，
6: 家里边吧臭的不得了，反正是老婆孩子有意见，
5: 嗯，
6: 一星期吧基本上这个肚子就不像原来咕噜咕噜的响了。
5: 好，
6: 后来吧也不放屁了，
5: 嗯，
6: 这个大便吧也成型了。
5: 好，
6: 睡眠也好了。
5: 嗯，
6: 之前吧我这个老肠炎总是犯，
5: 嗯，
6: 一不舒服吧你就得吃消炎药，但是呢我吃上咱们美国这个进口益生菌吧，
5: 而是要万不得已，你必须要用的时候咱们必须得用。你像你这样哈，我觉得平时要用一些更自然的方式把我们的问题调理好，其实这样的方案才是最理想的，对吧？
6: 对对对对对对，
5: 嗯，
6: 我跟你说我太有发言权了。
5: 好，
6: 为什么梁老师哈、啊、
5: 嗯，
6: 这个益生菌
5: 你肯定知道效果呀，是吧？
6: 是，
5: 我告诉你为啥说咱们这款益生菌效果这么明显，我得告诉你，首先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临床应用的益生菌，它每一粒当中都有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配方的20亿的长期双歧杆菌，120亿的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这都是每一粒的含量，精准到每一粒，每一种菌株的这个数量和配方。我告诉你，这是人家美国是专门给临床应用的一种配比。啊，
6: 是是是是，
5: 我告诉你，这种配比那在全球都是遥遥领先的了，是吧？
6: 多少多少亿
5: 啊！
6: 那说实在，纯属把俺们老百姓当傻子，忽悠俺们的钱呢，
5: 是不是？你看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它里面的原材料特别实在，疗效才有保障。就是这个益生菌呢，在美国是给什么样人应用的呢？是给我们比如说啊，胃肠道外端情况下的患者都能用它来恢复过来。你讲一讲，对付咱们常见的什么肠炎呐、什么什么调理老慢病啊，你说这效果能不好吗？对不对？
6: 是是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嗯、这真是杀鸡用牛刀，
5: 对，
6: 怪不得效果这么好了。
5: 嗯，
6: 那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边说了，这次全国就20000，调理调理，
5: 嗯，
6: 争取把我这个老肠炎啊彻底调理好，到时候省得上医院了，还得吃一大堆的药。
5: 嗯，我觉得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既然咱们都收获到效果了，一定要坚持用好，而且你这个效果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咱们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的，给您做好登记的，好不好？
6: 用您的时间了、啊、
5: 好，再见、嗯、
4: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和您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是有天壤之别的。因为呢，第一点，它是临床治疗级别，标准苛刻，要求每一粒单个菌株必须达到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是梁老师吗？
5: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白杨老师你好，
5: 嗯，
2: 我想在订一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益生菌，订一年的量不知道，我是隔三差五打电话就问有没有这个美国进口的益生菌。
5: 哦，
2: 因为我等了好久了，我不夸张的说，这益生菌啊救过我的命。
5: 哎呦，这怎么说的呢？怎么还救过您的命呢？
2: 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回半夜啊，
5: 嗯，
2: 我起床就想解大手嘛，
5: 嗯，
2: 结果动了半天也不行。后来我一用力，就觉得我脑瓜子嗡的一下，就眼前就发黑，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5: 哎呦！
2: 等我老伴儿差不多天快亮了，发现我不在床上，出来一看啊，
5: 啊，
2: 我这人都晕倒在厕所里，就是啥都不知道了。
5: 你看看你，哎呦，嗯
2: 呀！后来他把我抱回屋，好半天我也才缓过来，裤子也没提上呢。哎呀，这啥都没弄，这人都脏兮兮的。你说这要是真有个啥事儿，这也太不好，太不体面了。
5: 是。
2: 真的就很害怕，
5: 嗯，
2: 正好当时就是赶上咱们上次发

0: 放着益生菌，我那时候赶紧买了，
1: 嗯，
0: 吃到以后再也没有出过这种危险的事儿了。
1: 过度的用力，它会使得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这种情况呢极其容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甚至是猝死的危险啊。所以说，
0: 嗯，
1: 就像您啊，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应该是格外的注意点啊。
0: 是啊，我那个在公园里玩也听人有说过，偶尔嘴馋少吃点肉啊水果也能正常排便，不便秘了，
1: 嗯，
0: 血糖也不咋往上飙了。
1: 那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哎呦，我就知道好用，
1: 嗯，
0: 管用。至于为啥管用，那咱真不懂，那是你们这些医生研究的事。
1: 嗯，但是咱得用吧，对不对？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开始失衡了，然后反复刺激我们的肠道堆积的这个粪便会变得越来越硬，那你最后形成的就是便秘呗。
0: 是，
1: 所以说血糖越高，我们会发现排便越困难，等于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要不我说之前总也便秘，原来是这样子。
1: 对，
0: 但是老师之前我也吃过一些别的益生菌，
1: 嗯，
0: 就没有这个效果好。
1: 那当然了，为啥呀？因为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美国临床级别的益生菌呢，只有这样的益生菌才能够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首先你看它的出身就不一样，咱们这是临床酸性耐碱性都非常的强，而且它还能够抵抗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消化酶的分解，所以说这样的益生菌你吃下去之后吧，能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一样一直存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肠道那个位置生根发芽，然后形成一层益生菌的保护膜。那降糖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变慢，这个粪便的堆积，那你现在有了这层益生菌形成的保护膜，它也会持续的分泌一些有益的代谢物，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表面涂上一层润滑油一样，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加的润滑，那你粪便自然而然就留不住了，就能排出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有一些基础病的患者，很多的家庭医生都会建议患者长期用这款益生菌，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了，实际上它就能够预防很多的慢性疾病的形成了啊，效果帮助咱们改善身体的内环境，让我们平时用的一些药物治疗的效果更加的好，这多好啊，是不是？
0: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平时也吃降糖药降压药，哎，再加上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双管齐下，好上加好，对吧？
1: 对，它会让你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效果更好，是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这种环境。等到哪天你发现，哎呦，自己排的便也是金黄色的了，也是香蕉状的了，我就告诉你，这就说明我们肠道的环境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正常的平衡的状态当中了啊。
0: 呀，那这样太好了。
1: 嗯，
0: 那我肯定要坚持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1: 我们本身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也会增强，药物引起的便秘的问题可能就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啊。
0: 哦，那这样太好了。
1: 嗯，
0: 幸亏这次我订的多，我得给自己囤足了，我的心里才踏实呀。
1: 嗯，好，这样的好产品确实啊，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备足了，坚持调理，这
2: 越来越虚，因为方向是错的。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体 70% 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慢病才有转机。而我们这款美国临床治疗级别的益生菌拥有超过10年的，在美国原价350美元，现在2个月只

0: 团，打造一场沉浸式婚庆文旅盛宴，让硬核园区化身爱意盛放之地。最近总台热播的陕味大剧《主角》让陕派文化火爆出圈，剧集里秦腔戏台的悲欢、老西安街巷的烟火、三秦儿女的坚韧，都是西安最生动的文化注脚。剧集外，异俗大剧院的秦韵回响，美食街巷的烟火升腾，千年古都的文脉绵延，组成西安鲜活的城市名片。五月去宜人的西安，除了感受古都风华，记得在城墙根下听一曲秦腔，喝一杯茯茶，大吃一顿西安美味，看日头慢慢爬过钟楼。一条淮河路，半部合肥史。安徽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路步行街，作为合肥老城烟火聚集地，也是合肥的老牌商业老街。一条老街包揽了庐州的古韵与繁华，青瓦古巷搭配现代市井，街边商铺林立，小吃云集，李鸿章故居就藏在街巷之中，青砖黛瓦的建筑超有历史感，还可以了解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传奇一生，绝对值得打卡。坐落于抚顺市东南部的禾木国家森林公园，被满目青翠层层环抱，生态景致格外宜人。园区森林覆盖率近90%，林间绿意盎然，空气清新。园内休闲步道全长约3800米，游客可搭乘观光车代步，在悠闲徒步漫游，是近郊休闲踏青、亲近自然的绝佳好去处。近日，朝阳市双塔区大凌河沿岸被誉为五月花神的芍药花悄然盛放，大面积花海铺满河岸，层层叠叠的花瓣缀满枝头，引得众多市民游客纷纷前往打卡赏景，定格美好，为初夏的朝阳增添了无限的浪漫与生机。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锦州上空最暖心的职场 GPS，
3: 上午11点为人民服务，准时发车，
2: 求职广场到了，
4: 架起求职金桥，点燃职场梦想。
2: 无论您是招兵买马的企业舵手，还是寻找伯乐的职场千里马，
3: 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机会主动敲门，

北京时间11:04，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此时此刻大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推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一线19度，黑山22度，北镇20度。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北镇临海15度，易县14度。我们再来关注数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19度，黑山22度，北镇20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北镇临海15度，易县14度。好的，这是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还是提醒各位，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呢是通过林曼的抖音号来关注观看我们的节目，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再次问候一下大家，周五快乐呗，因为

熬过了我们一周的忙碌，终于到了解放的时刻了哈。我们回味一下这一周呢，有520的浪漫还在啊，还有521的温情尚未褪去。那么今天周五，我们要主打一个叫什么？轻度假慢放松，我们也不赶时间，不用做什么复杂的攻略啊，下班就能出发的那种，去解锁一些小众秘境。我们今天呢，这个首先呢要跟大家去的就是专为打工人量身打造的周五解压路线，不用远走，家门口就能解锁爬山洗肺加上夜市寻味的双重快乐。下班出发，当天往返啊，卸下一周的疲惫，轻松开启周末前奏。很多锦州人常去南山公园，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历史故事啊。我跟大家讲呢，南山呢古时候叫嵩山，这个嵩呢就是松树的松啊。早在呢辽代，它就有记载是锦州城的天然屏障，古时候是军事瞭望台，士兵们在此驻守啊，守护着锦州城的安宁。那么近代以来呢，这个南山就成为了我们锦州人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啊。经过了多年的改造，如今呢成为了集登山、观景、休闲于一体的城市公园，这也是我们打工人解压的一个绝佳的选择。那么这是南山啊，那么这个夜市呢，锦州的临河夜市呢被称为亚洲第一大夜市，它藏着锦州人的烟火浪漫，承载着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啊。傍晚开市，大概是6:30左右吧，是吧？美食云集，逛吃一圈，天南地北的这个各种特色的小吃在这儿您都能够品尝到，就是所有的疲惫呢都能够烟消云散。南山公园全程步道它都比较平缓啊，这个攀登的难度不是很高，也不用耗费太多的体力，爬半个小时就能够差不多就登顶了，可以俯瞰整个锦州城的全景。您可以吹着晚风，释放着压力，是吧？背一杯咖啡上去，或者说喜欢喝茶的朋友在那儿再来一个什么山顶品茶锦州夜市的烟火气拉满，摊位齐全，这就是要来到临河夜市啊。然后美食啊、小吃啊、文创啊什么的都有啊，价格也不贵。您看那个雪棉豆沙，我记得是几块钱来的，10块钱还是8块钱了，就能买到6个。然后像什么这个烤串啊，价格也比较公道。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反正都不贵啊。就是大家可以去啊。咱们说这个像南山呢，首先大家要打卡的就是山顶的观景台，你可以俯瞰到整个锦州城。那边呢，远处是渤海湾，就是南侧啊，近处是城市的烟火。如果特别凑巧呢，还能看到炊烟袅袅，是吧？然后松弛感也比较好。可以在林间步道去漫步啊，绿植茂密，光影斑驳啊，治愈感很强。然后来到夜市呢，就是灯火通明了，你就逛吃逛吃的一路逛吧。你也可以拍个美食合照，你也拍一个你在吃美食的这个照片啊，总之是烟火气满满。我觉得来到夜市挺快乐的啊，就是你能看到最多的人都在那儿，你平时看不到的人也都在那儿。我记得小假期的小长假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拿着那个自拍杆挺长的哈，就举过头顶一看，哎呀，就是前面后面全是人，人山人海啊。就不光夜市，其实早市也那样。那么就是白天呢，我们跟说了啊，山林翠绿，拍拍这个登山照；夜晚呢，就是山顶看落日，拍那个城市的灯火。晚上呢，就是夜市灯火璀璨了，拍美食、拍人像、拍烟火气十足。喜欢拍照的朋友都可以去。现在我们不都得制作短视频吗？对吧？这满满的素材，天然的素材。如果说体力够好，建议大家呢晚上5:00到6:30安排去爬山，然后呢半个小时的路程，安排晚上的7:00到9:00去逛夜市吃美食，穿一些休闲装、运动鞋，对吧？然后到了夜市呢，夜市的烤鸡架啊，这个其实烤鸡架呢，沈阳最有名，这个鸡架是沈阳最有名的，但是咱们锦州也成为特色了，夜市的特色，外焦里嫩，刷上这个秘制的这个酱料啊，咸香入味，

我记得我有一个夜市的短视频呢，就是曾经说过，这叫什么呀？醋喷鸡架，它那个鸡架分为两种，一个是甜口的，一个是咸口的，凉皮儿，清爽解腻，裹上黄瓜丝、面筋、花生碎啊，这都是什么老式的糖糕，还有花甲粉儿，这个烧烤就不用说了啊，什么雪棉豆沙呀、章鱼小丸子啊、冰粉儿啊。酸奶呀，什么什么，这个糕那个糕啊，老多老多了啊。总之呢，这个工作了一周嘛，都挺忙碌的，都挺辛苦的。那么今天晚上下班了，就让我们在登山和逛吃当中去消散一下。接下来为各位准备了一首周深的《小美满》，让我们伴着你。

11点16分，让我们继续去寻找那一些宝藏的这个好玩的地方。如果说一些朋友特别喜欢小众的、安静的，想选这个远离人潮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呢，我们周五要如果说下班出发的话呢，建议大家去伊吾吕山。这个伊吾吕山呢，它被誉为是东北三大名山之一。其实它比千山更小众，比凤凰山更加的平缓，山水相依，古刹林立，藏着辽西最原生态的美景。大家记住了吗？伊吾吕它是满语的意思，它的意思是翠绿的山。那么早在舜帝时期呢，就被封为北镇名山，是古代帝王祭祀的圣地，有着北镇万山之祖的美誉。这里的历史故事啊，源远流长，说辽代时期，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在此建皇家园林，避暑纳凉。明朝时期，山上修建了众多的寺庙道观，形成了佛道共存的格局。那在清朝时期呢，像康熙、乾隆皇帝多次巡游伊吾吕山，留下了许多的诗境，又很有底蕴。有朋友说他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人啊，蒙古族汉子啊。这个赤峰和锦州其实不远，提到了锦州烧烤啊，草原的烤全羊也好吃啊。商业化也是不那么浓啊，几乎没有什么人流，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山林的静谧。山上古刹、溪流、奇峰、云海齐全，风景绝美，是一个小众秘境打卡的绝佳选择。我们欢迎外地的朋友来到锦州去登登我们的伊吾吕山。古风照片、寺庙全景是自带清冷滤镜的，然后呢还要

这个山间云海观景台，清晨或者说雨后，它呢会有一个云海缭绕的感觉，然后山峰若隐若现，这个时候拍照片就仿佛你在仙境一样。不宜晚上山上的民宿，周六早上5:30开始到7:00，你就去登山，看这个山间的日出云海。上午9:00到11:00，那就感受山林的静谧。下午2:00到4:00，逛逛古刹，赏赏溪流，沉浸式的放松，周日就回来了，是吧？也不是特别累。到了伊吾吕山，我们吃点什么呀？哎呀，我想想哈，这个据说，这叫山野菜炖笨鸡好，散养的笨鸡搭配新鲜的山野菜，慢炖入味，鸡汤金黄浓郁，鸡肉软烂脱骨，会陷到暖胃。还有手工的山核桃饼，哎，这我还没吃过啊！手工的山核桃饼，据说是本地的那个山上的山核桃制作的，香酥可口，越嚼越香。你要徒步累了，可以安排一个哈。然后溪水泡菜，用山脚走进伊吾吕山的静谧山林，每一口空气它都是治愈的味道。来吧，我们给大家搭配上这首《向云端》，还有北镇的猪蹄儿，对对对。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

接下来我们来一个浪漫的延续啊，520浪漫的延续，我们来一个情侣专属的约会路线，我们去盘锦的红海滩。 这里呢不同于海边的浪漫，它是红色的浪漫秘境。这个红毯呢，就是不，它其实它不是红毯，它是红毯似的简棚草铺满着海岸，温柔又这片海岸生长着大片的简棚草，每到5到10月份的时候呢，这个草就呈现出鲜艳的红色，整片的海滩像铺了一层红色的地毯，因此它得名叫红海滩。 早在百年前，这里是一片野好，这个盘锦稻田县啊，确实好吃。红海滩呢，它现在是国家的5A景区，配套齐全，有木质栈道、观景台，适合去散步。而且5月份呢，这个简棚草它刚刚泛红，红绿相间，景色是绝美的，像大气又治愈。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鸟类观测点，你可能会偶遇到丹顶鹤、 黑嘴鸥等鸟类啊，这样就是挺温柔的啊，见证自然和爱情的美好。最佳呢，这个建议大家是下午3点到5点30分，那个时候洒在红海滩上，金光粼粼，那种氛围感直接可以封神。刚有朋友提到了盘锦的河蟹，对，那么盘锦的这个还有什么叫河蟹豆腐，是用新鲜的河蟹制作的。 口感细腻滑嫩，鲜而不腥，这样也可以啊，或者说嫩，撒上秘制的干料，鲜香入味。

从锦州开车大概差不多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吧。如果说你下班出发，可以来得及逛逛红海滩，晚上住一宿这个盘锦的民宿，周六上午返程啊，也比较不错。从云端和爱你的人、你爱的人一起奔赴一场红色的浪漫之约。

我们也听过了这么样浪漫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开启一场专门的周五遛娃路线啊，主打一个轻松不费妈，大人小孩都解压。我们去哪儿？去锦州的东方华帝城吧，这是一个集温泉湿地、儿童游乐、美食于一体，家门口的遛娃圣地。我们是讲讲啊，就是说这个东方华帝城呢，这里原本是小林河下游的一个湿地保护区，有着辽西湿地明珠的美誉。然后古时候呢，这是一体的景区，它保留了原生态的湿地景观，同时呢也是新增了儿童的游乐设施，像什么温泉泡池，成为了亲子出游的首选地啊。它也见证着锦州湿地生态的变迁和发展。那现在呢，我们说过还有像什么特色餐厅啊，也大家咱们可以先去坐游轮，然后感受一下那种就是那个海鸟围着你飞来飞去的感觉，再有呢就是鲤鱼呢从你的这个眼皮子底下嗖一下的这个钻出来的那种喜悦感啊，还有旁边的那种泛青的芦苇荡，然后到山上去走一走，看看什么这个孔雀啊什么的，我记得还有一个那样的一个地方啊。回来的时候呢，这个中午我们就可以吃午餐了，海边的这个什么鱼呀、虾呀、螃蟹什么的都有。然后吃完了，我们到温泉区去，先去生态园吧，因为刚吃完你马上就泡温泉也不太合适，去生态园走一走啊，逛一逛，溜达溜达，休闲一下，差不多了就到这个温泉区啊，找到你喜欢的这个什么泡池啊，去泡一泡哈，舒缓一下，缓解一下这个疲劳。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这个下班了之后去逛摇曳的感觉。生态园里边儿童游乐区也挺好的，色彩鲜艳啊，这个互动性也极强。然后湿地的观景台可以俯瞰到整片湿地，芦苇丛生，水波粼粼。最好呢就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半，据说有那个

个专属的湿地鱼丸，它是用新鲜的湿地鱼做的， Q 弹软糯，鲜而不腥，孩子特别爱吃。还有芦苇叶包饭，哎，我去了那么多次居然没吃过这个芦苇叶包饭，是用那种新鲜的芦苇叶包裹着米饭肉丁，清香可口，软糯不腻啊！下次一定要尝一尝。手工的水果捞，新鲜的水果搭配着酸奶，酸甜可口，清爽解腻。这些都行啊。其实他们原来有叫什么那个多春鱼呀、螃蟹呀，还有这个每人一份的，这是吧？吃美食泡温泉，这真的是啊，周末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带着孩子、带着家人亲近自然，收获快乐。

这地儿我还没去过呢，借着这个机会大家一起去溜达溜达吧。据说呢这里风景绝美，既有古刹的底蕴，又有山林的美景啊，拍照出片休闲放松。这个海潭山呢，这个山上生长着大片的海棠树，每到春天的时候这个海棠花就会盛开，而且是那种漫山遍野的，所以它才叫海棠山。那这里的历史底蕴深厚，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藏传佛教圣地。早在清朝康熙年间就修建了海棠山普安寺，这个山上的摩崖石呢刻着堪称石刻艺术宝库，因为有上千尊佛像石刻，历经百年风雨依旧清晰可见，见证了藏传佛教在辽西的传播与发展，它也见证了海棠山的千年变迁。这地儿啊值得去打，大家可以这样，其实上午的时候呢去这个海棠山，然后下午的时候去这个斯帕温泉，我觉得挺好啊。咱们还是先来说说这个海棠山，它呢适合休闲散步拍照打卡，这个都挺好。然后比如说这个海棠山上的这个摩崖石刻群，我们说过到了海棠山我们一定要尝尝阜新的喇嘛糕。这个喇嘛糕呢是本地的特色糕点，细腻绵密，甜而不腻，入口就能化渣，挺值得去尝一尝的。还有就是海棠山的山野菜卷，它是用那种山野菜搭配着薄饼，清爽解腻，鲜香入味。哎呀，这我发现现在是好多地方啊，这个真是依山吃山，依海吃海。你看到了海边呢，我们都是海鲜，这个山呢就有那种山野菜，不光是海棠山，就是咱们锦州呢往那个是的啊，还有那个手工奶茶，是现煮的奶茶啊，芋圆珍珠啊，也挺快乐。在锦州估计开车一个半小时也到阜新了吧，咱们可以逛逛海棠山，拍拍照片，吃吃美食。如果说你要不去斯帕温泉的话呢，晚上就可以返程了啊，轻松解压啊，闺蜜同行，解锁小众的美景。那接下来我们就安排一首《姐妹大过天》，让我们和闺蜜一起奔赴一场解压又出片的休闲之旅。一起看的

复古文艺，想要慢下来感受时光的朋友们准备了一站，我们去冲辽阳的白塔公园，加上古城的街巷，那种古香古色的感觉啊，千年的白塔藏着辽代的历史底蕴，适合独自出行，也适合情侣约会。这么一介绍，我觉得我们锦州周边可啊，辽阳白塔的历史源远流长，始建于辽代，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是辽代建筑的杰出代表，也是辽阳的标志性建筑，被誉为东北第一塔。那这个白塔呢，原名叫广佑寺塔，它是为了纪念辽代高僧而建的，历经了千年。

是免费开放的啊，辽阳白塔的全景机位啊，你可以拍到白塔高大雄伟那种全景啊，然后就是古城的青石板街巷了，青石板路古色古香的店铺，再有就是白塔公园的亭台楼阁，那种亭台搭配绿植很棒啊。然后上午10点到12点光线柔和，比较适合拍照，下午2点到4点你可以去漫逛古城街巷啊，周五出发，如果说这个当天往返我觉得有一点急，还是如果说你下午去的话，糕点种类齐全，松酥香甜，然后口感细腻，带着这个老味道。还有辽阳的炒叉子，这个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炒叉子呢就是那个面条，本地的特色小吃啊，我觉得炒面吧差不多，是不是筋道 Q 弹，搭配上鸡蛋青菜爆炒，咸香入味。还有老式的豆腐脑，手工制作口感滑嫩啊，搭配上葱花香菜辣椒油，鲜香可口。在锦州大概你可以坐高铁1个小时就能到辽阳，逛逛白塔，拍拍复古的照片，中午吃吃辽阳的特色美食，下午再逛逛古城街巷，傍晚返程，那你得去一天对吧，我觉得最好住一晚上，在千年白塔与古城街巷当中去感受复古文艺的治愈力量。接下来我们就来一首告白。

好，不知不觉中时间已经来到了11:55。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这个八个地方，但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是在云端出游了六个地点。每一段呢也给大家讲了历史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美食。如果说你有时间听完，可以直接去照着玩，不踩坑，对吧？这个都是属于辽西的小住秘境了。那其实周五的意义呢，就是卸下一周的疲惫，奔赴自己喜欢的美好。不管你是在逛吃烟火，还是登山解压，其实只要是找到自己的这个放松的方式就可以了。来吧，那么我们最后送给大家一首王菲的《如》。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当四老，也算很容让胡桓。弟兄栽了一个，一般人忍不了，就得凭能力把对方打伤甚至打死。可是现在李道长还是要手下容情，不想随意地伤害对面这个年轻人。但胡欢认定他们四个不是好东西，还不买他们账。哈哈哈哈，老道，你要想让我跪倒请罪，只有你将我打倒，不然的话我这膝盖它不会打弯。既然如此，我就让你打一次弯。李永吉说着这话，欺身直进，凭武当拳脚是直取胡欢。这时候胡欢已经看出来了，老道用的是武当派功夫，这一路功夫运用的圆熟纯正。不过他们这几位到底是谁呢？要说他们的拳脚那是武当派的，可是他们做事却不像是武当派的。胡欢就摆开自己的拳脚与李永吉道长周旋，大战五十合。李永吉是暗暗吃惊呀，这人是谁？按说他才二十多岁，就他这么点的年岁，怎么功夫练到了这种程度？想我武当四老乃是我武当派的中流砥柱，已经成为武林道名剑。说什么叫名剑？就是最著名的剑侠，天下很少有人能胜过我们弟兄。可是就不知姓名的一个毛孩子竟然五十合不败，看来我还真得用点真功。想到此处，老道伸手把剑就拽出来了。其实他这一拽剑，那就是说已经承认拳脚上胜不了胡欢，只能凭兵刃取胜。这时胡欢也斗到起兴之时，他遇着高手了，他来劲儿，见对方把剑拽出来，他向后一闪，多谢道长赐招，我就用宝剑给您接借招数。哎呀，把这李老道差点没气疯了，心说拳脚你没败，你还想亮剑给我接借剑？我是什么剑法？我这是武当派七十二路夺命追魂剑，我这个剑要一使出来，堪称天下第一剑术。好吧，你小子亮出剑来，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使剑的。云中鹤、李永吉当然很自负，一是武当派的剑法那就是好，再一个他功夫也到家。可就见胡欢把剑往出这一亮，还没等进招呢，李永吉、周永芳、古山、江永涛这四个道长又是一惊。就这浪子胡欢将剑往出一拽，就闪现出来极深的功力和精妙的剑术。要说这四位看不出来胡欢剑法好，那么他们就不能成为武当四老了。他们在剑术当中琴磨了一辈子，见胡欢亮剑，他们暗叫高，这位拳脚兵刃是跟谁学的？哪个门派的？怎么江湖上出了这么一个年轻的高手？胡欢的拳脚是跟老师爷亘古奇人魏东川所学，他的剑法是他祖传的宝剑胡家剑，他的父亲那是铁剑追魂胡雪松。胡欢小小年纪学了两大家的功夫，你谁要小看他的话，那肯定吃亏呀。这个时候李道长和胡欢两把宝剑打在一起，杀在一团，转眼间又五十合。这时候李道长已经不心急了，他知道对方根本就不比自己低，自己由于自

0: 是身份，成名多年，这才小看了对方。现在我应该把对方看成和我平起平坐的高手，说我能在500合之内找着他个小小的破绽，将他击败，我就是三生有幸。但是在胡欢身上他没找出破绽，胡欢这把剑飘飘如瑞雪，滚滚赛乌云，咔咔咔咔咔咔咔咔，100招过去，李道长汗流浃背。这时他的二师弟穿云剑周永芳在旁边急了，师哥你退在一边，将他交给我了。还没等他师哥退下去呢，他仗剑上来，在后边就给呼唤一剑，这就形成2对1。旁边这女贼身双双一看，哟，喂老道啊，也是有身份的人，怎么还群殴车轮战呢？不怕传出去有损声名吗？他在旁边冷嘲热讽，刚才被呼唤打翻在地的武当子江永涛是又羞又怒，爬起来扑身形就奔得过来了。可是就见身双双一抖手，就这么一声呀，江永涛向后仰倒，一声痛叫，倒在地下是人事不知。再看脸上布满了一层黑气
1: 啊！
0: 当时间他这几个师兄弟全都住手了，胡欢也退在了一边，他们定睛观看，看得明白江永涛是中了毒药暗器了，而且这种毒药暗器是特别的霸道，打在身上立刻有了反应。李永吉、周永芳、古山三道士俯身一摸他们的兄弟，脉搏几乎没有，鼻息也几乎没有。当时他们是又惊又怒，你用的是什么暗器？你这个可恶的女淹贼！申双双微微一笑，瑶，你们几位不自是经得多见得广吗？怎么现在我用的什么暗器你们都不知道了？告诉你，我用的是追魂钉。申双双打江永涛的这种追魂钉，就是前文书申双双打玉流星的那种追魂钉。当时在河边，玉流星惨遭暗算，当时昏过去。他的父亲魏华雄凭着自己绝顶的内功，给他疗伤6个时辰，耗费了近3年的功力，才把女儿给救转开来。那也就是魏华雄换二家别人想给疗伤，根本那就达不到驱毒的作用。现在江道长就挨的这种钉，扑通就倒了，那脸就黑了。擎着宝剑站在一边的胡欢也极感意外，他转过身来看了看申双双，心中想，我还真走眼了，我本来以为他是弱不禁风受欺凌的女子，我这才出手帮他对付4个老道，没成想这位并不是什么弱不禁风，而是身有一技之长啊，还会打毒药暗器，他是谁？胡欢就愣呆呆地瞧着申双双，申双双也扭过头来面对着他，是连笑在丢媚眼儿。你这女人30多岁了，在江湖上跑的也得有10几年，什么男人她都见着过，这位就很自负，只要他一丢媚眼儿，要使个眼色，那谁都得迷糊。虽说现在胡欢没被他这种眼色所迷，可是也感觉到他这个女人是扑朔迷离，难以琢磨。这个时候，4老第1老云中鹤李永吉就不像方才那么沉稳了，道冠也掉了，头发也散乱了，大 喝一声：“二位师弟，亮出宝剑，先杀了这一对狗男女，然后再夺来解药。”“
1: 是。”“苍狼，苍狼。”
0: 如果说方才还不想伤人杀人，可是现在那可就大打出手。胡欢和申双双以二对四，申双双不单说暗器打得好，轻功不错，而且肋下有一把短剑，他亮出来了狠剑功力。胡欢一想，得了，看来啊，我是趟了一趟浑水，多此一举。既然这个女子她是练武术的，我呀还是劝劝他们两边和好。你看我跟两头都不认不识，得前来帮这个忙。眼瞧那老道倒在地下，这就要死，真要死了，这仇疙瘩就越积越大了。想到这儿，他一边抵挡着道长的剑法，一边向后退。这位大姐，你是否能拿出解药将道长救过来，和他们化干戈为搏？不行，我们门派有规矩，只要把对方给打倒了，既打就不救，想救就不能打，我不能给他解药。胡怀一听，内心很不满，心想你这个女人做事也够绝的了，你看我劝你，我再帮了你对付他们，现在你不听我的，那么难怪老道现在上来拼命。既是如此，我还有急事在身，我不能在此处逗留。胡欢他之所以赶到这儿来，这就是宴入追杀仇人郑子豪。他这个事情是很大呀，现在他决定走，宝剑交在左手，跳出圈外，冲着三个老道和申双双喊了一嗓子：“对不起，告辞。”他顺着大道往前就跑。申双双一看，哟，这位跑了，他要是跑了的话，那我在这儿能抵挡得了这三个老道吗？三十六计，走为上吧。他转身跑，仨老道刚要往前追，他喊了一嗓：“招暗器！”三道长还真怕他再打出什么歹毒的暗器，赶紧挥剑自护，停住脚步。再看申双双追胡欢一同跑去，是踪影皆无。仨老道不追了，一看也追不上，再一个赶紧救助师弟呀、啊！回转身，仨老道都傻眼了，摸着兄弟的脉搏，没了，鼻子也不喘息了。可是体温还有，这身子没凉下去，说明这个人还没死，这个时候要有解药还能救，可能要过一会儿就完。云中鹤、李永吉把宝剑归匣，扶起身来，把兄弟扶起，用自己的内力想助他挺住一时，可是李永吉的内功比魏华雄的内功那就差一大截子了，他想给师弟以气功驱毒疗伤根本达不到，只能够啊延缓那么一时，不过也起一些作用。另两位从腰里边把一般的解毒药拿出来给这江永涛灌进去，根本他就不服这种药了，他没反应，硬把这药给塞到嘴里边去。江永涛还是脸色漆黑，人事不省，看这个样子这个药没有起很大的作用，内功疗伤也是无济于事。这三老你看我，我看你，眼泪都涌上来了，是又心疼师弟又恨怨胡欢和申双双。心的话，这个女贼真便宜呀，她半道怎么就碰了这么一位年轻的武坛高手，这高手是谁？以后查明白他，一定结果他的小命。这时候申双双追上了呼唤，他一边往前跑，他也在琢磨，哎，帮我的这小子是谁呢？那个本来在饭馆啊巧遇这么个人，只是他戏弄戏弄他，让他帮我呀 跟这武当四老搅搅混，没想到

武功还真高，愣胜了一老，然后和另一位打那么多合，他不败。看来这位是大有来路的人。他在后边追，呼唤，听到声音没回头，他就喊上了：“恩公，恩公，贤弟，贤弟，你先站住，我有几句话跟你说。”呼唤现在有点讨厌他，不想站住，但是他使劲往前跑，气喘吁吁，又这么一喊，呼唤只好站住脚步，回过身来瞧着他，只见他满身都是汗，头发也散乱，来到跟前，把短剑归下，冲着呼唤是深深一抚：“这位兄弟啊，姐姐我啊，多谢你的救命之恩，要没有你，我这条命就得送给那四个老道了。”呼唤一笑：“大姐，要凭你的武术，哪个老道都不是你的对手，因为你的暗器打得好，就四个老道同时动手，你想脱身也不是难事。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把我牵扯到里边来。”“哟，兄弟，你别用牵扯二字，其实我就觉着呀，你是一位大英雄大豪杰，我这才让你出手相助的。不错，我是用暗器打伤了他们一个，可是没有你与他们打斗，他们注意力都在你身上，那我能得手吗？就是我打伤一个也是你帮的我忙啊。”说着这身双双抽得上了，用手捂着鼻子，那眼泪像断线珍珠一样扑簌簌淌下。胡欢这个人还就怕女人淌眼泪，可是这身双双还就会淌眼泪，这一物降一物，胡欢这一下六神无主了。“哎，大姐，你别哭啊，你这有什么为难的事？你咱可以商量商量，你哭什么呢？”“兄弟，你真是好心人，我跟你说，这四个老道啊和我丈夫有仇，把我丈夫给杀了，他们知道我也会两下武术，他就怕我报复他们，这样呢他们就沿路追杀我。你说我一个独身的女子，我往哪儿去？我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兄弟，现在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好了。”说着话捂着嘴又哭上了。呼唤内心被打动了，因为听着申双双这么一说，他想起来了自己的心上人玉流星魏小楠。他一想，哎，玉妹妹和他有同病之苦啊，就是玉妹妹当初也是一个被郑子豪所欺诈的孤身女子，多亏我赶到花堂相救，才把玉妹妹救出来。你说如果玉妹妹真要在江湖之上碰着几个像这样的老道欺辱她，那就应该帮着玉妹妹，看来我帮着这个女人也不算错。大姐，不知你贵姓大名？我姓双。他没说他叫申双双，因为这女贼在江湖上还很有名，他怕露馅儿。哦，原来是双大姐，别客气了。兄弟，那你是谁？我姓胡，叫胡欢。呀，申双双一听，就好像猛然间吃了一块烧红了的铁，当时他都不喘气儿了，两眼直勾勾的看着呼唤，心想这一定是在这两三年里威震武林的浪子呼唤，除了他别人不会有这么高的功夫。你就说怎么这么巧我去碰着他了。这小子他爹是胡雪松，胡雪松和我的那位魏华雄那是仇深似海，因为魏华雄的老婆跟了胡雪松了，这次魏华雄死而复生出来了，就是要杀胡氏父子，报那夺妻之恨。这华雄跟我说过，早在呼唤九岁的时候，

0: 就赶到苏州胡家大门外，想把胡欢摔死。当时把他甩的那骨节都散开了，但是这华雄的老爹老魏头赶到了，这才救了胡欢，把胡欢带到魏家交传继业。那这小子斗武当四老是使得魏家和胡家两大家的功夫，我说他怎么不败呢？哎，不过一想现在我身双双也是万般难过，因为我也在江湖上混了十几年，我现在也活了38、39岁，要说在我手里边经过的男人没有个70、80，少说也得有40-50个。可是我看很多人都是凡夫俗子，唯有魏华雄才是真正的英雄。但是魏华雄呢，就有点瞧不起我，他认为我出身下贱，我过去呢还没走过正道。我虽然在他瘫痪的时候一不解带的伺候他3年，最后终于使他身体恢复如常，可是他好了以后就正式的提出跟我分手。他话说的是不错呀，说分了手也是朋友，我有灾有难了，他上刀山下火海也得帮我的忙，可是我要见不到他，我这心里边就难受啊。因为我一时嫉妒，我还给他的女儿预留心一丁，可能把他女儿已经打死了，因为他的女儿乃是我的情敌所生，我不能留着他。可是思来想去，我还得回到魏华雄身边。那么我要想回到魏华雄身边，我得真真正正的为他做点他要做而难做到的事。现在胡欢这小子就在我面前，我何不将他废了？想到这儿，他用手往怀里边摸，就摸着一种药，这是他身家的一种最霸道的毒药，叫化工丹。人要不吃进去然还罢了，只要一吃进去，不管你练了多少年的功力，就渐渐的会消退，成为废人。现在他就想，我何不以化工丹毁掉胡欢。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
2: 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

0: 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我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于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病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儿。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呀、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 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

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它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它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像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是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
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

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哎，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它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现在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连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准见效。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3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3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3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3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3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以后，30分钟药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
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可以说发酵新中药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已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

0: 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理病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
3: 真的。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房，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0: 嗯，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
0: 嗯，
3: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了。
0: 哦哦哦。
3: 嗯，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方行不行啊。

0: 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1: 对，
0: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1: 是啊，
0: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啊。
1: 嗯，
0: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7了。
0: 67了。
1: 对。
0: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1: 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哎呦，我这心跳1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

0: 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0: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
1: 没错，也听得很仔细、
0: 嗯、
1: 啊。
0: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0: 嗯，
1: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0: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1: 啊，
0: 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
0: 到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啊，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哎，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是，
1: 嗯嗯，
0: 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呢。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1分钟跳个7-8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都有个大包，
1: 哦，
0: 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方，我这个也好了
1: 啊啊！
0: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
0: 嗯，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0: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0: 哎呀，就骄傲的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那咱们这个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0: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0: 嗯，
1: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0: 哦，
1: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1: 对。
0: 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1: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得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0: 嗯，
1: 我能用上这个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0: 啊，
1: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0: 嗯，
1: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新中药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这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1: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啊。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
0: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嗯，
1: 李老师，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0: 嗯，
3: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挺感兴趣的。
0: 啊啊啊，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

0: 发酵没有高疗效。
1: 是，
0: 嗯嗯。
1: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0: 没错。
1: 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1: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这不刚退休吗？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0: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1: 老糖人了。你说这一直吃这个二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0: 啊，
1: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下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达，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0: 看天棚
1: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这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你说这些年呢，今天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啊？
0: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所以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脾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把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发酵中药超级强大的药力和100%吸收的药效，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不是有希望了？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只能订3副，啊，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 一片只卖1块钱，药发酵中药堪称。

0: 中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
1: 患者了。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来，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2: 好多了就好啊。
1: 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辈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2: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1: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道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2: 啊啊啊！
1: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也没啥
2: 大出来。那、有60？
1: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2: 哎呦，
1: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心个胆尖什么的。
2: 其实这也是担心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1: 对，
2: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1: 对，
2: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1: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2: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1: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另外我这个腿呀、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2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2: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1: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0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10多天的时候还不到。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2: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
1: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1个字2个字的往外蹦
2: 啊，
1: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2: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1: 对对，是啊。
2: 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1: 那太好了，
2: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4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啊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 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

0: 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
1: 哦，
0: 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了。
1: 太好，
0: 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
1: 好
0: 情
1: 的。
0: 还会越来越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
2: 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老人们轻松充实的晚年生活。5月20号到21号，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超级告白日主题活动如期启幕，以工业风园区为浪漫底色，融合打卡互动、新人仪式、艺术展演、群韵回响、美食街巷的烟火升腾、千年古都的文脉绵延，组成西安鲜活的城市名片。五月去宜人的西安，除了感受古都风华，记得在城墙根下听一曲秦腔，喝一杯茯茶，大吃一顿西安庐阳区淮河路步行街，作为合肥老城烟火聚集地，也是合肥的老牌商业老街，一条老街包揽了庐州的古韵与繁华，青瓦古巷搭配现代市井，街边商铺林立，小吃云集，李鸿章故居情报生态景致格外宜人，园区森林覆盖率近90%，林间绿意盎然，空气清新，园内休闲步道全长约3800米，游客可搭乘观光车代步，在悠闲徒步漫游，是近郊休闲踏青、亲近打卡赏景定格美好，为初夏的朝阳增添了无限的浪漫与生机。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五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
8: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雷阵雨，转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上升。

节目开始之前呢，这个公屏上就有人在问啊，说今天啥主题呀？先卖个关子啊，今天晚上的7点啊，这个是咱们杂技专场啊，杂技专场在文化艺术中心的 C 座小剧场，然后呢，23号、24号，也就是明天后天啊，晚上7点，在锦州大剧院有这个，在5月27号啊晚上的7点，还有一场评剧专场啊，评剧专场。这个领票的时间呢是26号的上午9点开始，200张门票啊，也是凭本人身份证到这个锦州大剧院的正门南侧票务中心啊，上午9点开始发，也是200张票啊，拿本人的身份证也是到这个大剧院票务中心啊正门南侧，然后每个人呢能领2张票，哎，这是最近这几天的相关的演出，特别的丰富啊，有杂技，有舞剧，有评剧，有，公屏上有朋友说特别期待这个京剧程派的《贺后骂殿》，是不是？嗯，看一看那天有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咱们有可能能碰上啊。当点的戏曲唱段、戏曲故事，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

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个特别。当然了，咱们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各种各样的功能非常的丰富。比方说您查公交啊，查查这个公积金呢、啊、查查您的银行卡呀，这个各种各样的相关的功能非常非常的丰富全面，可以说是一个应用。昨天咱们节目当中啊，跟大伙儿一起欣赏了这个评剧《花为媒》，特别经典的一出戏啊，为什么呢？是也是有这个朋友在公屏上提出来的，想听《花为媒》，所以呢，也是借这么一个由头，咱们最近这段时间呢，就跟大伙儿分享一下老戏曲电影。那既然是老戏曲电影呢，公屏上答案发一发啊，这个最家喻户晓的、传唱度最高的巾帼英雄的形象。证人说是上映的豫剧电影《花木兰》，这也是一代豫剧宗师常香玉先生的传世演绎啊。我们说呢，这个常香玉先生创立的常派豫剧，唱腔特别的大气质朴，刚柔并济，既有北方梆子的这种铿锵和这个花木兰的形象，不是那种单一的勇猛女将军的形象，而是有笑有情有勇有志，既有风骨又有温柔的一个完整立体的女性形象。所以说今天咱们就听花木兰，照料这个二老的生活起居。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那么一个唱段，哎，木兰呢推开窗唱了一段，这几日爹爹疾病好转，哎，这几日老爹爹疾病好转，有这么一段啊。

0: 当时的这个南北朝的那个木兰诗啊，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在这句话啊唱词里面就有体现。哎，实际可以对应一下啊，刚才的整个的这个唱段对应的就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而后面还没有，为什么呢？还剩一个小弟弟，还是小孩儿呢，那咋去呀？但你家里还必须得出一人，那没办法，下发过来的军帖里边，哎，花木兰的父亲名字就在册，所以呢，地保来给这个老花家送军帖的特别的焦急与忧心，于是呢，就出现了另外的一个唱段，是方才那地保来把帖送，咱们来听一听。
1: 边境国家呀。

乡里，可惜我曾学就浑身

之前的那一段里面的温润的舒缓的，马上就转到了沉郁凝重的。它实际镜头就是一个切换，由门口转到了房间，然后节奏呢就开始收紧，整个的行腔呢就变得低回内敛了，语气里面都是那种焦灼和无奈。被施鞍马从此替爷征，对应的就是这么一段啊，还真是啊，都能贴得上。哈哈，那么这个军帖临门了，后来呢也不只是木兰知道了这个事情，全家都知道了，毕竟他要出去参军嘛，这事儿呢也瞒不了，全家呢都是这种愁云密布的状态。老父亲老母亲忧心忡忡，一直是叹息，看着双亲落泪，这木兰呢自己心中啊就更加焦虑，一边宽慰自己爹娘啊，安抚家人，因为家里面还有弟弟呢。在这个电影里面，他上面还有一个姐叫闺阁女子。木兰本身是习武的，而且武功还非常高强，他为了能够说服自己的父母亲啊替父出征这件事情，还跟父亲比了个武，结果把父亲打败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武艺高强的女子。北头北市买长鞭嘛，对不对？你得配东西啊。哎，一切打点好了之后，就要准备出发了。出发之前呢，父母家人在村口送木兰出征的时候，有几段非常感人的唱段，但是咱们时间有限啊，咱们就。

那么，劝过父母家人之后，自己呢就要准备无忌明啾啾。哎，这个就是辞别父母家乡之后，然后呢，其实。

木兰呢骑马出发了之后啊，在整个的这个路上，实际上呢还遇见了几个同乡啊，志同道合的，都是奔赴沙场的壮士们。那么几个人相遇到一起之后，就相约一起去这个战场报道了啊。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几个人聊天，然后互相劝慰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在花木兰这出戏里面大伙儿流传度最广的一个唱段，刘大哥讲话李太偏。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唱段呢？因为遇见的这帮人里面就有这么一位刘大哥。这刘大哥呀，满脑子想的都是家里边，哎，那个事儿，我怎么就打仗去了呀？我去打仗去了，家里可怎么办呢？哎，担心的事情特别特别多。大伙儿呢也劝他，木兰呢也就各种找，哎，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引导他把这个奔赴战场、为国征战这个事情能够种进他的心里，所以才有了这一段刘大哥讲话李太偏啊，就面对刘大哥的这种片面认知，哎，直言反驳，这也是常派豫剧的一个巅峰代表作了啊。咱们先来听听吧。嗯，

好，咱们刚才听到的就是经典唱段《刘大哥讲话李太偏》。那么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啊，跟刘大哥啊，包括这个一路上遇到的众位壮士，哎，最终统一战线之后，大伙儿呢就齐齐的奔赴战场了。到了战场呢，自然这个

木兰作为一个女儿身，她在战场上生存的也是比较艰难的啊，因为性别不一样嘛。但是呢，因为她确实功夫高强，而且呢很有计谋啊，很有计谋，所以从最开始普通的一个将士，慢慢的一路的晋升，哎，立下了很多的功劳，后来呢当上了将军。那么12年后啊，当上将军之后，他呢又经过了一系列的战斗，哎，抓获了敌方的头领，献了无数的计策。在这里边呢有这么一小段，叫做俺从军到边关来把贼扫，哎，这么一段讲述的就是在战场上出营帐瞭望敌情时候的事儿。

好了啊，那除了这一段之外呢，其实在战场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唱段，但相对呢都比较短。战场的那一段呢，在电影当中大部分展示的都是这个做工方面啊，就是打斗的戏，这个咱没法听啊，咱们就大脑过一下就得了啊。按照诗歌里面，实际上对于这一段的描述也不。

是那么多啊。朔气传君唾啊，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就这几句儿，也不多，对不对？哎，所以呢，那么战场上面的艰苦的卓绝的这种打斗的场面咱们就不说了。后面这个元帅啊就觉得这个花将军一表人才，足智多谋，能征善战，而且你看还是个将军，跟我家姑娘那不太匹配了吗？是不是？哎，正好这个花将军啊出去这个跟敌人打仗，手臂中箭，哎，回来探望，就着探望的这个机会，就是花将军你咋样呀，啊，这个哎，我觉得我家小女跟你挺般配，你意下如何呀？给木兰吓得哟，当时这个女儿身差点漏了啊。好在呢，毕竟嘛，足智多谋，是不是？哎，就把这个大帅给哄走了啊。所以当时呢有一个哄大帅出营帐的这么一个段落。后来呢因为他确实啊很大的功劳，他这也不要那也不要，就跟大帅说，你能不能就给我一匹千里马，我想回家乡探探亲啊。大帅呢也就同意了，那你回去吧，就回家乡探亲去吧。那到家之后，这个木兰就把自己的一身装扮肯定得换了，穿着盔甲也不合适，换上了自己的哎女儿衣衫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李云鬓，对镜贴花黄。那么元帅呢后来也来了啊，上门呢要见这个木兰，结果出来的是个姑娘，嘿，给元帅吓一跳啊。于是呢就有了这么一个非常经典的唱段啊，木兰羞答答失礼。

言语点化，为从军的夫人我好说好讲，为从军

代替，那是我来肩上啊。

好，解释了一通之后啊，这个元帅终于明白了啊，木兰她从军的这个前因后果，整个经历也很佩服她啊。你身为一个女儿身，能够代父从军，哎，而且呢，屡立战功，真是一个女中豪杰，非常的佩服她。那在整个的这个电影大结局的时候，木兰呢还特意嘱咐了一下元帅，说希望元帅呢回到朝廷能够，哎。向陛下奏明我的这个事情啊，所以临了呢有一个非常短的一个唱段，就叫望元帅回朝去奏明此事啊，一个团团圆圆美满大结局。

0: 这样呢，这部电影啊就大结局了啊，完美的进行了一个升华，升华了木兰的那种忠孝两全、无私报国、淡泊名利的个人形象，也让整部作品的这个家国情怀和传统美德呢能够落地生根、深入人心。那关于木兰的唱段，我们就听这么多。
1: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节目啊。网上呢一下子就是出现了好多的这个小伙伴啊，开始讨论到家乡啊，讨论到家乡。说起到这个家乡的事情啊，就是刚才呢还在讨论什么呢？你离开家乡之后，生活在异地他乡，其实。

0: 不管怎么样吧，希望远在他乡家乡味儿，是不是啊？像昨天给大伙儿推荐的那个豆浆，是不是很多的朋友已经下单了呀？这个豆浆确实挺好的啊。再跟大伙儿说说，这个是金豆醇的豆浆粉啊，免去了咱们早上起来磨豆子啊、打豆子啊、自己做呀这样的费事的环节，高达98%以上，每一颗都是那种饱满厚实、营养十足。还搭配了咱们东北寒地的人参粉啊，伊春的深山的猴头菇粉，真材实料不掺假，拿小开水一冲，马上豆香满屋。然后呢，还会有那种人参的清润，猴头菇的那种淡淡的菌香，特别好。入口之后，醇厚绵柔，顺滑温润，也不拉嗓子。哎，配料特别干净，没有什么多余的添加，什么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连糖都没有啊！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个真是早餐40多，但是咱们给大伙儿的这是正经福利价，因为没有中间的任何中间商的环节啊。两袋人参豆浆粉，再加两袋猴头菇的豆浆粉，到手149啊，四袋啊，149。已经很便宜了吧，但是在此基础之上，只要是在咱们的节目期间下单，额外再赠送大家一袋人参豆浆粉和一袋猴头菇豆浆粉，所以一共是6大包，149，你算下来这一大包才20多块钱，比超市卖的那种还便宜呢，但是真比它好很多呀。五哥说，小时候总以为远方很好，长大了才知道家才成了远方。哎，说的真好，给你点赞啊。希望大家在异地生活的都好啊，都能顺心，然后有机会呢多回家啊，看一看家乡的变化。哦，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直接跟小管家说，我听了这个经济广播节目了，我想买这个豆浆粉，我想买多少啊，然后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和您的这个邮寄地址，千万别写错了啊。再一个呢，您可以直接通过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自助下单。自助下单呢，您可以呢发送关键词进来，本期的关键词就两个字儿，豆浆啊，就这两个字儿，豆浆。发送过来之后，您就能够收到相关的图片和下单链接了啊。这一款豆浆粉特别的难得，因为它搭配了山珍嘛，有咱们地道的东北寒地人参，还有这个小兴安岭的猴头菇，哎，都是好东西啊。五哥说想吃锦州烧烤，月底就回来呀，欢迎回家啊，欢迎回家。行吧，有时间的话咱可以聚一聚，是不是？哎，一起吃点咱们的锦州小烧烤啊。再跟大伙儿说一下咱们的购买方式吧啊。这一瞬间跟老乡啊在公屏上聊起来之后，心绪都起来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啊。大伙儿呢可以拨打热线下单，也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豆浆啊，您就能够自助。
1: 但用完之后我为啥一点感觉都没有？
2: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讲得天花乱坠，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但我用完了之后不还是这样吗？
3: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

0: 一吃是真拉啊，那劲儿都赶上泻药了，给我痔疮都拉犯了，这真是花钱还遭罪。
1: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但市面上90%的益生菌大多以次充好，概念添加，更谈不上改善及好转。
2: 而只有临床应用的顶级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乃至稳糖稳压降脂，改善认知痴呆的作用。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帮大家打破益生菌无效的怪圈壁垒，将真正的临床应用的产品、必用的治疗方案、真正有效的改善利器带给大家。
2: 特殊临床渠道引进，纯正美国原装生产进口，与普通益生菌相比具有四大碾压优势。
3: 优势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精准有效。
2: 优势四，十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
3: 现如今，婴儿用的一小瓶益生菌，仅20天的量就得500多，那专门适合中老年人的顶级益生菌是不是很贵啊？
2: 不贵，全球购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3: 顶级高标准的益生菌，临床胃肠消化科重症患者用的，平时更是见都没见过，这1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用了这么多年益生菌，你真正用过好的吗？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4: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5: 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顶级消化外科胃肠重症专用的治疗级别益生菌片，其效果改善明确，被作为临床术前术后患者康复的必备方案。原价350美元，现在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那么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4: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6: 哎，
4: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哟。
6: 好日子。
4: 对，
6: 嗯，
4: 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终于是到货了。
6: 没错，
4: 听众朋友们，我们盼星星盼月亮，这回可算盼来了。
6: 对，
4: 嗯
6: 啊，这回到货了哈，
4: 嗯，
6: 大家伙期盼的这个心情啊，我们都懂，
4: 嗯，
6: 是不是？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美国真正的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
4: 对，
6: 全国范围内一共20000瓶，
4: 就这个全国范围内一句20000瓶，这个让我们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
6: 是，
4: 这太少了，
6: 嗯，
4: 全国才20000瓶，
6: 那可不。
4: 我们的听众啊，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
6: 嗯，
4: 这点库存平均一分，分分钟就抢光了呀。
6: 对，
4: 对于广大的听友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啊，都不够分啊。
6: 那咱们这次，我说实话，没办法，就这些。
4: 嗯，
6: 大家伙谁抢到了算谁的。
4: 嗯，
6: 抢不到的，我跟你说，我也实在是
4: 没办
6: 法，没办
4: 法，
6: 对吧？嗯。
4: 但关键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全国的呀，
6: 嗯，
4: 眼巴巴的就这么等着，你咋能说谁抢着就算谁的呢？
6: 推卸责任了，
4: 那不摆烂了吗？
6: 啊，
4: 咱们得对大家负责任呢。
6: 啊，
4: 多点才好呢，不能这样啊。
6: 那我也得能力范围内啊，是不是？这不是我摆烂啊，咱们是把丑话说在前头，是吧？这次呢，咱们就把这个话说在前头了，因为我没那个能力了。这次只能给大家伙带来这两万瓶，多一瓶都没有
4: 哦。
6: 啊，因为实际上吧，咱们这批货呢，每一瓶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想尽办法了，从美国合作医院的临床配额当中硬给大家伙挤出来的。
4: 明白。
6: 是吧？你想呗，竟是人家那边自己都不够用的，
4: 嗯，
6: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给那些患者做那个辅助治疗，包括做这个支持的这个医疗级的这个资源来进行配备的，
4: 嗯，
6: 我们等于说是动用了所有的关系，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才给大家伙硬挤出来这么一点额度，是吧？运到咱们国内来的，
4: 嗯，
6: 所以说

0: 我说没办法，就这个原因，数量就这么多，
1: 嗯，
0: 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次抢不着，下次什么时候再有，甚至有没有下次，这我都不敢给大伙保证。
1: 那这等于是说，咱们现在抢的本来就是人家美国医院留给病人用的，
0: 所以嘛，就是是吧、
1: 哦？
0: 不是说我不想给大家伙多备点货，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嗯，
0: 是吧？人家医院那边只能给咱挤出来这两万瓶来、
1: 嗯，
0: 多一瓶都没有，你看看咋整？
1: 就老师，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也知道了，
0: 嗯，
1: 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0: 对，
1: 机会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0: 没错，
1: 嗯，
0: 是吧？
1: 那老师，您看。咱们之前就用过我们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别的益生菌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嘛，
0: 嗯，
1: 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0: 对，
1: 但是还有很多刚听节目或者是没用过的朋友，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一个益生菌嘛，这个满大街都是哈、啊，就我没有必要吧，非得用美国进口的，
0: 嗯、
1: 我也不跟你们去抢了、
0: 嗯，
1: 我吃点国产的行不行呢？
0: 这个就看大家伙选择了
1: 啊、
0: 嗯。你是为了图这个心理安慰啊？那你托心理安慰，你可以买一点这个咱们市面上那些常见的益生菌。
1: 哦，
0: 你要想这个见到效果有调理作用，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过个嘴瘾，那你还不如喝个饮料呢，是吧？那国产的都可以，是吧？
1: 哎，对，就是很多酸奶饮料里边不都说加益生菌了吗？
0: 都是啊，对吧？
1: 但是那种它起不到调理身体的作用啊。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不是想要有效果吗？
1: 嗯，
0: 想要改善身体吗？
1: 对自己好。
0: 对你自己什么需求，针对性的来选择。你要想改善身体，见到效果，那我建议大家伙还是选这种高标准的，
1: 嗯，
0: 是吧？临床治疗级别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美国的益生菌它标准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国内的益生菌。它走的是食品的标准，它归为是什么呢？归为到膳食补充剂这个范畴来。
1: 明白。
0: 那它生产的门槛和监管的重点，我说白了，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
0: 有没有效果，可能就次要了。
1: 嗯。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跟咱们吃的饼干的糖果啊，它都属于一个大框里的。
1: 但是食品级啊，那是。
0: 对
1: 啊。意思就是。你吃不死人，肯定也吃不好你，是吧？你至于他改没改善你的身体，人家不保证，食品级的吗？
0: 对呀、啊，
1: 你毕竟谁也不能说保证说糖果啊、饼干的能治病啊，你自己也不会这么想。
0: 对，但是咱们中国对益生菌的要求是必须得安全，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咱们不得不承认啊，这就是这个国情不一样。
1: 嗯，
0: 那反观美国呢，人家根本没有食品级益生菌这么一说。
1: 明白。
0: 啊，益生菌就一个标准，就是临床治疗级别。
1: 嗯，
0: 你想上市广泛应用，必须得经过美国的 FDA、NSF 这些多个机构层层认证、层层试验、层层筛选，必须确实无误的有这个临床真实效果的，这样的才能够流通到市面上来。
1: 对的，
0: 它的每一项功效和应用都是严格受到法律的硬约束的。
1: 嗯，
0: 半点掺假都不行的。
1: 嗯。
0: 你要是敢掺假，你不管你是谁，那我告诉你都是法律责任的。
1: 对呀，判刑啊，
0: 判刑的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你就看那个包装瓶子上啊，那个瓶子上明确的标注经过 NSF、FDA、GFR 还有 UR 等等这些认证的。
1: 嗯，
0: 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1: 嗯，关键是在重罚之下，确实没有人敢顶风作案，
0: 哪儿都
1: 这个非常严厉啊。
0: 对。
1: 那真的是希望我们也是雷霆手段，
0: 嗯，
1: 对那种造假呀、害人啊，我们要狠狠的打击。
0: 对，
1: 真的是现在很多的黑心的人为了赚钱呢，良心都不要了，
0: 对，
1: 随便说。
0: 对，
1: 那老师，就前几天哈、啊，我还看见了有新闻曝光，
0: 嗯，
1: 说现在鸡蛋造假的都有，
0: 鸡蛋都造假
1: 啊？对，
0: 真的，现在造假的太多了，你、
1: 哎、
0: 这都不算什么稀奇的事儿。
1: 但是我也懵啊，你说。就有个记者嘛，他是暗访了造假的那个鸡蛋的工厂，
0: 嗯，
1: 假鸡蛋就那个鸡蛋清，他用叫什么海藻酸钠
0: 调出来的
1: 明胶，哎，都调出来的，
0: 呵，
1: 蛋黄就是地沟油混点色拉油，加上点色素，
0: 哎呦，
1: 但人家做的可逼真了，成本一毛钱一个，
0: 哎呦，
1: 你说这要天天吃，那身体能受得了吗？那多吓人呢！
0: 你看看，就这种情况，确实啊。太普遍了，你说是新闻报道了、
1: 嗯、
0: 你不报道的你背后得有多少啊？
1: 对，
0: 咱远的不说， 就说昨天，
1: 嗯，
0: 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是吧？说让我帮他看看，就是他买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配料表行不行？
1: 嗯，
0: 啊，然后在电话里头给我读啊，他在那个市面上买那益生菌，
1: 那什么呀？
0: 医用强力泻药，啊，
1: 搞笑呢。然后你吃了之后你就觉得有反应，人说啊，我这益生菌起作用了。
0: 对，你看看，这聚乙二醇呢，就是医院里做肠镜之前让患者喝的那种强力的泻药。
1: 嗯。
0: 它的作用是啥？就是把我们肠道里的水分快速的给它吸过来，
1: 嗯，
0: 活路嘛，
1: 嗯，
0: 你这么吃下去，好的坏的菌群连同肠黏膜，你都给它排出来了，
1: 嗯，
0: 啊，而且最可怕的是，这样的产品长期应用下来，它会有严重的依赖性，
1: 嗯，
0: 你肠道自己的功能就废掉了，
1: 是，
0: 你只能依赖这样的产品了，越吃越拉，越拉越虚。
1: 好多人说吃完益生菌没用。
0: 没效果
1: 啊，或者一停就不行。
0: 你看，
1: 那他吃下去的不就是泻药裹着粉面子吗？

0: 嘛。哎，有时候哈，咱们真不能说图便宜，
1: 嗯，
0: 因为很可能就会买到一些造假的东
1: 对，
0: 西，
1: 不法商家造假的产品，
0: 你不得不偿失。
1: 所以说嘛，标成本和利润高，啊，至于有没有宣称的那些调理的功效，完全靠什么？靠商家的自觉。而美国的 FDA 那是明确监管的，你任何产品必须自证安全性和有效性，否则的话，它根本不能上市，你牌照就没了。
0: 复合益生菌，并且呢，专门是针对老年人的配方啊。而且前几天老师也非常详细的讲了，这个复合益生菌呢，那是人家美国临床胃肠外科危重症患者治疗的一个必备的方案，
1: 是的。
0: 对吧？大家如果说能用上这个级别的，那改善它和普通的，它可能加底儿掏空了都不行，
1: 对，
0: 挨个朋友借钱都没有人借你了。一下子几十万进去，人可能还救不回来，人财两空都非常有可能。
1: 对，对呀，是吧？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
0: 哦，对，很
1: 哎，
0: 现
1: 特别的
0: 实。
1: 扎心。但是，静时我告诉你，还有一种比这个情况还更严酷的一种情况。
0: 更严酷，
1: 哎，
0: 那能到什么程度啊？
1: 你刚才说的他让人倾家荡产的那个场景，我告诉你，如果放在美国的话，可能仅仅是一个普通病人住院一天的起步价格。我告诉你，美国的治疗的费用比咱们中国的治疗，我一天花个几千块钱或者上万块钱就天文数字了。我告诉你，在美国啊，一个普通的肺炎的患者，他没有任何并发症啊，就光是单纯的肺炎呢，只是在美国的医院观察治疗一天，你的账单就会轻易的超过外科手术的这个危重症的患者手术的费用，护理的费用，重症监护的费用，各种尖端的监测设备和这个药物的费用，那一张一张最终下来的这个账单就飘下来之后，那就不是几十万美金的事儿了。
0: 那得上百万。
1: 对呀，所以说你看现在是吧，有这个叫医疗旅游特别火吧？现在医疗旅游不是说咱们中国人到国外去看病。是很多美国人跑到咱们中国来看病的。
0: 咱们看病便宜。
1: 对，其实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一个字，钱。
0: 钱。
1: 哎，在美国，如果说你没有医疗费导致个人破产的，我告诉你就太多太多了，是吧？而且首要原因之一，我告诉你就是这个费用太高了。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啊，美国有一叫这个梅琳达的一个女士，她和她丈夫吧。都得过这个恶性肿瘤的疾病，虽然说俩人都有医保，
0: 担不起。
1: 然后她丈夫呢，最终没有救回来，她自己啊，凭着顽强的毅力啊，虽然说战胜了这个可怕的这个恶性肿瘤，却因为还不起后续的医疗的债务，房子被收走了，最后只能这个流浪，是吧？流落医院，她是顶着巨大的压力，不光是要把人病治好。啊，他们现在也开始想尽一切办法，让患者少遭罪，快康复，早出院，因为多住一天费用就奇高，
0: 是的。
1: 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患者真正省下足以倾家荡产的这个费用，这还多。所以说，往往需要住院的时间就特别长，都是一个巨额的开销。那这个时候，我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个益生菌，它在这个临床危重症必备方案当中，它起到了相当大的辅助作用，就是因为这款益生菌，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患者重塑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加速术后的康复，减少感染的风险，那就尽早的、尽快的出院了呗。
0: 明白。
1: 啊，所以说，在美国，如果说没有效果的话，是完全是不可以接受的。
0: 是。
1: 他不是有这个，
0: 对。
1: 是吧？医院敢把它纳入到临床治疗的必备方案当中，
0: 关键是这么一说，大家知道它的分量也就重了，是不是？
1: 对，没错啊。所以说，这款临床级别的美国复合型益生菌，是重症治疗链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恢复健康的老年病的问题。它的底气和效果是完全和那种市面上常见的益生菌不是一个维度的。
0: 对，降维打击。
1: 对，所以说大家伙把这款益生菌如果当成一个就是简单的通通便、助消化的
0: 小
1: 产品，
0: 看他了，
1: 是吧？那就是大材小用了，
0: 是呢，
1: 甚至白瞎了它真正的这个价值了。它的核心作用远远不止于我们肠道的本身。你比如说， 当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了，你像我们常见的一些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血压的问题，以及我们最可怕的、最不愿意面对的老年性痴呆的问题、认知障碍的问题，
0: 能够改善我们的全身，调理各种的慢病啊。
1: 没错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节肠道的问题，
0: 嗯，
1: 而是通过重塑我们健康的肠道的菌群环境，
0: 嗯，
1: 从根源上对我们全身的代谢啊形成一个积极的影响。
0: 嗯，
1: 你看在美国是吧，各项的健康指标，
0: 嗯，
1: 那效果是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验证的。
0: 哎，您说为什么只有这款益生菌它才能够管到我们全身的血糖血脂，别的就不行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0: 哦，
1: 那我反过来问你，静石，你看过动物世界没有？
0: 那当然看过了。
1: 你知道那
0: 大蟒蛇它吃东西，它一口吞下一整头牛都不费劲儿啊。
1: 嗯，
0: 而且一口吞下去啊，它能顶半年。

0: 吃饭。
1: 哎，
0: 这属于最极端的暴饮暴食了吧？
1: 极端的暴饮暴食，
0: 嗯，
1: 是吧？你看这个蛇呀，吃东西就靠吞，
0: 嗯，
1: 它不像咱们人还得咀嚼，
0: 细嚼慢咽，
1: 不可能，就是一口吞下去。那你有想过没有？它一次摄入的这个能量，包括糖分，包括脂肪，如此的巨大，
0: 嗯，
1: 为什么在漫长的消化期间，它的血糖、它的血脂能够保持惊人的一个平稳呢？
0: 嗯，
1: 对不对？那你看血脂、脂肪肝毛病就出现了。
0: 对，那肯定是蛇的消化系统它比人强大。
1: 确实是，而且生理结构它不同。
0: 嗯
1: 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你知道现代医学吗？
0: 嗯，
1: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你知道在于什么吗？
0: 嗯，
1: 就是十二菌。这种菌株它能够维持代谢的平衡，就在这个维持代谢平衡方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0: 明白。
1: 你看我们之所以血糖血脂代谢失衡了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但是也正因为它有强大的这个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它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培育的难度极高。
0: 明白。
1: 产量极其稀少。
0: 嗯，
1: 所以说这就造成了这种罗伊氏乳杆菌的这个菌株的往往加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础的菌株。
0: 嗯，
1: 那它根本就不可能具备那种改善血糖啊、改善血脂啊这样的辅助的调理作用。
0: 嗯，
1: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今天带给大家伙的啊，美国原装进口的临床级别的这个益生菌，它卖的也非常贵，所以说它才敢加这种足量的昂贵的罗伊氏乳杆菌。
0: 明白。
1: 包括里边添加的其他的几个菌株，那都是非常昂贵的明星菌株。
0: 嗯
1: 啊，并且都是经过全面的三抗实验和定向培养的，就这个技术这个成
0: 分。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398块钱一瓶它有点贵？
1: 398一瓶，大家伙听好了，它虽然是一瓶，但是它可以是吃两个月的。
0: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1: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0: 哦，
1: 如果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还觉得贵，那好，是吧？
0: 嗯，
1: 它有经过三抗实验的筛选吗？
0: 不可能，
1: 对吧？它能活着到达我们肠道这样的本事吗？
0: 它活不了，
1: 对吧？它的包装上，它敢不敢像我们一样白纸黑字的写明，每一种菌株每一粒的含量，它都给你标出来了。能够达到百战我们血糖血脂的这种黄金的这个配方比例吗？
0: 嗯，
1: 所以说普通的益生菌它没有这样的背景，更没有临床数据的支撑。
0: 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1: 对，
0: 你图便宜你就别奢求它的效果。
1: 那当然了，是不是？我们再说的实在一点，就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益生菌，这叫医疗级的资源，它是给我们胃肠外科重症患者用的，生产封装运输全程按照最高医疗的用品来进行品控，这样的标准，是吧？你买的那一瓶就是市面上几十块钱的益生菌，它有这样的出厂，
0: 嗯，
1: 是不是？你要想有效果的，一定选这种咱说的像咱们美国进口的这种高品质的益生菌。
0: 对，
1: 是不是？
0: 标准在哪儿呢？
1: 对，只要达到我刚才说的几个标准你就可以用。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目前咱们市面上能够做到我刚才说的这些要求的太少了。
0: 对，
1: 就那么或缺的辅助调理方案之一。
0: 是，
1: 所以我说什么呢，如果大家伙就是胃肠道有问题的，我建议大家伙早点用上。
0: 是呢，就好多朋友吧可能会觉得我就是个普通的肠炎胃炎，
1: 嗯，
0: 平时也就吃点对付着，我不拉肚子
1: 啊，
0: 那有必要用这种
1: 病？什么叫养病？哎，不是调理的意思，是在养虎为患的意思。
0: 嗯，
1: 越是这种反复发作的小毛病，你要是早点用的话，它从根源上稳住局面啊，彻底的调理你的病根。
0: 嗯，
1: 最大程度上避免将来的我们胃肠道环境的恶化。
0: 明白。
1: 甚至避免了

0: 是吧？医生就说了，就怕有一些这个外形啊
1: 不好的，
0: 不好的，就怀疑有恶变嘛。而且这么多的息肉，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切除啊。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嘛。
1: 关键是他这个长了这么多息肉，还这么快，
0: 嗯，
1: 恶性的吧？
0: 怪就怪在这儿呢。就第二次啊，在化验的时候，他还是良性的。
1: 哦，
0: 那你说你总这么切，也不是个办法啊。
1: 对。
0: 而且这个良性的、恶性的，有时候它就是你今天检查出良性的，可能半个月之后再检查，它就变成
1: 恶性
0: 的，
1: 它变了，
0: 一步之遥，
1: 嗯，
0: 是吧？那按照传统的治疗方法，息肉少，你可以把它直接切掉；如果多一点的话，那把肠子这段整个切掉，
1: 嗯。
0: 但是它这个位置啊，空肠、回肠、十二指肠哪儿哪儿都有，那你怎么切？
1: 嗯，
0: 你要想切干净。你不能把整个肠子拎出来吧？
1: 那不能，
0: 是吧？像剪线头一样，这儿剪一段，那剪一段，是吧？你至少得剪个七八节啊，
1: 嗯，
0: 然后一节一节再缝回去，那不现实啊。
1: 关键他这是一个难度挺大的手术。
0: 没错啊，这种都属于说超大型的手术了，
1: 嗯，
0: 难度极高的，而且死亡率也非常高。更关键的是，在美国，他这个手术费，这个费用太高了，当时总共加在一块儿，预估啊，要将近$500万。
1: 那这个不就进退两难了吗？
0: 患者自己都说了，把我整个人卖了也不值这个钱。
1: 你不切，你怕它恶变。
0: 对，
1: 你切了，没钱。
0: 把这个息肉切掉了，因为已经尝试过了，切完还长，能不能换个思路，找一找为什么这个患者老是长息肉的这个原因？
1: 嗯。
0: 然后患者经过多项的检查就发现了，他的胃肠道当中几乎检测不到肠双歧杆菌哦。你看看，手术是最后没办法的办法，
1: 嗯，对，
0: 是吧？所以说人家患者自己也倾向于保守治疗。
1: 那保守治疗效果怎么样？
0: 最开始有改变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患者的排便，
1: 嗯，
0: 啊，之前呢他这个大便呢总是不成形，颜色特别黑啊，排便的时长也
1: 啊，
0: 颜色啊也变浅了，是吧？变成那种金黄色的了，
1: 嗯，
0: 并且排便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顺畅，时间也缩短了。他自己都说几十年了啊，他排便从来没这么顺畅过。
1: 那这是个好现象啊。
0: 好现象。
1: 那说明他的肠道环境是正向发展了。
0: 没错，这是一个好转的非常好的一个标志。
1: 嗯。
0: 大概吧，就坚持服用这款益生菌一年之后，他这个肠道的这种耐造性、抵抗性大大的提高了。
1: 嗯。
0: 就他之前不是那种就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原因的肚子隐隐作痛的感觉。嗯。一年之后完全消失了，能力都已经大大的提高了。
1: 那这效果正经挺个好呢。
0: 对啊，而且当他再次做这个肠镜复查的时候，连他们的医生都感觉到惊讶。
1: 啊，
0: 肠镜显示原来的那些小息肉，他自己就消失了，不看不着了。
1: 嗯，
0: 剩下的那些大息肉，明显的也在缩小，变得扁平了。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啥？整个肠道黏膜的颜色、光泽度。恢复到了健康的状态，不再像以前那样充血脆弱了。
1: 关键这不就意味着不需要做那个吓人的大手术了？
0: 哎，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病例的成功啊，在美国难处理的，在美国的现在的标准做法不再是着急忙慌的在那动刀了，
1: 是，
0: 而是先用这种临床级别的益生菌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嗯，
0: 那为什么用这个临床级别的益生菌有可能免于这种大手术呢？就是因为它展现出来的效果真是遥遥领先的，是普通益生菌产品根本就望尘莫及的，是吧？那没有这样的菌株，没有这样的精准的配方，没有经过这样严苛的临床验证，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样的目的。
1: 是呢，它是遥遥领先望尘莫及的呀，这不就是临床级别的益生菌它和普通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普通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但用完之后，我为啥一点感觉都没有？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讲得天花乱坠，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但我用完了之后，不还是这样吗？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那劲儿都赶上泻药了，给我痔疮都拉犯了，这真是花钱还遭罪。
3: 要我说， 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

0: 了。
1: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但市面上90%的益生菌大多以次充好，概念添加，更谈不上改善及好转。
0: 而只有临床应用的顶级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乃至稳糖稳压降脂、改善认知痴呆的作用。
1: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帮大家打破益生菌无效的怪圈壁垒，将真正的临床应用的产品
0: 与普通益生菌相比，具有四大碾压优势。
1: 优势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
0: 优势二，产品采用菌株菌种，均来自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
1: 优势三，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确至百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
0: 优势四，10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数据支撑，更加值得$50一瓶。那今天全球购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1: 顶级高标准的益生菌，临床胃肠消化科重症患者用的，平时更是见都没见过。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0: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用了这么多年益生菌，你真正用过好的吗？
1: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但市面上 90% 的益生菌对这些问题都是束手无策的。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顶级消化外科胃肠重症专用的治疗级别益生菌片，其效果改善明确，被作为临床术前术后患者康复的必备方案。它能做到的远不止调节肠道，更是您稳住血糖、血脂、血压，提升免疫力、抗病能力的强大助手。这款在美国临床专用不外销的益生菌，原价$350，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咱们热线400，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是梁老师不？
3: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呀，梁老师，我听到您的声音啊，特别亲切。
3: 哎呦，是吗？啊，
4: 老师，我在节目上总是听您讲话，今天终于哈、啊、和你通上电话了、
3: 啊。哎呦，你这个意思说咱这挺不容易是吧？
4: 可不是的，我跟你说啊，我为这个电话打了好几遍，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3: 好，
4: 梁老师，这个海利牌的益生菌啊，是美国进口的，
3: 对，
4: 我得赶紧订1年的。
3: 啊、哦，要订1年的。
4: 对，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但是正事得赶紧说。
3: 嗯，
4: 这个益生菌啊，我现在用着呢。
3: 哦，
4: 这个效果啊，没得说。
3: 是吧？
4: 啊，我感觉到啊，这才叫益生菌，别的都扯淡。
3: 哎呀，
4: 吃完了啥用都没有。
3: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款益生菌啊，是美国临床级别的益生菌。你之前用的那是临床级的益生菌吗？
4: 我跟你说
3: 啊，
4: 我之前有肠炎。
3: 哦。
4: 总是憋不住，一这个劲儿放屁，不管上哪串门去干什么，在那一走一放屁都不好看
3: 啊，排气。
4: 再一个也味儿，
3: 嗯、
4: 家里边吧臭的不得了，反正是老婆孩子有意见。
3: 嗯，
4: 药就吃了很多，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3: 嗯，
4: 到后来我听您讲了，这个临床重症的患者啊都用这个益生菌。
3: 对呀、啊，
4: 我就寻思着我也得试试啊，你不试能怎么能知道效果呀？
3: 嗯
4: 啊，这一试不要紧，这个改善可是老大了啊。嗯，为什么说大了？因为我用了一个星期吧，基本上这个
3: 临床的药物能不吃咱们尽量少吃，因为咱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4: 嗯，
3: 这个药啊不是不能用，而是要万不得已，你必须要用的时候咱们必须得用。你像你这样哈，我觉得平时要用一些更自然的方式把我们的问题调理好，其实这样的方案才是最理想的，对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3: 嗯，
4: 我跟你说，我太有发言权了。
3: 嗯，好，
4: 为什么梁老师哈？
3: 嗯，
4: 这个益生菌啊，可比药强了多了多了，可不是一星半点的啊。
3: 嗯，
4: 嗯，吃它了，关键是比药都管用。
3: 你看看，咱们用过健康全球购的益生菌，你肯定知道效果呀，是吧？进口的临床应用的益生菌。它每一粒儿当中都有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配方的六种世界最顶级的菌株，
4: 嗯，
3: 而且每一粒儿的含量写得明明白白的，每一粒儿当中120亿的

0: 保加利亚乳杆菌，120亿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120亿的动物双歧杆菌，120亿的婴儿双歧杆菌，120亿的长期双歧杆菌，120亿的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这都是每一粒的含量，精准到每一粒，每一种菌株的这个数量和配方。我告诉你，这是人家美国是专门给临床应用的一种配比。啊，
1: 是是是是，
0: 我告诉你，这种配比那在全球都是遥遥领先的了，是吧？
1: 是是是是是，这个说明白了，太重要了。
0: 对，
1: 不像他有的产品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
0: 嗯
1: 啊，就说每盒什么含多少多少亿，
0: 啊、
1: 那
0: 还有保障。就是这个益生菌呢，在美国是给什么样人应用的呢？是给我们比如说啊，胃肠道外科大手术之后的危重症的患者来应用的。啊，是那些比如说有的肠子都切掉一段了，甚至经过放化疗的，啊，身体极度虚弱的患者，啊，用
1: 这真是杀鸡用牛刀，
0: 对，
1: 怪不得效果这么好了。
0: 嗯，
1: 那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边说了，这次全国就20,000盒，
0: 对，
1: 数量这么少，以后还不一定有没有呢。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想了想，我还是定2年的量吧。
0: 又定2年的了，哎呦，
1: 对，我坚持好好的调理调理，
0: 嗯，
1: 争取把我这个老肠炎啊彻底调理好。到时候省得上医院了，还得吃一大堆的药。
0: 嗯，我觉得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既然咱们都收获到效果了，一定要坚持用好。而且你这个效果，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咱们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的，给您做好登记的，好不好啊？
1: 好了好了，太感
2: 谢。因为呢，第一点，它是临床治疗级别，标准苛刻，要求每一粒单个菌株必须达到100亿以上，它做到了精确的120亿。第二，它的菌种全部来自于世界顶级菌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百年研发，科学价格是350美元，现在我们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
0: 命呢。
3: 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回半夜啊，
0: 嗯，
3: 我起床就想解大手嘛，
0: 嗯，
3: 结果动了半天也不行，后来我一用力就觉得我脑瓜子嗡的一下，就眼前就发黑，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0: 哎呦，
3: 等我老伴儿差不多天快亮了，发现我不在床上，出来一看啊，
0: 嗯，
3: 我这人是赶上咱们上次发放的益生菌，
0: 嗯，
3: 我那时候赶紧买了，
0: 哦，
3: 吃了以后再也没有出过这种危险的事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跟我学你当时那个情况啊，我都跟着觉得非常危险。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在排便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过度的用力，它会
3: 益生菌之后不仅排便顺畅了，像血糖血压都稳当了不少，
0: 好
3: 睡得也踏实了。
0: 嗯，
3: 现在就是偶尔嘴馋少吃点肉啊水果也能正常排便，不便秘了，
0: 嗯，
3: 血糖也不咋往上飙了。
0: 那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3: 哎呦，
0: 我们常见的二甲双胍，它就会影响我们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和代谢。你代谢不了这个葡萄糖，
3: 哦，
0: 它就会在肠道里堆积吧，对不对？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开始失衡了，然后反复刺激我们的肠道堆积的这个粪便会变得越来越硬，那你最后形成的就是一别的益生菌呢，啊。只有这样的益生菌才能够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首先你看它的出身就不一样，咱们这是临床治疗级别的益生菌，
3: 嗯，
0: 是给临床的一些危重症患者使用的一种辅助调理方案。你说这种级别的益生菌和咱们市面上普通益生菌能一样吗？这效果能差得像那种子一样一直存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肠道那个位置生根发芽，
3: 嗯，
0: 然后形成一层益生菌的保护膜。那降糖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变慢，这个粪便的堆积，那你现在有了这层益生菌形成的保护膜，它也会持续的分泌一些有益的代谢物，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表面涂上一层润滑油一样，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加的润滑，那你粪便自然而然就留不住了，就能排出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有一些基础病的患者，很多的家庭医生都会建议患者长期用这改善身体的内环境，让我们平时用的一些药物治疗的效果更加的好，这多好啊，是不是？
3: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平时也吃降糖药降压药，哎，再加上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双管齐下，好上加好，对吧？
0: 对，它会让你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效果更好， 它不仅能够辅助我们控制，能够把这款益生菌你坚持用上一年以上的啊，就能够逐步的重塑咱们因为疾病或者是药物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这种环境。
3: 嗯嗯嗯。
0: 等到哪天你发现，哎呦，自己排的便也是金黄色的了，也是香蕉状的了，我就告诉你，这就说明我们肠道的环境恢复到一个很好的胃肠道的吸收嘛。那那时候的效率可能就更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肠道菌群健康平衡以后，我们本身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也会增强，药物引起的便秘的问题可能就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啊。
3: 哦，那这样太好了。
0: 嗯，
3: 幸亏这次我定的多，我得
2: 正常慢病才有转机。而我们这款美国临床治疗级别的益生菌拥有超过10年的应用数据和论文支撑，每天服用4周就能够帮您重塑健康的肠道菌群，显著提升免疫抗病能力，

0: 让您吃饭香。
1: 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是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真是太

0: 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尤其是啊，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祛病的理论啊，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啊，很荣幸啊，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而且呢，当楚老师得知我这些年哈、我所做的老年事业以后呢，真是无比的高兴和称赞呐、特别是当我说出来，我说我要把广大家人们的身体健康作为首要任务的时候，哎呀，楚老师更是喜出望外。他跟我说哈，这是一项最伟大的工作，健康事业呢，关乎着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和人民福祉，是保障生命核心的事业和责任呐、并且是非常的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啊，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治病的经验方法啊，都和大家来分享，而且是无偿的啊，担任我们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的长期客座嘉宾，真的，这真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也正是因为说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1: 哎呦，您客气了、
0: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1: 嗯、
0: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哈、
1: 哎呦。
0: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1: 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0: 嗯
1: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0: 嗯
1: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好老龄化这个时代，
0: 嗯
1: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对
1: 啊，没有病痛，
0: 对
1: 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
0: 其实呢就是 应该说吧，就是。

0: 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1: 对，
0: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啊，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1: 那是对。
0: 嗯，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1: 是。
0: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1: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0: 太大了，
1: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0: 对，
1: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0: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1: 哎，对。
0: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1: 包括医保的政策，
0: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1: 对，
0: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还好。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1: 对，
0: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1: 对，
0: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1: 对，这个有一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0: 对
1: 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0: 对，就要换药
1: 啊，换药啊，
0: 用药、
1: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或者是住院呐、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0: 对
1: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0: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这种
1: 顽固性疾病
0: 维持的费用、维护费用，
1: 对，
0: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压力真是非常大。
1: 当然了，现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像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0: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1: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0: 对，
1: 对吧？他的父母。
0: 对
1: 啊，家里这个老人
0: 这个牵绊也是
1: 对他个
0: 大，
1: 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0: 对，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1: 对，
0: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老人呢已经老了，这个在
1: 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0: 就是防病了。
1: 防病，
0: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他
1: 说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0: 对，
1: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0: 对，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1: 没质量嘛。对吧，
0: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1: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 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0: 对对 对, 对,
1: 对，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0: 嗯
1: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0: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哈、
1: 嗯，
0: 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1: 对
0: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1: 那倒也是，
0: 咱别说。

0: 说八九十岁了哈，咱就说五六十岁的，
1: 嗯，
0: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1: 嗯，
0: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了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1: 嗯、
0: 急躁啊，非常痛苦。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1: 嗯嗯。
0: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1: 哎呦，您过奖过奖。
0: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
1: 嗯、
0: 啊，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
1: 嗯、对对、
0: 啊、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1: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嗯、
0: 啊、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1: 嗯、
0: 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1: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0: 嗯、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了。
1: 哦哦，
0: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
1: 嗯、
0: 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就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1: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女士，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有点慌了。
0: 嗯嗯、
1: 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
0: 是
1: 吧，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能够实打实的能够做点事情是吧，能帮助咱们，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众平和呀、啊、是吧，你不能过分的去渲染出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哈。
1: 嗯嗯、
0: 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
1: 嗯
0: 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1: 对呀、啊、
0: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
1: 嗯，
0: 不管贫富贵贱呢啊，我们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1: 嗯，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
0: 嗯。
1: 人心人数。
0: 人心人数。嗯。
1: 啊。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
0: 嗯。
1: 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嗯。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
0: 嗯。
1: 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0: 也是职业。嗯。
1: 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
0: 嗯。
1: 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0: 嗯。
1: 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0: 变味儿了，
1: 是不是变味儿了吧、
0: 嗯、是
1: 是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的吃香。
0: 吃香。
1: 是不是吃香，
0: 是。
1: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0: 嗯。
1: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0: 白衣天使。
1: 啊，说白衣天使。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 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0: 嗯，
1: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0: 嗯，
1: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对吧？
0: 这个确实是。
1: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0: 嗯，
1: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0: 嗯，
1: 啊，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0: 对，
1: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这医术再高，心术不正，它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0: 嗯，有道理。
1: 哎，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人。

0: 述，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 嗯，
0: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人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人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
1: 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
1: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
0: 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1: 哪两部分人呢？
0: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1: 上西医，
0: 哎，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
1: 嗯，
0: 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1: 对呀，这也不用你教啊，
0: 是吧？
1: 我生下来，
0: 嗯，
1: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0: 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0: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1: 不能理解。
0: 对对对，嗯，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1: 家里人怎么讲？
0: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1: 嗯。
0: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1: 啊，中医。
0: 嗯，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
1: 嗯。
0: 啊，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嘛。
1: 嗯
0: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1: 啊，
0: 是吧？
1: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啊，化验
0: 血常规尿常规，
1: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
0: 嗯、
1: 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
0: 嗯，
1: 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1: 哎、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
1: 嗯
0: 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 西医化，
0: 所以说它更加呢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
1: 嗯，
0: 对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你说张口汤、闭口药，
1: 嗯，
0: 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除了这些，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的，就没有吃药来得快。
1: 嗯，
0: 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1: 嗯，
0: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 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啊。
1: 80-90%不会呼吸。
0: 哎，
1: 您这么确定？
0: 哎，你看啊，
1: 嗯，
0: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1: 嗯，
0: 是吧？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呀、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

0: 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起的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你现在马上屏住呼吸，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一二三四五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憋
1: 不住
0: 了，是吧？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个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对。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如果憋气的话，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一两分钟。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
0: 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一两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
0: 方法，有方式和方法呀。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说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先学呼吸。
0: 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这种快呼慢吸，闭吸的方法，它会闭吸。啥意思？它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然后学会闭气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的都快。
1: 对，
0: 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
0: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老百姓话什么呢？就运劲儿呢。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来的？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所以说中医里面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气在前，煮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吧？
0: 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有的人说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吧？是这个道理。
0: 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 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这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儿来？我们先天体。
1: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嗯、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什么颗粒呀、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0: 嗯、
1: 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就、
0: 不否认啊。
1: 嗯，
0: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

0: 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这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一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
0: 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1: 嗯，
0: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0: 哎，是不是咱们正常人都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他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
1: 嗯
0: 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
1: 啊，运气，
0: 哎，
1: 动气，
0: 还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嗯，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说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
1: 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
1: 嗯，
0: 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嗯，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 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住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翼，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师，此其道生。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

0: 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寅时，寅时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5点到7点，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这儿过来的
1: 啊啊，真有这说。
0: 哎，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还没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这样的。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映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的很多这个随葬品，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帛画，绘制很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昌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了，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要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招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心呐、这个神奇的作用啊。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雀骨石器篇当中，他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进，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 告诉怎么说呢，那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石藻。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就是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哈。我听到楚老师讲，真是越听越精彩哈。不仅我们学习。

0: 及到的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
1: 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0: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1: 哎，不客气。
0: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1: 好的，
0: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
2: 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连日来，记者走进锦州古塔公园，融合打卡互动、新人仪式、艺术展演、全媒体宣传，打造一场沉浸式婚庆文旅盛宴，让硬核园区化身爱意盛放之地。最近，总台热播的陕味大剧《主角》，让陕派文化火爆成西安鲜活的城市名片。五月去宜人的西安，除了感受古都风华，记得在城墙根下听一曲秦腔，喝一杯茯茶，大吃一顿西安美味，看日头慢慢爬过钟楼。一条淮河路，商铺林立，小吃云集，李鸿章故居就藏在街巷之中，青砖黛瓦的建筑超有历史感。还可以了解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传奇一生，绝对值得打卡。坐落于抚顺市东南部的禾木国家森林公园，被满目青翠层层环抱，生态景致。

到明天的凌晨五点，咱们锦州市区以及渤海北部海域可能会迎来雷电天气，还可能碰上短时的大风冰雹、急骤降雨，所以小伙伴们尽量减少户外逗留，出行的时候务必要做好防护。再来看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周末的天气，雨水呢只是暂时串个门，并不会打乱我们双休的计划。看一下今天晚八点到明天的早八点，刚才我们说了啊，是有雷阵雨的，阴有阵雨，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15度，黑山16度。那明天早晨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2度，临海21度，易县24度。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想点歌的朋友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同时你也可以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早早的，我们的老朋友散就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持人傍晚好，因为今天是一个下雨天儿，今天呢我想把惠彦斌的《潇湘雨》这首歌送给大家，同时也祝大家现在呢正值晚高峰时段，开车注意安全，雨天路滑，希望大家都能早点回家。

了是吗？然后阿雪还是这么说的，她说如果可以，我只要一杯水、一片面包、一枝花。如果再奢侈些，我希望水是你倒的，面包是你切的，花儿是你送的。点播一首歌，可不可以？

我好像有一点明白了，但是阿学海，我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点这一首歌呢？不管你们发生了什么，我们都要先努力优秀，再大方拥有。其实有的时候，热爱不会过期的，志趣相投的人总会相遇。重要的不是什么都拥有，而是想要的恰好在我们的身边。送你们俩一首歌吧，遇见。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我是唐韵。大家呢想点他呢，沉默了半天，突然说，你知道吗，你现在哭成这个样，我一点的感觉都没有。然后我的哭一下子就停住了，甚至自动补齐了他没有说出的那一句话，可能就是甚至还觉得有些烦。这个时候我愣了两秒，我说，我知道没有什么撕心裂肺的感觉，不过就在那一瞬间，好像有一大车的水泥灌进了我的心里，然后就迅速的凝固了。你知道这种感觉吗，唐韵？之后每一个心动的瞬间，我的脑子里都会出现他那句话，

浪漫喜欢你呢，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周杰伦的《晴天》，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来，就像回到了青春里的某个午后，曲调呢温柔不喧闹，带着淡淡的释然感，这个时候听最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希望听到这首歌能够让明天的天气晴起来。

好，来看一下公众微信平台上的信息。芙蓉花开也来了，老朋友，他说唐玉你好，好久没给你留言了，今天是自己推荐一首歌吧，希望呢这首歌能够充满阳光。行，没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向大家推荐的是《心情》这首歌呢，旋律非常轻快，而且它的唱法也非常的慵懒，听着这首歌就好像走在洒满阳光的小

下面想起的这首歌呢叫《爱很简单》，为什么放这首歌呢？就是因为我们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唐韵，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是爱？什么是爱呢？爱

喜欢下雨天，我就挺喜欢下雨天的，因为我喜欢雨打在窗上的声音。今天坐车的时候我就发现啊，雨呢打在窗户上啊，画了一幅画，这个画呢没有起伏，就是一条条直线，但是却让人心情舒畅。

每一段拥挤又匆忙的回家路，在旋律里呢，卸下您的疲惫，和自己温柔和解。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到了我们的推荐好货环节了。今天呢依然为大家推荐豆浆。这个豆浆对于我来说真是最好的。现在有豆浆机呀，但是豆浆机呢打出来的豆浆我们都知道它声音有点大啊，所以说今天向大家推荐了一款特别好的豆浆粉。这款养胃补气高蛋白不升糖的豆浆粉呢，里面还添加了人参粉和猴头菇粉。这老祖宗就讲究药食同源，食补远胜于药补。那么这里面的大豆都是甄选东北黑土地当季的非转基因大豆，大豆占比高达98%以上，每一颗呢都是饱满厚实，营养十足。除此之外，猴头菇呢是那种淡淡的菌香，而且香味不是特别的厚重，清爽不腻口。官方售价一袋呢是需要40多块钱。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搞噱头，直接给叔叔阿姨安排专属的重磅团购福利。两袋人参豆浆粉里自带12袋20克的独立小包装，6大包一共多少？足足72袋豆浆粉，算下来一袋才2块钱出头。现在呢，我们出门买一瓶普通的豆浆最少得3-4块钱吧，对不对？而且里面可能会有糖啊、添加剂呀。那么商品链接也是直接能下单的。那么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打电话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就可以了。老话说得好啊，好食材才能出好味道。养虚次呢还搭配了这个伊春小仙岭的猴头菇粉，多好啊。提示大家，想买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或者直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豆浆点链接也值。

0: 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2: 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连日来，以工业风园区为浪漫底色，融合打卡互动、新人仪式、艺术展演、全媒体宣传，打造一场沉浸式婚庆文旅盛宴，让硬核园区化身爱意盛放之地。最近总台热播的陕味大剧《主角》让陕派文化火爆出圈，剧集里秦腔戏台的悲欢、老西安街巷的烟火、三秦儿女的坚韧，都是西安最生动的文化注脚。剧集外，异俗大剧院的秦韵回响、美食街巷的烟火升腾、千年古都的文脉绵延，组成西安鲜活的城市名片。五月去宜人的西安，除了感受古都烽火城烟火聚集地，也是合肥的老牌商业老街，一条老街包揽了泸州的古韵与繁华，青瓦古巷搭配现代市井，街边商铺林立，小吃云集，李鸿章故居就藏在街巷之中，青砖黛瓦的建筑超有历史感，还可以了解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传奇一生，绝对值得打卡。作为森林覆盖率近90%，林间绿意盎然，空气清新，园内休闲步道全长约3800米，游客可搭乘观光车代步，在悠闲徒步漫游，是近郊休闲踏青、亲近自然的绝佳好去处。河岸层层叠叠的花瓣缀满枝头，引得众多市民游客纷纷前

0: 凌晨的五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哎呦，
0: 请大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1: 是的，是的，那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跟大伙聊天了。这个我们的抖音号呢是这样的，一飞的抖音号是飘逸的逸，飞翔的飞，一飞一搜就有了。然后小乐的呢是 FM 点儿刘小乐。
0: 欢迎进直播间的大家，明天晚上好。
1: 好，
0: 青灯客有券儿，就啊，
1: 啥玩意儿呢？
0: 嗯。
1: 打雷有券啊？
0: 他说锦州的雷声怎么打？
1: 锦州的雷声，轰隆隆啊！
0: 还质疑呀、啊？
1: 再质疑还轰隆隆？
0: 不是啊，
1: 皮疼不？对对对，疼不？好嘞。
0: 时间过得很快啊，已经是五月的中下旬了。
1: 是是。
0: 啊。一到这个时候呢，像减肥呀、瘦身呢、又该提上日程了。
1: 那必须的，
0: 是吧？
1: 其实往年呢，这个四月份是会说这事儿的。今年为什么晚了呢？因为农历往后推了一个月。
0: 为了减肥，会把什么高脂肪啊、高热量啊的食物统统拉黑，说我从此再不吃这个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我
1: 是
0: 不是啦，就是至少是到我
1: 入冬
0: 标准体重啊，我希望的那个体重啊，这区间这些食物我都不吃了，恨不得每天都吃水煮菜。可是你发现呢，坚持一段时间你就破防了，你搞得自己是又饿又馋。
1: 是，
0: 嗯，
1: 所以说呢，我记得是五月初吧，咱们唠过一个话题嘛，三加二断食法，对吧？
0: 怎么个三加二？
1: 你怎么能忘你搭档？
0: 不记得了。
1: 就是一个礼拜有三天是正常饮食，有两天是轻断食。
0: 怎么个轻断食呢？
1: 就是这一天早上就是鸡蛋牛奶，中午呢吃点的红肉或者是白肉，但是没有肥膘的啊，然后其他的是蔬菜和那个米饭。晚上就是黄瓜、水果、水煮菜。对，
0: 这叫轻断食。
1: 轻断食，然后对照组嘛，就是他们对照了大概有三四个月吧，发现轻断食的比每天都压抑自己的要瘦得多。
0: 是不是？
1: 而且脂肪肝那个减少的那个速率也非常快。
0: 乐的意思就是你减肥归减肥，你不能压抑自己。
1: 对。
0: 你要合理的压抑。
1: 是，人要是就悲伤了吧，有两种状态，一种是狂吃狂吃狂吃啊，狂炫狂炫狂炫，狂喝狂喝狂喝；另外一种就是整个人就完了，颓废了。
0: 是不是啊？乐减过肥吗？
1: 没有。
0: 但说的你看一趟一趟的哈。
1: 知识理论和实操，
0: 我们乐理论上。
1: 你这个对为什么非得在那个节骨眼上对呢？
0: 就很 OK 啊。但是咱是说那个你说这三加二你能不能坚持得下来，是吧？很多人
1: 我现在不坚持下来了吗？我昨晚就是刮片你出的主意。
0: 你怎么呢？现在减肥了？
1: 我不是减肥，我是为了让我就是那个这内脏脂肪减少一点。
0: 那不是减肥吗？
1: 算哈，行，
0: 那不叫什么呢？
1: 行。说我比较铁
0: 啊，也就是说呢，现在已经在进入这种比较健康的饮食的管理了。
1: 对呀、啊，我这一个礼拜，昨天晚上吃的就是你给我出那主意。我说我家里边剩啥了，剩个辣椒，剩两根黄瓜。你说那就辣椒炒黄瓜呗。他揶揄我呢，我回去就当真了，发现还有俩鸡蛋
0: 啊。你真这么吃的呀？
1: 炒了，炒的鸡蛋。
0: 你看，我要真知道你。这么做我不能这么说，就是你就不能过油了，你管是辣椒还是黄瓜你就直接蘸酱吃。
1: 我吃一个礼拜
0: 酱吃也不行，
1: 我吃腻了好吗？
0: 就直接就那么生吃。
1: 我是
0: 等到
1: 六月份我就
0: 没想到，你看说完之后还真往心里去。
1: 六月份我就直接往南走，我就晚上给地里边吃，逮着啥我吃一下。
0: 我怕你坚持不下来，那不是心疼你吗？
1: 所以。

0: 以说呢，我就是采用了这种那个五加二的轻断食法。
1: 嗯，其实咱们说减肥啊，总说科学减肥。
0: 对，
1: 什么样的叫科学减肥？它不在于说咱完全不吃高脂高热量的食物，在于要选对。
0: 对，
1: 是吧？选对吃对。你看有一些食物吧，你听起来就像是热量炸弹一样，但是实际上呢，它可能还会帮你控制体重。
0: 哦，哎呀，还有这样的友好性的食物。
1: 对，所以呢，这种对减肥比较友好的食物，我们下面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行，
1: 大家可以操练起来。
0: 嗯，
1: 确实，其实有一些是被误解的减肥友好性食物。
0: 他们已经开始操练了，操练的是嘴。东方几说算的不对，3+2=19。
1: 大才，
0: 当年先生退出中科院，我是有意见的。
1: 问谁了就退了，
0: 是不是？
1: 啊，好，你看都不白来。嗯，
0: 3+2得几我还不知道。嗯，3+2 6块多钱一包俩。
1: 对不，你再多你是9+2乐可能不知道，3+2他必须知道。
0: 当年我多爱吃那饼干。
1: 这我能，对，我能替我们乐儿啊。
0: 嗯，
1: 叫
0: 那
1: 叫
0: 确认
1: 还叫
0: 定下来这事儿。
1: 啊，这个那会儿就不用再有疑义了。
0: 嗯，
1: 看看过客说，大家搜，
0: 不用搜我，就搜
1: 了抖音得了。
0: 对，搜老易就行。
1: 欢迎东风起啊。嗯，姚小滚也来了。
0: 你看人家那个清灯客跟大伙儿直接说了，说不行啊，绝对不能那样。去年冬天我吃了2个月的水煮菜，我感觉免疫力低了，断断续续的总感冒。对，
1: 嗯。这就是为什么要科学瘦身的原因。
0: 我身边，就是从小到现在，大概有3-5位同志是这样的经历，就是什么呢？他总感冒，然后一查抵抗力低，非常的低。
1: 嗯
0: 嗯，
1: 还有可能过敏体质了。
0: 啊，对，
1: 原来不知道什么叫过敏，
0: 是吧？嗯，
1: 有可能啊。
0: 对，
1: 嗯。那我们说你看有哪些是被误解的减肥友好型食物呢？
0: 对，
1: 首先就是全脂牛奶。这我身边有一些姐妹啊，她为了减肥啊，她知道就是要补充蛋白质啊，优质蛋白质，然后呢她会想到喝牛奶，但她觉得呢全脂牛奶呢，因为你看全脂嘛，顾名思义啊，脂肪比较多，所以呢她就宁可选择脱脂牛奶。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选择脱脂乳制品呢，可能你就是认为说全脂的它脂肪多会发胖。
0: 嗯，
1: 嗯，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减肥来说，稳定的饱腹感啊，它比这个低脂肪它选择要更重要。
0: 对，
1: 嗯，所以说你看我们说乳制品呢，它还含有丰富的钙啊，能对我们的骨骼健康有帮助啊，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啊，即使咱是有减肥瘦身的需求，我们也喝一些全脂的牛奶，包括奶酪，奶酪也可以。
0: 我就是这么跟各位，就是就是60岁的你美女，你是少女们，我说啥呢？就是咱吧，喝全脂牛奶，你一天喝1斤或1升都行，它都不会胖。你喝半杯奶茶都会胖，明白了吧？哎，今天一天我啥也没吃啊，嗯，早上起来，就喝了半杯奶茶，然后呢吃了一个榴莲蛋糕，中午吃什么？就这些全是胖的。
1: 全脂牛奶啊，
0: 嗯，
1: 不要被这个全脂吓到了。
0: 对，
1: 嗯，但是每天也要有一个合理的量，
0: 嗯，
1: 比如说咱们要是全脂牛奶的话，
0: 嗯，
1: 每天300到500毫升，也就大约是2盒的这么个量。
0: 对对对。
1: 嗯，要是吃奶酪的话呢，每天就是2到3片儿，那种奶酪啊，固体的奶酪。
0: 对。
1: 啊，当然优先选择那种原制的奶酪，就它里面可能添加其他的东西要更少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嗯。
1: 所以全脂牛奶可以选择友好性食物哈。
0: 嗯嗯。
1: 另外就是坚果。
0: 哎，坚果。
1: 一提到坚果，你觉得啊，热量好高啊？
0: 是不是？
1: 嗯，就是确实好吃，但是热量也不低。
0: 嗯。
1: 通常呢，可能每100克就得有500。

0: 200到600大卡的热量。
1: 哎呦！
0: 但是这里呢，就是它虽然是高热量，但它也是高蛋白
1: 你看看，
0: 的优质零食。高纤维，膳食纤维啊，
1: 对，
0: 它的含量也有这样的特性，所以说我们在吃这个坚果的时候，适当的摄入吧。怎么吃呢？就是每天一小把，大约是10克。坚果这个东西，它就是容易吃得多。
1: 嗨。我没说吗？到今年过大年的时候，我才可能会再次想起干果，因为年年的，就是打死这玩意儿了啊，打死的！我一天，
0: 坚果呢，它是健康的零食，所以我们在吃这个零食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在脂肪管理啊、瘦身管理阶段，所以呢，每天也就一小把就行了，再好吃也放下，一小把。当然还是选择原味的坚果，像那种加盐加糖的要选择了。
1: 全是加工过的了，
0: 这样吃更合理。
1: 对，
0: 还有就是三文鱼。什么意思？
1: 前两天刚看个视频，某人特意给我发过来的，三文鱼啊，现在都什么什么贵，完了吧，里边那个小虫啥的肯定还有哦，就是整的，我现在就是不爱
0: 喜
1: 吃，
0: 欢吃三文鱼的朋友很多，它脂肪含量确实很高，所以可能吃起来口感上，
1: 哎，现在我都能把你帮给你点出来，就是电台都谁爱吃这鱼。
0: 三文鱼，它确实它的脂肪含量高，它比是相比于其他的一些鱼类，比如说鲈鱼啊、黄花鱼啊、包括带鱼
1: 那
0: 啊，
1: 是
0: 都要高一些。
1: 对，
0: 它的这个热量不低呢，自然就让一些减肥人士却步了，不敢吃。就多好吃也觉得，还是下次再说吧。
1: 对，怕肥。
0: 但是呢，三文鱼的脂肪主要是欧米伽三，它是多不饱和脂肪
1: 不
0: 酸。
1: 饱和脂肪酸，你看看，
0: 所以呢，它属于对健康有益的好脂肪。
1: 你看看，
0: 尤其里面还有 DHA 和 ARA、EPA 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它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我们怎么吃这个三文鱼更合理呢？就是每周最好吃鱼2次，或者是每周，您吃够300到500克，每
1: 一
0: 周。
1: 周才吃1斤呢。
0: 如果说您选择吃三文鱼，那每周吃2次三文鱼。吃多少量呢？一个掌心的量吧。一个掌心。
1: 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适不适合吃三文鱼。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鱼。
0: 而且吃三文鱼最好是清蒸，这就不用说了啊。其次呢，就是少油的煎烤啊，空气炸锅呀，是吧？
1: 我去那会儿还是那个煎烤得了，你有空气炸锅，你刷锅太费劲了，是吗？是吗？
0: 对，
1: 妈，难得终于同意我的建议
0: 因为
1: 了，
0: 我很少用空气炸锅。
1: 是吧？
0: 来，我们看看谁来了吧。方博大晚上好，
1: 这家伙这唠的，
0: 欢迎明天。明天说有红丝板的真好看。
1: 说谁呀？他呀？他说谁呢？
0: 他说谁呢？这是。
1: 明天你说谁有红丝板的真好看呢？等等，我看不着字，你给我念念呗。
0: 我也看不大清楚。
1: 你往前探点声，你得看看。看着了，呵。说老姨呀，真好看，有红丝板的啊！说，你说你呢啊？
0: 好嘞，那什么，老姨继续努力，有红丝板的啊。青藤客说："你天儿姐在哪儿呢
1: 知足说："两位主持人晚上
0: 晚
1: 好。"
0: 上好。
1: 青藤客说："会计出身，国企会计。"
0: 3+2=19。
1: 怎么又查风湿免疫科去了呢？这一天呢，行，去查去吧。你跟哥学，挣俩钱全交医院了。
0: 他是说那个就是免疫力低下呗，是吧？
1: 是，金德管业，锦楼总代理。哎呀，金德管啊，你瞅瞅，以后那个我那装修公司就用你家管了，好不好？好使不？你就说个话。

0: 他走了，
1: 那就用别家管。欢迎小航。
0: 过客说：“乐，你拉倒吧，别亮你那个熊二的掌了。”
1: 咋了？
0: 你给他来个熊二，吓死他！
1: 一般人拍死你！
0: 真是，我们乐那么好欺负呢，我都看不过去了。刚才我们说了三种啊，其实是对减这个减肥有益的食物，还有呢就是蛋黄。
1: 哎，我爱吃爱吃爱吃。
0: 嗯，很多朋友吃水煮蛋都得把那蛋黄，给家人呢，是吧？给垃圾桶啊，
1: 不是，大哥或者大姐、老弟、老妹儿，你们这不这么吃，是不是因为你们在这干这个呢？是不是？那没必要，
0: 就是觉得蛋黄是高脂肪食物。
1: 那个就是很多目前来看啊，现代医学已经认定了，正常人啊，没有什么说你特别胖或者特别瘦的，只要你是各种指标正常的人，一天俩鸡蛋是没问题的。哎呀。
0: 但是他可能觉得跟鸡蛋白相比，鸡蛋黄的脂肪含量要更高，
1: 那是肯定的呀，
0: 包括热量也更高，
1: 它就是那个东西嘛。
0: 但是呢，其实它在其他的营养成分上，鸡蛋黄要比鸡蛋白啊丰富多了，比如说钙磷啊，镁铁硒胡萝卜素维生素 A 好多。所以建议大家每天您吃一个鸡蛋至少吧，
1: 对吧？
0: 那一个鸡蛋，你想它肯定里面含着鸡蛋黄，大约20克左右，是吧？
1: 卵磷脂。
0: 如果说一个鸡蛋50克的话，
1: 对对对。
0: 那计算下来，一个鸡蛋黄提供的热量呢，也就大约是66千卡，66千卡，这还没有半个苹果高呢，
1: 是不是？
0: 所以咱不用担心，别说吃个鸡蛋得把那个蛋黄另外处理。
1: 你真的。你呀，把鸡蛋打开，或者是扎眼儿，把那蛋清露出来。你黄你给哥留着，哥不嫌弃。你搁你冰箱里。
0: 你每天早上吃鸡蛋不得吗？啊，那水煮蛋呢？你把蛋黄你挨个抠出来。
1: 对，这也行。
0: 完了，放袋里给你乐哥拿来。
1: 不怕放。煮熟的鸡蛋黄，你搁冰箱里搁2-3天都没事儿。
0: 你乐哥可喜欢呢。
1: 我就当你面撒，我都造他。啥呢？鸡蛋都不用买了，这回
0: 你一周一周的攒，
1: 别的容易坏。干啥呀？干啥呀？
0: 对于咱健康人来说，每天吃1-3个全蛋是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
1: 说像小乐这种那个大肚子的人，一天吃仨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一天一个鸡蛋是没问题的。这个咋说都不听。
0: 对，而且全蛋的这个饱腹感，它要更好的就是。至少是优于单独的那个蛋白食品。
1: 是的。
0: 好。那说完了蛋黄，我们再说一个吧。
1: 还有啥呢？
0: 就是水果，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在减肥期，对减肥比较友好的水果，就是牛油果。牛油果
1: 真难吃。
0: 它因为被称为这个森林黄油。
1: 对，
0: 所以呢，咱也能想得到它的脂肪含量特别高，比猪瘦肉还高，
1: 是
0: 热量不低，远超于绝大多数的日常水果。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呢，我们别看牛油果的脂肪高，它主要呢是单不饱和脂肪酸。
1: 哦，你看，
0: 油酸，所以是有利于我们的心脏病啊，的预防，包括降低中风的风险，牛油果适当的吃一点可以。
1: 虽然老鹰这么说了，那我也不吃。我的妈！
0: 另外就是土豆。
1: 土
0: 豆富含淀粉了，肯定是。
1: 对。
0: 很多朋友都直接当这个主食来吃。
1: 那
0: 如果把一半的米饭替换为土豆来吃呢？它确实会降低整餐的热量。
1: 啊，挺好，挺好。
0: 怎么吃呢？那就是蒸、煮、烤都行。
1: 烤吧，烤是最好吃的。烤腻了的话，你就蒸。
0: 另外，尽量少选土豆泥。
1: 哦，你看看，
0: 土豆泥。
1: 明白明白。
0: 另外，尽量呢别油炸。也别把这个炒土豆丝儿啊，直接就常吃常当菜。
1: 我跟春雷出去吃饭，我们俩从来不点土豆丝儿。

0: 另外呢，刚出锅的这个热土豆，它的升糖又更快一些，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把它放凉了，之后再使用。
1: 啊，你看看，好讲究啊，
0: 这样有利于这个餐后的血糖水平。
1: 行，我们来听一段小品吧，《浪漫会晤》，表演者呢是阎碧伦、孔令梅等等。
0: 好，一起来听。
2: 那个孔令梅女士，
3: 您说，
2: 您真是个严谨的人，一个相亲资料看得这么仔细。
3: 倒不是看得仔细，我是有点看不见。
2: 要不你把资料放下看看我呢？哎呀，您对我第一印象如何？
3: 大框架还不错，就是细节有点模糊。您对我第一印象呢？
2: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生任何印象。我现在除了知道你眼睛在哪儿，其他一无所知。要不你摘了呗？
3: 好吧。
2: 你看这多好啊！你裹个头巾干啥呀？
3: 这家餐厅就在我公司楼下
2: 啊！
3: 要不是我三姨安排，我绝不同意在这儿见。
2: 怕碰见老板？
3: 我就是老板。我怕碰见员工，因为我一直跟员工强调，在工作和相亲之间，你应该选择加班。要让员工知道我在他们工作的时候出来相亲，那我不成说一套做一套了吗？
2: 明白，老板的面子。
3: 这次相亲会议呢，我只协调了20分钟
2: 啊，
3: 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吧。
2: 好。
4: 你这是？
2: 我是个注重效率的人。
4: 我就欣赏注重效率的人。
2: 我就欣赏注重效率的人的人。
4: 真不错。
2: 孔女士。
4: 哎，你可以叫我美美。
2: 美美。
5: 请66号顾客到6号桌用餐，桌上扫码点单。
4: 终于到我了，我匆匆地走进森林中，森林它有孔总与莎莎。
3: 到午休时间了吗？你就下来吃饭。
4: 孔总，公司厕所满了，我是来拿快递的。
2: 那个，这位是？
3: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员工于莎莎，这位是小严佩伦。
4: 您好，小严佩伦。
2: 你也好呗，小鱼莎莎。鱼莎莎名字真不错，是鲨鱼的鱼莎吗？肯定不是。
3: 这个佩伦啊，真风趣。
4: 风趣风趣，笑死。孔总，那我
3: 那你就抓紧时间吃饭吧，然后上去工作。
4: 谢谢孔总。
3: 你就坐这桌啊。
4: 孔总满了，没地儿了。
2: 要不咱们一起呗？
4: 不用不用，
3: 那个他吃他的，我们聊我们的。
4: 对对对，我炫得快。
2: 那咱们继续聊啊，美美。
3: 美什么？叫我孔总。
2: 真善变，行，听你的，孔总。
3: 佩伦啊，
2: 哎，
3: 你以前像这样的面试
2: 啊？
3: 对呀、啊，面试多吗？
2: 面试，
3: 我俩面对面，你试试我，我试试你的，这不就是面试吗？
2: 啊，这个意思，还行吧，主要看介绍人你三姨怎么给我安排。
3: 猎头三姨怎么跟你介绍这边的情况啊？
2: 啊，他说你一心扑在事业上，这咱俩相亲的事儿啊，还
3: 相亲
2: 啊？
3: 相亲。莎莎，我忘了给你介绍了。
4: 哎嘿，
3: 佩伦啊，是我的一个老乡亲。就是说话有功的抓住了面试官的心理。
4: 你看他就是用心准备了，谁面试不准备个玫瑰花啊？
5: 您好，您点的情侣双人餐。
2: 放这儿吧。
3: 莎莎，其实不是情侣也可以点情侣双人餐的。
2: 孔总喜欢安静，你们先下去。
5: 这边结下曲儿钱。
2: 我这俩字儿也要钱呐。 到那屋给我唱个完整版的。

0: 于莎莎，你过来。你是不是看出来了？孔总，这好像很难不看出来。好，你坐呀。好。我找不到他的行踪，只看到了空洞。
1: 我叫全。你。哎呀。这又是谁呀？
2: 我接着给你介绍啊，这是我另一个员工，全公司嘴最快的八卦盒子郭甲全。
0: 谢谢孔总。
3: 面对面试不是我们人事部的事吗？
4: 走啊！
3: 不对，难道是我昨天犯错了？孔总准备把我开了？
4: 不是，你可
3: 不行，我必须得好好表现一下。
0: 孔总，作为公司的 HR， 我有义务配合孔总。
5: 佳佳，你别闹了，孔总这个不是面试，
2: 他不是面试，他能是什么呀？
1: 不是那个这事儿他们也参与啊。
2: 员工就是我的家人，这件事情我让他们把把关。
1: 那行，那就一起呗，家人嘛，来往里窜，往里窜，往里窜，来
5: 来啊，来，
1: 不信了。
5: 没事儿，没带简历，咱下次再说吧。
3: 啊，那没事，没带简历，咱口述一下呗。啊，那个佩伦啊，哎，说一下来参加这次面试的目的。
1: 那我肯定是冲着孔总来的呀。
3: 拍马屁在我们这儿不行。
1: 谁？
5: 佳佳，我们要不要看看孔总有什么想问的呢？是吧，孔总？佩伦啊，哎，你以前
3: 佩伦啊，你之前的面试为什么都没成功啊？
1: 这怎么往人飞管子上插呢？没相中我呗。
3: 那佩伦啊。你凭啥觉得我们孔总能相中你呀、啊？
5: 佳佳，孔总都亲自面试了，还不能说明问题呀？是吧，孔总？
2: 佩伦啊，哎，你的基本情况我已经了解了，那就到这儿吧，好不好、哎？
5: 对，问题问的差不多了，咱撤吧。
1: 不是，别撤呀，我这啥也没问呢。
6: 哦，您好，先生，您几位？啊，
7: 我约了一位孔女士。
6: 面试在这桌。啊，
5: 这个也是。
7: 啊，您。
2: 啊、哦，对呀、啊，是啊，啊，那个，啊、
3: 明白了啊，那咱一起聊呗，
2: 一起聊。
4: 郭甲全，
3: 咱们群面，这样还能提升效率。
2: 你就别说话了呗。那个二位先生，我今天的时间安排呢出了点问题，咱们今天就
1: 不要。我同意群面，咱就竞争上岗呗。
8: 可以。我超自信。
3: 行了，那来吧，家人们，重新开始吧，又一轮面试了。
8: 花火，希望和您爱到火化。另外，我还有一家自己的公司。
1: 妈呀，那玩意儿谁没有啊？我也有一家自己的公司。
3: 不，你俩都有公司，来我们公司面试啥呀？啊，
2: 这样，二位都有基础单位了，咱们就回去工作吧。哎，
8: 别，孔女士。不要因为一些外来的因素影响。
6: 就租个办公室吧。非得在我这餐厅里办公吗？
9: 不好意思啊，
6: 你也知道不好意思。
4: 对不起。
2: 不说话了，先坐啊。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6: 宋总的。
1: 你都没卡上点儿，
10: 懂啥呀？我这叫 lay back， lay back。
1: 你勒啥呀？你这丝巾给你勒坏了吧？你这
10: 总令美还得是我来。
2: 你是谁呀？
10: 我是这家餐厅的老板，这家餐厅是我的，桌子是我的，椅子是我的，椅子上的人也是我的。
6: 服务员，买单。
10: 免单。今天
2: 你想干什么呢？
10: 知道你在相亲，过来看一看。小卡拉咪，往后扫
1: 扫。
10: 请坐，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孔令美之歌》送给你。三年前，当我还是个小摊贩的时候，你总是来买我的鸡蛋灌饼，然后对我说：“这个鸡柳。”他真不错。而现在我成了这一家餐厅的老板，我站在你的面前，我喜欢你啊，做你自己就好了，管他们怎么想，你知道吗？每次我哥

0: 着玻璃，看着你认真工作的样子，哇哦，你真的很不错。
1: 哇，生活是生活。哎，你不要不要想太多了。
2: 彭总，他虽然唱的不怎么样，但是精神状态很不错。
3: 哪儿不错啦？
2: 他根本不管别人的看法，想怎么活怎么活。
4: 对，因为偶尔可以像他一样该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1: 一直给大伙推荐这个豆浆的嘛，是人参豆浆粉，叫猴头菇豆浆粉。哎呀，这个豆浆啊，加上这个猴头菇啊和人参呢，那对身体的养护作用那就相当了得了。
2: 我们要在家自己做豆浆，相对要比较麻烦。
1: 泡、洗，哎呦，
2: 打磨、熬煮，它这个步骤呢会比较繁琐，而且还要清洗厨具。
1: 对，
2: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它是没有白砂糖、植脂末各种添加剂的一款豆浆粉。分人参豆浆粉和猴头菇豆浆粉，品牌是金豆纯。
1: 你看看，
2: 这源的话，食补远胜药补哈。
1: 嗯
2: 嗯，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款呢，官方售价一袋是40多。今天呢，我们安排的大家一个团购的福利，两袋人参豆浆粉加两袋猴头菇豆浆粉，到手呢只要149。还不够啊，只要是节目期间下单，再额外12袋，一袋是20克。
1: 嗯，俩半月喝俩半月，
2: 对，六大包一共是72袋豆浆粉，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卫生。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用手机的朋友，
3: 仨是不是傻呀？咱厂就造螺丝的，再造一个安上机器不就好了吗？
4: 就你聪明，这机器坏了咋造？

0: 造螺丝啊，
1: 兄弟，你没明白，我说再造一颗安上机器就好了。
0: 这机器坏了，咋造螺丝啊？
1: 兄弟，你没明白，再造一颗安上机器就好了。
0: 我明白了，这机器坏。
2: 天霸，
0: 来，
3: 咋了？
2: 中午上我家吃饭去？
3: 我不去，厂里中午炖排骨，你不知道啊？
2: 排骨让我拿家去了，我妈都炖上了，走吧。
3: 不是，你怎么老偷厂里东西呢，腾根儿啊？
2: 什么话呢？那港商马上要来收购了，之前收
4: 好整啊，厂长。
5: 呀，我听说了，掉了个螺丝，
4: 对，
5: 不像是自己掉的，像让人给拧走的。
2: 是啊，
3: 腾根儿，哎，
5: 带着保卫科查。呀，
2: 厂长啊，嗯，你别让我查呀。
5: 咋的？
2: 我这一查太快了，我唰一下就查出来了。那家在那兜我都知道，那查的快了。
5: 你别在这自吹自擂了，
3: 抓着跟他没完。
2: 你也别在这贼喊捉贼的，跟谁呢？
5: 小腾，来，我问你个事儿啊。最近咱厂里老丢东西，鸡蛋、排骨啥的，你有头绪吗？
2: 不知道。
5: 你不知道？
2: 不知道啊。
5: 那我要你保卫科干啥的？
2: 呀，
5: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查不出来，我全算你头上。
2: 不行啊，厂长，你别了，那不是厂长。
5: 别跟着我。
2: 查。
3: 别跟着我。
2: 站。你赶紧把螺丝拿出来吧！
3: 不能拿呀！
2: 为啥呀？
3: 我爷爷是这儿的工人。
2: 哎呦我天！
3: 我爸，这个事儿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2: 保啥密呀？
3: 咱厂子几百号员工，全在这螺丝里了，都盯着你。
2: 你别让他们盯着你。
0: 腾根，螺丝找着没？
2: 磊子，嗯，这都保卫科的事儿，少跟着参与啊！
0: 是不是你拿的？就你拿的吧？
3: 不至于，
0: 咋不至于呢？啊，偷螺丝是小，收购是大，啊，这相当于腾根为咱们偷的螺丝啊！哎呀，腾根，哎，好样的！哎呀，
2: 磊子，我没想到你们是这么看待这个事儿的。
3: 我也没想到啊，
5: 腾根，我就问你，这
3: 你干啥呢？
2: 咋了？我保密了吗？
3: 你刚才这样，你是保密呢？你那不是认了吗？你那不，
2: 我认啥呀？你这心态重天。
3: 哎，我发现你这人呢，
2: 不是
3: 磊子，磊子，来，哎，他刚才跟你说那螺丝啊，是我偷的。
5: 对，
3: 哎呦我，
1: 腾哥呀，真是你偷的呀？
3: 保密。
1: 哎呦，你咋想的呀？你跟我说
2: 咋想？保护厂子吧，就是保护厂子。
0: 你撒给我动作，你先上街，我做你。
2: 不惜一切代价，你也要做到。
3: 你干啥？
1: 这俩账我都来。
6: 我说个事儿啊，我呢刚从主任办公室出来，去南方的名额定了，有我。
3: 哎，好啊，姐啊。
6: 我就是放心不下你，老弟。
3: 哎呀，我没事。
6: 我走以后啊，你就跟着你姐夫好好干啊。我一到南方，
3: 哎，你等会儿，什么称呼一下划过去了？我姐夫，谁是我姐夫？你管什么？
5: 你打工人，
6: 咋跟你姐夫说话呢？
3: 姐，你别让他给骗了，他不是大英雄，那螺丝是我偷的，
0: 是我偷的，
5: 也是我偷的，
3: 你俩没话了。
6: 到底咋回事啊？
3: 姐，我跟你说，这螺丝真是。这螺丝真是，那我不说了，来，目光向我看齐，我给你们证明，这个螺丝就是我偷的，
0: 是我偷的，
5: 也是我偷的。
0: 你好几个呢，
2: 小二，我没有，因为啥呢？我发过毒誓，你知道吗？
6: 哎呀，我天哪！
3: 干什么呢？
5: 厂长，
3: 干什么呢？春节联欢晚会啊！
2: 谢谢，厂长还会苏联话，
6: 真厉害！
3: 热死不呀？中国话吧，
0: 罗丁
3: 就是中国话。
5: 打，啥？完了，没了。
6: 罗斯没了。
5: 苏联没了。
6: 苏联，哎，
2: 苏联上哪去了？那么大呀？
7: 喂，你苏联上哪儿去了？
0: 没要我了，谁要跟你们？
3: 我上撒盐了。
0: 不是这个。
5: 我告诉你，赶快让他打斯维达尼吧！我跟你讲。
6: 完了，少不了，没有了，苏联都没了。
5: 还笑？
0: 没笑。
5: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人家港商来了不是坏事，咱都一家人。他
3: 哎呀，厂长啊！我接我爸班的时候， 他让我保护好厂，我得做到啊。厂长，这个螺丝真是我偷的，
1: 是我偷的，
2: 也是我偷的。
3: 这怎么还又这说了呢？
5: 到底是谁偷的？
4: 请问，杰里是第二机械厂吗？
2: 厂长，这小成龙谁呀？做个自我介绍啊，我就是你们口中的港商，跟你们谈收购的。
5: 老总，欢迎欢迎，千盼万盼把您给盼来了。
4: 我听说这个机器坏掉了。哎呀
5: 呀呀，一点小问题，马上就修好，绝对不影响咱们收购的事儿。
4: 不影响，该修购还是修购，机器坏掉了，咱们换新的，全自动的，大家。

0: 都可以回家休息了吗？
1: 休息，
2: 我现在就能修好。
0: 没必要。
2: 有必要。
0: 没必要。
3: 有必要。
4: 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因为这

0: 客座嘉宾。真的，这真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也正是因为说你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1: 哎呀，挺客气了、
0: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1: 哎呀，客气。
0: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1: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到老龄化这个时代，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对。
1: 没有病痛。
0: 对。
1: 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啊，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
0: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1: 对，
0: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1: 那是对。
0: 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1: 是。
0: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1: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0: 太大了，
1: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0: 对，
1: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0: 对
1: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自己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0: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1: 哎，对。
0: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
1: 包括医保的政策。
0: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

0: 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
1: 慢
0: 这
1: 性
0: 些
1: 病嘛，
0: 长期慢性病，
1: 对，
0: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的还好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1: 对，
0: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1: 对，
0: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1: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0: 对，就要换药
1: 啊，
0: 啊，
1: 换药
0: 联合
1: 啊，
0: 用
1: 对吧？
0: 药
1: 换
0: 啊，
1: 方式、换方法呀，或者是
0: 对，
1: 住院呐，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
0: 尤
1: 吧？
0: 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
1: 顽
0: 的
1: 固
0: 这
1: 性
0: 种
1: 疾病，
0: 顽固性疾病，对，很难治的。
1: 对，
0: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维护费用。
1: 对，
0: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哎，压力真是
1: 当
0: 非
1: 然
0: 常
1: 了，
0: 的
1: 现
0: 大。
1: 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咱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
0: 那
1: 啊，
0: 可不
1: 上有
0: 嘛。
1: 老下有小，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啊，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0: 那还考
1: 是
0: 虑
1: 吧？
0: 到护理的问
1: 你这
0: 题。
1: 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对吧？他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他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面，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0: 对，
1: 啊，
0: 心
1: 家里
0: 理
1: 这个
0: 上
1: 老
0: 的
1: 人，
0: 这个牵绊也是非
1: 对，
0: 常
1: 他
0: 的
1: 个
0: 大，
1: 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0: 对，是
1: 啊，所
0: 这
1: 以说
0: 样的，
1: 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啊。
0: 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1: 对，
0: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老人呢已经老了。啊，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1: 对
0: 怎
1: 了，
0: 么样啊？高不高啊？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1: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不痛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
0: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哈，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这个身体健康的，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1: 那倒也是，
0: 咱别说八九十岁了哈，咱就太有建树
1: 哎呦，您
0: 哈。
1: 过奖过奖啊。
0: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啊。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哈，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个福气哈。
1: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有点慌了。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提
1: 对
0: 人
1: 吧？
0: 心人数？
1: 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4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0: 有点难、
1: 嗯、是吧？
0: 对，
1: 嗯，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数这四个字，不好说。职业呀、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那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0: 嗯，
1: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
0: 嗯，
1: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人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人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0: 对呀、啊，这也不用你教啊，
1: 是吧？
0: 我生下来，
1: 嗯，
0: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1: 对呀、啊，
0: 嗯，
1: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啊，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0: 嗯，
1: 也就是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自己的家里人，
0: 家里人怎么讲？
1: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0: 嗯，
1: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0: 啊，中医，
1: 嗯，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
0: 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
1: 嗯、
0: 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
1: 啊、
0: 嗯、啊，化验
1: 血常规、尿常规，
0: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
1: 嗯、
0: 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
1: 嗯嗯，
0: 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1: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0: 哎，对对对，说
1: 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你说张口汤、闭口药，
0: 嗯，
1: 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嗯、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人，都不会呼吸呀、啊。
0: 80%-90%不会呼吸，
1: 哎，
0: 您这么确定？
1: 哎，你看啊，
0: 嗯，
1: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0: 嗯，
1: 是吧？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0: 嗯，
1: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0: 对呀、啊。
1: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0: 嗯。
1: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0: 嗯。
1: 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0: 嗯。
1: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媳妇你可以做一下啊。
0: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
1: 你看一下我们，
0: 嗯，
1: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
0: 嗯、
1: 我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13、14、15、16、17、18，
0: 啊，
1: 憋
0: 不
1: 住
0: 了，
1: 是吧？
0: 憋不住了，
1: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0: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1: 是吧？
0: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1: 对，原来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0: 哎呦，
1: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1-2分钟，
0: 真是不多、啊，
1: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0: 嗯嗯。
1: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远不够的。
0: 嗯。
1: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啊。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0: 就是说，这呼吸还
1: 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 哎，你看看，它有特殊的。

0: 这种闭吸的方法，它会闭吸。
1: 嗯，
0: 啥意思？它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能够快速的潜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的都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所以说你看那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面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样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一百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
1: 嗯，
0: 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
1: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
0: 嗯，
1: 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啊，什么颗粒呀，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呢，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0: 嗯
1: 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
0: 嗯，
1: 这个什么肺子现在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
1: 嗯，
0: 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嗯，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1: 嗯，
0: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0: 哎，这是咱们正呼气，
1: 对，
0: 这该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它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
1: 嗯，
0: 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两厝，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呐，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
1: 嗯，
0: 哎，就是男手女身，
1: 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哦，《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 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再比方说呢，苏问的

0: 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5点到7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啊，共坐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
1: 啊，
0: 传精神呐。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的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嗯，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的很不太完全了，
1: 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4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食气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的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锻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初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
1: 很精彩啊！
0: 对，
1: 我听到楚老师讲，这是越听越精彩哈、啊！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啊，
0: 哎呦，您就客气，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啊。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
1: 好
0: 的
1: 好的、嗯、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
4: 点。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电话。
5: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在今天锦州这个夜晚是细雨蒙蒙，可以手机然后看着

直播，或者是听着直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像我们星光夜话，怎么琢磨也琢磨不明白，怎么琢磨也琢磨不透。然后有很多的人呢，可以说就来到了我们星光。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他特别呢，就是

他提的这个问题，我倒有一个特别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啊？他这个话题是挺具有普遍意义的，也就是说，为啥我说要普遍意义呢？其实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话题。为啥要说它是特别好？因为它具有普遍性，不仅在他的身上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也不同程度上也有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我特别想呢，通过就是这位听众呢，通过他这个提问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假如我们就遇到这样事儿，我们怎么办。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刚才我看到了哈，这位听众呢已经进入到了咱直播间哈，已经进入到咱直播间了。那么在这里呢，首先呢，我要和这位听众朋友说哈，或者说我认真的和你说，在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你的委屈，你可能有你的委屈，在这个你的文字里呢，也能读到了你的委屈，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很多的听众呢，也听到了你的委屈，在你的文字里呢，我们可能大家不约而同都能感觉到这个。而且你的纠结，你有纠结，你还有隐隐的那种焦虑。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越这样越没人理我，我越变得越来越傻了。其实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哈，这位同学哈，因为这个，就这位听众朋友哈，可以那讲哈，我倒感觉，首先吧，就比如说你做事彻底不彻底，首先第一个你不是偷懒，首先你是不是偷懒的，也不是故意呢把这事儿特别稀里糊涂的去做，就是敷衍了事哈，你也不是敷衍了事，同时呢，你也不是一个爱撒谎的孩子，就是事儿做也没做呀，做了说没做，没做说做了，你也不是爱撒谎的孩子，也说你是个诚实的孩子。然后我倒感觉，从你文字我倒感觉呢，你是认认真真的，你做了这个事儿，你也付出了行动，但是呢，你和父母的认知不一样，说可能一次次被否定，一次次的被否定被质疑，久而久之呢，你不仅纠结在过错呀，更特别，你可能特别担心呢，也还特别害怕呢，在父母的心中呢，留下一个什么做事不踏实啊，不靠谱啊，就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印象或者是一个形象，你不愿意给父母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感觉这个，哎呀，就是。可能你就是生在这里面，你越这么想的时候，就像刚刚你说了，越是这样越没人理我，我就变得越来越傻了。其实在这里面可能真的是你的一个内耗，是你的一个内耗。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有很多的孩子啊，无论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很多的孩子都经历过这样的成长的困境，很多人都经过这样，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中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过程。假如呢是这样哈，如果我们用一个特别通俗的心理学的理论，特别通俗的心理学理论呢，假如我们就把它这个作为那个心结的话，我们就来大家共同来面对这个心结。那么假如作为一个心结的话，我感觉先分清，有个概念，两个概念得分清。这概念是啥呢？是因为你认为这事儿你做了，那就说的主观完成感，你认为，那你自己认为完成了。还有客观的完成标准，它俩是两个事儿。就是在这里，主观的完成感呢，是你认为我已经完成了，我已把这事儿做了。客观的完成标准呢，就是外在的对你这个事儿的完成或没完成，做没做，他可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那么你的主观的完成感和客观的完成标准可能不是完全一致，这可能就是你和你的父母产生就是一些矛盾呢、或者是一些不同意见的，我想可能这就是一个根本原因吧。

我想这可能是根本原因。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在后台上呢，我们可以大家进行互动哈。因为比如说哈，小罗同学哈，就是你认为的，哎，我做完了，你认为说我做完了是一个啥，这个过程我完事儿了，这个过程我做完了，也就是说我动手做了这个事儿，我付出了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把该这个步骤我都做完了，我把我该做的步骤都做完了，也就是说在你的那个就是心里的预期或者你的认知里面，是呢你的认知或者这是你真实的主观的感受，真实的主观的感受，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虚假，没有任何的虚假，这就是你主观的感受，那我该做都做了，对不对？但是在父母的眼中，在父母的眼中呢，就是他认为的那个做完，他认为那个做完是要的是结果，而你走的是过程，你走的是过程，但父母要的是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是不仅你做了，你还得做这个事儿，还有做全，还得果。你呢，做的是这个过程。可能你俩，反正我想哈，但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呢？可能还有，但是我目前我想到的可能就是这样。就说，也就是说你和父母啥呢，一个看过程，一个看结果，或者说呢你们做的挺好啊，我完成了，但父母觉得你没做的彻底呀，你没做的，你没做好啊，然后就特别这么挺尴尬的一个局面。你比如说就像你扫地似的啊，你那屋里扫没扫呢，你扫了，然后把大致的就是垃圾啥也都收走了，但是呢你看你这过程，这个你的过程和结果呢也都出来了，但作为父母来看呢，哎，你那犄角旮旯可能哪一块还有一些没照顾到的地方，没打扫到的地方，所以可能父母就认为啊你做的可能不太，然后你说那我是不是撒谎了，我是不是撒谎了。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想呢，这可能你内心也比较纠结的一个核心，因为你特别不希望再给父母留下一个负面的或者不太好的印象嘛，所以这个在这里面算不算撒谎？实际上在心理学是吧，对撒谎的定义它是特别清晰的，心理学对撒谎有个特别清晰的定义，因为清晰定义啥？因为撒谎肯定带有欺骗目的，也就是它有个目的性，目的隐瞒真相，就刻意的隐瞒真相，另外是为了什么？逃避责任或者获得利益。完，然后故意说点假话，这也叫撒谎，在心理学上这样叫撒谎。但是你的情况呢？就反过你的情况是啥？你的情况不是这样，你的情况不是，因为你没有刻意去骗人，绝对不是撒谎，就是标准不同，标准不同。所以在这里面呢，小罗同学，我倒感觉就是你完全不用背负那种道德和心理的负担，不用，也别给自己贴标签，也千万别给自己贴标签。你给自己贴标签，你就在否定自己。就像刚有一个，就是你刚才那段文字里还有一句话叫啥呢？就是我想这可能也是你心中的这个焦点的焦虑吧，核心焦虑吧，就是核心焦虑。啥叫核心焦虑呢？就是你可能怕这长期下来。就是急，心里有点急，但实际上啊，从心理成长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作为一个青少年期，因为我想呢，你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你是一个学生是吧？在这个里面呢，其实青少年阶段就是普特殊的人贴标签，哎，人性本善呢，本恶呢，其实在我们中国呢，战国时期呢，在咱中国可以说对人性啊，因为你谈的探讨的是人性哈，关于人性呢，本善还是本恶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还有一个这种说法呢，叫什么，人呢既有善也有恶，还有说呢，人既没有善也没有恶。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关于人性呢，性本善和性本恶呢，其实它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呢，它有不同的解读。

然后我们小罗同学又说了，嗯，人性本恶，呵呵，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感觉哈，小罗同学哈，就是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呢，哈，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会也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为啥现在这么强大呀？是因为我们发展的好，对不对？所以吧，所有的国家几乎不能说所有啊，你看绝大多数国家，那么在这个里面，那都要给我们中国看，可以说不能说我们中国，现在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就有很多的话语权。所以在这个里面，就包括到我们个人的也是那样。其实当我们每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强的时候，那么你呢，在社会上就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选择的空间，你选择的条件。小罗同学哈，在这里面你可能感觉自己做事不彻底哈，在这里呢，我想可能不是你能力有多差，也不是你态度有多差，也不是你态度有多差，而是呢，就是你的一些比如说做事的专注力呀、执行力，我倒感觉你在这里面就是可以说可能做的有些事呢，比如说爸妈为啥说你不彻底呢，可能爸妈呢，你比如说我还拿扫地为例子吧哈，那么同样的扫地呢，你可能犄角旮旯你可能就没有完全照顾到，没有完全照顾到，然后呢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爸妈可能希望你呢就是更做事呢更精细化，那么在这里呢，你比如说哈，那你可能说的一些比较笼统，那你能不能举个具体的例子？你比如说你和爸妈之间，那么你做啥事儿，做什么事儿了？因为可能精细化这个部分，其实爸妈当初认为你不彻底的时候，在这个里面，那么你可不可以把爸妈的建议呢？你想一想，嗯，爸妈认为我这是做事不彻底，是不是？因为孩子青少年时期呢，都是在不断的积累经验，你可以说一些具体的例子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作为有些年轻人来讲，精细化可能不仅是你，是很多青少年中的短板，是很多青少年中的短板。因为作为父母来讲呢，他有很多的人生经验，所以他特别就是一切都是不好的，一切怎么怎么各种恶呀什么的哈，或者是社会是如何如何哈。那么我感觉哈，在这个里面呢，那么内心难免会有很多的冲突，难免会有很多的冲突。另外，比如说哈，提醒你或者培养你一个做事的一个习惯，做事一个习惯。如果你在社会上做事比较精细化，那么可能，成功的可能性，那可能会更多一些，会更多一些。其实如果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真的用，其实这种内耗的循环是一种内耗的循环，但我倒建议你哈，小罗同学哈，感谢小罗同学点赞，也感谢宋佳的点赞和爱心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我特别建议你哈，就是及时调整，就是你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爸妈认为的你需要改变的地方，那你把那方完善了，你不就更好了吗？对不对？所以吧，就是改，可以调整一些习惯，这样呢就做好沟通。我感觉呢，就是你在爸妈心中印象完全是可以扭转的，完全是可以扭转。咱星光夜话平台，你把这个抛出来的时候，改变就已经开始了。实际上啊，就刚刚小罗同学说的这个哈，就是我们可以那这么说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认知的差异，认知的差异的，然后你看在我们现实的日常生活里，我们的一些生活场景里，其实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的，都会遇到的。你比如说就是家务整理，家务整理这个，我们想想哈，比如说妈妈收拾自己，就是收拾就是让你自己收拾自己的房间，
妈妈让你去收拾自己的房间，你把床上的这个衣物也叠好了，地面的垃圾也扫干净了，然后大体看着房间，哎，挺整洁了，是挺好的。哎，你觉得任务，哎，我圆满的完成了，做得很好啊。坦然告诉妈，细致的发现一个什么，书桌哪个角落里，哎，有那个橡皮屑，可能或者是铅笔灰，可能你没有擦干净。你可能没有擦干净，或者书本啊摆放的过程中啊，就大小不一啊，歪歪扭扭啊，随意的堆到那儿了，没有归类，可能就没有堆类。可能在你的视角里，在你的认知里，哎，核心的打扫，你的核心啥？打扫房间就把屋里那个垃圾收拾干净就行，对不对呀？然后整理工作，大致的整理就完事儿了。就是在这些没有做到，妈妈就认为，嗯，你做的不彻底。其实你在这里确实实实在在的付出了你的劳动，实实在在的了付出了你的努力。你撒谎的没撒谎，对不对？只是呢，做事呢完成。

成了一些主体，但缺少。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写完了以后呢，你马上告诉父母，哦，作业完成了，对吧？作业完成了。但是父母仔细检查了作业以后，他会发现呢，啊，解题的步骤有缺失。因为现在家长检查作业以后，家长都相当专业了，步骤缺失，格式也不规范，字迹还潦草，然后呢，在这里面出现了很多的低级错误。另外呢，还有涂改呀，就是还有一些就是遗漏，还有一些遗漏。那么可能在你的认知里，写完题了，我也没有漏题，我都写完了，那就完成了呗，对，完成了基本的作业，对吧？就是基本的完成了作业，基本的完成了作业。但是呢，在爸妈的认知里就不是，你自己得要工整，步骤得要完，得要完整。然后呢，还没有还得要内容不同。另外，生活，帮忙的场景，你比如说家人让你帮忙收收拾屋、刷个碗、扫扫地，对吧？洗个菜。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可能按照要求了，把这蔬菜也洗了，搁水也冲了，对吧？就是碗筷啊也都啥呢？你动手了，过水了，然后呢就达标了，我完成了，我任务完成了。但是妈妈认为呢，为啥不彻底呢？因为妈妈认为你得把那个菜得洗干净，然后呢你在这个里面呢碗洗的过程中，你不能还得有油花啊，对不对？有亲子之间的会有一个什么认知的误会，其实这就是一个认知的误会。另外我给大家带举一点一些其他的例子吧，生活中例子真是特别多。你比如说校园场景呢，你比如说老师安排你打扫回家了，对不对？但是第二天检查的时候，哎，会发现讲桌的边角，课桌的缝隙，墙角的死角，哎，都有碎纸屑。这个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就是桌椅呢，可能摆放的也有的歪歪，比如说我们其他人说我们不彻底的事，哎，我们来看看他们说我们不彻底到底在哪儿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别人说不彻底的时候，可能恰恰这就是我们改变和提高的那一个部分。然后就是都是属于认知的，你说认知偏差对不对呢？对，其实更多的认知的误会，就是你的标准和他的标准不同，所以就会出现这样一些状态，标准不同。那么在这里哈，小罗同学可以说针对你的那个委屈呀，那个加字眼。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给你这几个建议呢，可能我希望你呢就是能够听进这个建议，然后呢就是不用内耗，也不用委屈，就是把每一次呢就是认知的误会呢作为你成长的改变的那个点，扭转父母对你的一些印象。首先第一个呢，放下愧疚感，你内心有愧疚啊。然后把这个呢每一个就这个点呢认知的误会呢作为你成长的那个契机。首先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像父母这块，小罗同学啊，要借你打开自己的心结，就彻底的打开解开自己的心结，而且明确的告诉自己，首先第一个，你没有撒谎，你该做的事你做了，对不？你认为没做好，没彻底，那是可能是一种认知误会产生的，对不？或者认知偏差产生的。只是呢，另外一个呢，你在做事可能是缺少呢精细化收尾的这个部分。精细化收尾这部分呢，如果要听从了父母，你做得更好，那么将来你走向社会，那一定会有对你是有注意的，是有帮助的，一定是有帮助的。而且在这个里面呢，父母实际上是你就像一棵小树，在长大的过程中，父母会不断给你修剪的，不断给你修剪的过程。其实父母不是为了给你贴标签，父母是为了让你成长得更好。人品不是态度，不是人品也不是态度，而且这是可以改掉的短板，完全可以调整的短板。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父母给你一些建议，
我倒建议你不用说父母给你些建议了，或者提出你些不足了，你就自我否，然后吸收更好的地方，让自己变得更强，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这是第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就是，你之所以父母认为你不彻底，是因为你的标准和父母的标准不一致。所以第二呢，我少了那种认知的误会，从根源上减少。当然了，这也是避免矛盾最有效的方法，避免矛盾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以后父母在安排啥事的时候，你先别凭自己的感觉做事，先用几秒或者一两分、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就是说就和爸爸妈妈做一个沟通。比如说妈妈说：“妈妈，那我怎么做才算能做得比较好呢？”那妈妈就给你指导了，对不对？跟你一指导了以后呢，就在这个里面，就是提前对齐爸爸妈妈的要求，提前对齐。如果要是在学校，

那么有些事呢，那么谁给你下这个双方约定的标准进行执行，双方约定的，就是这样呢，基本上就不会有漏洞了，基本上不会有漏洞，就是也能从根源上杜绝了，就是你觉得做好了，你觉得完成了，然后父母觉得没做好，就是从根源上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还有呢，就是我倒感觉就是就是养成就是一个做事是有个闭环，有一个闭环，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这样可以根据做事不彻底的这样。因为如果让很多人都认为你很靠谱，都有一个共同的点是什么，你做事要有始有终，有始有终，就是收尾就是一个事儿的闭环，收尾就是一个事儿的闭环。也就是说以后做完一些事儿啊，不能说是任何事儿啊，那任何事谁也做不到，就是绝大多数的事儿，给自己30秒的时间检查一下，我看我做的怎么样，就扫一下就行。然后就是这种自查的步骤，收拾完以后呢，检查一下细节，哪怕写完作业呢哈，看看有没有啥漏洞，看看有没有漏洞，做完家务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啥死角，就给自己30秒的时间，那么就是养成收尾复盘的这个习惯，收尾复盘的习惯，那你做事的速度，然后做事的就会快速提升。这个想法的时候，就从星光夜话的平台呢，你就推出来，希望呢，大家在一起共同讨论，进行交流，也就是说呢，进行学会呢主动的去沟通，打破，你看和爸妈呢，你就记住啥呢？主动去沟通，打破小人，一定要主动和父母沟通。一定要主动沟通，不要默默的内耗。哎呀，这可咋办呢？那可咋办呢？咋办呢？你就记住，咋想没有用，必须得做，你得拿行动去做。你可以特别真诚的，因为自己爸妈嘛，就是也不用打草稿，对不对？你问问爸爸妈妈，你说我知道我以前做事可能，哎呀，有点不细致，那你可能提出来哪？人家爸爸妈妈，你可能在家里可能经常有不细致的事儿，对不对？让您觉得我有点不靠谱。但是同时你告诉妈妈，告爸爸妈妈说我一直在改，在这里呢和爸妈们交流过程，你和父母交流的语气呀、语态呀，你平时和父母交流的方式呢，和父母进行交流，然后呢就是也干嘛，也希望爸爸妈妈以后多提醒我，多给我一点成长的时间。你看在这里沟通，其实每个家庭可能沟流的模式都不同，因为我说这个有点还是有一点太就是那啥的，就是我在家庭生活里吧，可能我们更口语化了，更口语化，你就是另外一个孩子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连撒娇都有了，把你的想法就说出来了，对不对？然后爸爸妈妈也很欣慰，然后对你的印象呢，可以说他们也很骄傲啊，他们会很骄傲的，哎，我的孩子在成长。所以在这里面呢，应该说就是可以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态度的问题，可能到最后演化为态度的情绪，但最开始真的往往不是，是因为啥？是认知标准的错位，认知标准的错位和行动的闭环的缺失，就认知标准不一样。爸妈的认知标准和孩子认知标准不同，他这种认知标准的错位，有的时候就带来很多亲子的那种矛盾啊，那种冲突啊。所以在这个往往和这有关，而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往往聚焦在行动的过程，而成年人的评价体系呢，往往侧重于结果这个闭环，他俩是不一样的。青少年是更加注重于过程，成年人呢看的是结果，看的就是个结果。其实在这个里面是成长阶段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理特征，一个正常的心理特征。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做的那么周到，我对我补齐自己的短板，爸妈也好，老师也好，同学也好，外人也好，
可以说当指出你不足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不管有没有，可能我们以前都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实有的时候呢，既然他能拿这个部分来提醒你，那么可能这个部分呢，你真的就是你成长的那个部分。不要马上去说，哎呀，我做事什么什么样呢？因为你从你的角度对不对，但人从人家那个角度可能对不对呢，也是对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但你要看看不同的角度，然后呢，把这个角度作为你成长的一个切入点，一个切入点。只有这样呢，可以说，对其那种认知的差距，然后呢，就是，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是这种人际的交流和沟通，也感谢你。然后呢，就是因为在这里面，我还是那么说哈，你呢，这是你遇到的，但同时呢，这可能你的话题呢，也是我们很多人呢，可能。

因为你这话题有普遍性，有普遍性，也是很多人都在面对的。那么关于就是这个小罗同学的这个他的就是这个回复呢，我们就解答到这里。然后现在是这样啊，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哈，就是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比如说小学中低年级三四年级以下，包括幼儿园的孩子，他们不听话的时候往往和行为有关。如果一个孩子在小学中高年级以上，初中了高中了大学了哈，往往和他的认知有关，往往和他的认知有关，他的一些心理模式有关。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看孩子不听话，父母的认知错位，这个是孩子的成长，我们心里也要成长。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看到孩子的成长，但是我们要允许孩子成长。啥叫允许呢？也就是说当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可能就不听话了，他的认知的一些很多很多的这些，因为他这个认知里面呢，他这个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呢，他有他的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如果孩子真的就是到了小学中高年级以后，我们可以退居后面。如果一个孩子底线意识有了，那么将来他就是到了小学中高年级以后，可以说他会在挫折中成长的。因为每一个人，可能每一个孩子都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事儿，很多的人，然后呢也要遇到很多的不如意，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会用他的方式来解决，他可能还需要父母的支持，不也需要。但在这个时候呢，你让你站在孩子的后面，孩子只要一回头能看到你，孩子要一摔了你能扶住他，但孩子如果向前，他真的要摔跟头的时候，只要他摔的不是那种危险的，那么你就放手让他去摔，他摔了跟头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他就知道下次他应该怎么做了。所以孩子啥叫不听话呢？可能和父母的意见不一致了。因为你可能呢，作为父母来讲，啥叫亲子之间的认知偏差呢？因为你可能用你的人生经验，你认为这个做肯定是对的，他的就是直接经验来积累他的生命的阅历，人生的阅历。你有的时候吧，他要不摔一跟头，你就记住咋讲讲不明白，你就让他摔跟头去，也就是让犯和他年龄相等的错误。然后呢，你要坚定地相信孩子，孩子长大了他有他的选择，他有他的判断，你一定要相信孩子。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当孩子长大的时候，你就是孩子跟你一边一起高了，这时候你可以退到后面，可以退到后面。所以吧，这啥叫认知偏，这么给予孩子建议可能对孩子好，但是孩子呢可能认为呢，他的选择呢可能会更好更优。因为孩子选择一定是哪个优他选哪个，对不对？哪个优选哪个。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呢，允许孩子去按照他的选择去做一些事，这个是特别重要的，特别重要的。你看吧，就是在就是现实生活里，其实这样事是很多的。就是我们父母呢总是给予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我们认为最好的东西给予孩子，但是特别好。当时我记得小罗同学在开播之前他说，老师为啥要说特别？我说因为你有普遍性。为啥特别？特别的非常关键啥？你有普遍性。因为这是很多亲子关系遇到的最大的瓶颈，遇到的最大的瓶颈。因为很多的父母都认为我做得很对，我做得很对。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他呢没有意识到呢，其实你就放心的让孩子去做，一定没有问题，一定没有问题。但是父母呢，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来养育，那你想想，那你就是家长，就是作为家长你累不累呀？你太累了。那么作为一个学生来讲，你累不累呀？也累呀。因为你的翅膀
就是可以说你支棱不起来呀，孩子是不是这样呢？彼此验证，就是让这些认知偏差呢尽量的认知标准拉齐，尽量的拉齐，这样呢，我想这种亲子沟通，亲子的

交流，那一定会就是越来越顺畅，就一定会越来越顺畅的。就像其实你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都看过鹰，就是一个老鹰，在让它的小鹰成长的过程中，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环节，也就是这个小雏鹰长大的时候。那么老鹰你看吧，在都建在悬崖，都建在悬崖。为啥说老鹰没有天敌呢？天敌比较少，不能说没有啊，就天敌比较少。那么它会在悬崖上把那个雏鹰推下去。其实在这个推的过程中哈，咱虽然不知道雏鹰怎么想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可能雏鹰起来不就摔死了吗？但是老鹰不那么想，老鹰会认为怎么想呢？你必须得有自己向下，就是推出巢的那一刻向下坠落的时候，然后呢你绝地起飞的那一刻，一定有那一刻，你只要有了那样一刻的时候，你才能成长。所以你看这个其实在动物成长的过程中它也有这种偏差呀，但这个偏差呢实际上你说好不好呢，我倒感觉没有啥不好的，这也是呢促使这个整个一个动物界呢就是优胜劣汰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可以说让这个老鹰，就是可以说这个雏鹰呢有了振翅飞翔展翅飞翔的那种自我的那个能力的一下的认知，对不？这又到了咱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
2: 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于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

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

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阻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所以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

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绿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
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

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准见效。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药提高了。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以后，30分钟药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本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可以说发酵新中药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已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生产实力雄厚，

0: 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是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
1: 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复殃。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真
3: 的，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0: 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1个月了哈。
0: 嗯。
3: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0: 哦。
3: 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方行不行啊。
0: 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

0: 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7了。
0: 67了。
1: 对。
0: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1: 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啊，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就是防止血栓嘛。
0: 没错，没错。
1: 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0: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1: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即使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0: 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1: 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0: 对。
1: 而且呢，咱们这个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
0: 没错，也听得很仔细啊。
1: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0: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
1: 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0: 啊，
1: 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0: 好好好。
1: 到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0: 这就平稳多了。
1: 哎，对呀，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0: 没有危险了，是吧？
1: 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呢。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0: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1: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0: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1: 对。
0: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1: 1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0: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1: 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0: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
1: 是李老师，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这脖子啊都有个大包，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方我这个也好了。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1: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0: 好，
1: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0: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
1: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说我吃的才那咱们这个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0: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儿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并没好， 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1: 嗯，
0: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1: 嗯，
0: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1: 哦，
0: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1: 对，
0: 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1: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0: 嗯，
1: 我能用上这个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了？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0: 啊，
1: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0: 嗯，
1: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
1: 啊。
0: 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这就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1: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
0: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

0: 李老师，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4: 你好，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4: 嗯，
3: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挺感兴趣的。
4: 啊啊啊，
3: 说这个中药，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
4: 嗯嗯，
3: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4: 没错。
3: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4: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4: 啊，
3: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4: 15年那是老唐人了，
3: 老唐人了。
4: 嗯，
3: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二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4: 啊，
3: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是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4: 嗯，
3: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下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4: 看天棚
3: 天花板似的。
4: 嗯，
3: 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4: 嗯，
3: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4: 嗯，
3: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4: 嗯嗯，
3: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就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4: 嗯，
3: 你说这些年呢，今天100，明天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4: 嗯，
3: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4: 啊？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3: 嗯，
4: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3: 哦，
4: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3: 嗯，
4: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3: 嗯，
4: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
3: 嗯，
4: 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 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0: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发酵中药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药效，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说连个白菜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吧？有希望了。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啊，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药，3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4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5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哎，
0: 久等了啊。
3: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3: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0: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3: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道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 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在我后面，学我走路
0: 啊啊啊！
3: 哎呀，就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了。
0: 嗯，
3: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也没啥变化。
0: 嗯，
3: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0: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啊、有六十。
3: 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0: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3: 对，
0: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3: 对，
0: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着咱们增强发，
3: 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0: 嗯，
3: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

0: 现在慢慢的，他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0: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就忘了。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1: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0: 对。
1: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两副药了。
0: 对。
1: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两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1: 嗯，
0: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1: 嗯嗯，
0: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无言的，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儿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愧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0: 那太好了，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0: 嗯，
1: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
2: 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
3: 广播

0: 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7月21日，星期一，农历6月27。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度黑山北镇21度，易县20度。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锦州交通广播100。

0: 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周一的上午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昆维东梅爱车听听看。特别热闹，比如谁有什么问题，还有人帮着回答什么的哈，大家特别的热情。那同时呢，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尽管说。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多给你们添麻烦呀。

0: 您别客气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专门为您服务的。
1: 对，
0: 您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嗯，
0: 这个时候想买车呀，或者说您是想换车，
1: 很多朋友啊，这有想买车的，然后呢就很困惑啊。
0: 嗯，
1: 啊，包括这个有也有朋友私信啊，私信，然后呢在微信这个抖音当中啊，也是在考虑很多一些车型啊，考虑车型呢，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去看啊，看了之后呢都喜欢。都挺喜欢，这也不错，那也不错。然后再加上这一些朋友啊，也在给他推荐，那一推荐就迷糊了。
0: 对，我跟大家讲，就是一旦您漫无目的的话，就像是没有一个这个航标灯一样啊。你有那个东西，你无论多少迷雾，你看得见它，你能过去。
1: 嗯。
0: 但是你没有目标的话呢，那现在这个车可太多了。有的朋友直接给我们一个很就是很少的一些要求，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啊。
1: 是。现在呢可选的车型呢非常多啊，您的这预算呢充足的话呢，真的你去就像选商品一样琳琅满目的，
0: 嗯，
1: 会发现我带了这么多钱，然后呢以前不敢想的现在也能实现，
0: 都有了哈。
1: 嗯，
0: 让啊，
1: 哦，
0: 这不入福了吗？
1: 是啊，
0: 对不对？那福天能让你感觉不到这个福的这个意味吗？
1: 嗯，那今天问个大家小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1: 车子被暴晒之后
0: 啊，
1: 你觉得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就是啊，明白，就是因为现在你看这阳光啊，咱们在路上走一会儿都觉得是自己人都快被晒化了。
1: 是，
0: 这个车呢，有的时候咱在哪儿一停，比如停车场啊，这个露天停车场一停就一上午啊，或者甚至是一天，你想想这太阳晒的。
1: 是
0: 啊，嗯，
1: 哎，大家想一想啊，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我就在想啊，咱们都
1: 像因为夏天，车子你比如说在单位长时间就停着，被暴晒。啊，是很多朋友会担心我这车漆会不会晒坏了
0: 啊？对，因为以前咱们说过这个事儿，
1: 啊。对，这轮胎会不会晒坏了？
0: 嗯，
1: 哎，其实坐在车里人，
0: 嗯，
1: 会不会晒坏了？
0: 哎，应该问，可能大家就说车没坏，反正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1: 对，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人会不会受影响。

0: 标准
1: 很早了，1999的
0: 啊、
1: 哦，里面是明确规定了，
0: 嗯，
1: 规定什么？必须在海南岛暴晒300不是300
0: 啊，
1: 两年。
0: 我天，你这180天还不够，这得两年，那不是
1: 700多天，
0: 700多天，
1: 或者使用4年不起泡、不粉化、不生锈、不开裂才能算合格、
0: 嗯、
1: 能上市。
0: 哎，我就在想，就这台被做试验的车，它得多倒霉，你说啊，就不放那谁也不理它，一晒晒，
1: 哎，多好，
0: 这弄得跟孙悟空被压底下了似的。
1: 哎，所以这原厂漆呀、啊，晒久了顶多有点发黄，
0: 嗯，
1: 啊，这个起泡啊、开裂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说要保留原车漆？原车漆、
0: 嗯嗯，
1: 原车漆的这个硬度是你后喷漆很难达到的。
0: 明白？就你要一旦给它改了喷了，那它肯定就没有这么，
1: 因为你的这个，比如说。你首先你烤的这个温度，烤灯的这个温度啊，包括你烤房的温度都达不到。
0: 嗯，
1: 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
0: 嗯，
1: 或者它真存在二次喷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哎，你看前两天我看是哪儿啊？这个一直很高，是河南
0: 啊，
1: 40多度。
0: 哎呦，
1: 说有人穿那个拖鞋，就是橡胶拖鞋
0: 粘上了，
1: 对，踩的也都拉丝儿，
0: 就走不了了。我最近有画面感啊。
1: 然后你说轮胎是不是也橡胶的？
0: 对呀，
1: 哎，你晒这么久，轮胎很烫，
0: 这个怎么整？这轮胎一旦拉丝儿可完了，
1: 哎，
0: 能不能轮胎拉丝儿、
1: 哎？那这可有意思了、
0: 嗯。
1: 那轮胎拉丝儿，那我跟你说，那这个阻力得多大呀？
0: 是啊，
1: 哎，老那防滑老好。
0: 对，你干脆就不走道、
1: 哎。然后呢，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的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
0: 嗯嗯。
1: 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0: 你看他自己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1: 所以这个温度很高。
0: 嗯，
1: 你要到这个温度都能烧开。然后呢，暴晒之后的这个轮胎温度啊，
0: 嗯，
1: 远低于这个值，啊，就是车暴一晒一下，就暴晒一下午，轮胎温度不会说像跑起来那么高，
0: 嗯
1: 啊，
0: 就对，
1: 人家跑每小时120公里，100多度都没事呢。啊，
0: 哎，这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了。刚才咱们数值一比，那差不少呢。
1: 嗯，
0: 所以说晒肯定不会把它晒拉丝儿了，
1: 这根本不用操心啊。
0: 对，
1: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外这边都讲完了。
0: 嗯，
1: 啊，那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大家这个来说一说啊，这个车外的东西，刚才有朋友说是车胎啊，还有朋友就担心是车漆的啊，好多朋友、
1: 嗯。
0: 那么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被晒坏呢？
1: 是
0: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
1: 也。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这我的公屏当中说，雨刮器很容易被
0: 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1: 粘到风挡玻璃上，
0: 不是
1: 你用过呀？
0: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1: 啊、哎，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你雨刮器啊，刮一下就有印儿。没那么耐用了，
0: 嗯，就是晒的吧、
1: 啊。对，然后呢，内饰被暴晒之后啊，老化之后啊，它不耐刮，它还会释放这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0: 嗯，
1: 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0: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1: 对啊，暴晒之后先通风啊，然后呢，赶紧让这个物质啊，赶紧退，然后呢就是
0: 挥发，
1: 对流风是最好的。你的左架、你的主架和你的右后，哎，然后呢？开起来，赶紧的，让他们对流出去啊！
0: 对你这提示挺重要的。
1: 嗯
0: 嗯
1: 啊，所以呢，车暴晒之后呢，就是先别直接坐下就开空调、
0: 嗯、
1: 啊，就一定要把车窗打开，然后外循环通风，多少能起点作用啊。
0: 嗯，
1: 而且这不是说只是新车的问题，开了一两年的车也一样，
0: 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对，就也会有挥发的啊，
0: 嗯、
1: 就是这种苯类啊、醛类啊，这个但味道会小很好，会小了很多啊。但醛类的物质说，表示多开这个车窗通风是很必要的、啊。
0: 因为这时候太热了，你晒完之后车里温度那么高，你要直接开空调的话，
1: 嗯、
0: 其实它也挺费劲，你还不如先把这个空气放一放，
1: 哎，
0: 对流风吹一吹。
1: 然后另外呢，车里怕晒坏，很多朋友说。那我贴个车膜行不行？
0: 对，我贴车膜呗。
1: 对，这确实有一定效果。
0: 嗯，
1: 但你得看车膜的质，批发店给4S店的膜，
0: 嗯，
1: 一米成本，
0: 嗯，
1: 才10块钱，
0: 嗯，
1: 10块，
0: 那么便宜吗？
1: 然后还能在劣质膜上打任何想要的 logo，
0: 哦
1: ，logo。你只要有图就行。
0: 你、啊，这倒是挺吸引人的。
1: 哎，所以呢，就是本来啊，大家想贴个膜防晒呀、啊，要减少毒气呀、啊
0: 嗯，
1: 隔热呀、啊。但这一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哎差，自己还成了新的这种甲醛的源头。
0: 它反而还有毒了，
1: 得不偿失。
0: 就是，
1: 哎，得不偿失。
0: 该花钱地方咱得花钱。
1: 对 啊，所以呢，这个你包括主，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品牌的，大品牌的啊，透光率啊、隔热率啊等等啊，不是，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就是这种，隔热这些指标越高，透光率越接近于透明，价格越贵。啊，
0: 反而是这样哈、
1: 啊。对，所以呢，大家要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啊。
0: 嗯，还有朋友说，你看哈尼亚就说，他说那个老轩逸经典的这个中控。

0: 盖板容易被晒坏，原厂的都晒出气泡来了，看着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就给它换了。就是晒多了，它肯定会有一定的问题。
1: 对，所以呢，你在车的中控台呢，不要有一些什么橡胶的、塑胶的贴在那儿。真的，真没多大，
0: 反而不好啊。
1: 真多的没多大必要啊。
0: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真的吗？
1: 大屏
0: 天天怎么想的？
1: 你是赶上过是吧？
0: 赶上过吗？这都是你们遇到的，还是你们自己这个去想象的？
1: 就大部分都是内饰会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老化呀，这些都会啊。那你看现在你包括说看一些这第三方平台投诉啊，投诉什么皇冠的锐志，什么仪表台开裂，你也想一想，那它都得多少年了？
0: 对对对，那这个年头也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时放地库有。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热的时候可能会挡一下，挡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热了。这个就是说那个遮阳板是吧？
1: 哎，你确实温度好的行啊，它确实能够依你用一个很好的一个太阳膜，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整个座舱的温度啊确实能降低不少。
0: 对，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1: 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0: 能管用
1: 对，尤其现在这伏天啊，真的买来就打开啊，现在给打开暴晒，然后呢最好啊，跟大家讲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跟他教大家一个方法了，就是你给它闷一天，然后呢你最好在四个位置。用这个托盘儿啊，托盘儿
0: 放点啥？
1: 大的那个盘儿，不锈钢的，给它放水。
0: 哦，
1: 因为甲醛会溶于水，但是它有一定的温度。
0: 就是没温度还不行。
1: 你就是哎，关上晒一天，然后呢，等到你这个下班的时候，打开拿把这盘儿的水嘣给它扬了。哎，扬了。
0: 那再换一个是吧？
1: 然后呢，你就走。然后呢，白天继续这么做啊，继续这么做，
0: 循环的做几次。
1: 对，循环的做，然后呢，就是开窗，就开窗通风。你别这在大马路上这整啊，就是你封闭的一个场地啊，封闭的场地，你说你这个单位有停车场啊，你这么去做是没问题的啊，确实能够加快散发的速度啊。
0: 好，在这提醒大家啊，可能有的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的是昆维东梅爱车听听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您这个汽车类的问题来解答的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到会及时给您回复的。看到这个童啊，刚才问电话是多少，然后还是发了一条信息。
1: 车型啊，尤其是B10啊，让你用激光雷达都已经干到算是11万多啊，买激光雷达那版本，就是510那个就行，119800的激光雷达的版本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差那10000块钱，直接干顶配，直接干600。干600那个就是那个配置的，是12万多啊，12万9800，贵了10000块钱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和你得自己去选择啊，自己去考虑。所以就是一定要买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是最好的啊。但是呢，这个首先，我觉得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为什么建议你去买顶配？首先这个续航啊是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啊，宁德时代的，这个刚才说这个510的，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哪没有宁德时代的这个名气大呀啊，所以呢，你这个如果说不差那10000块钱的话，你直接奔顶配买一个12万9800的，然后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新旺达也行，也可以啊，也够用，对，您自己合计啊。
0: 好的，那童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我们刷新平台看看满地找牙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
1: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间
0: 打个招呼，
1: 等一会儿，因为
0: 稍后见
1: 啊。对，我这有个二手车的问题啊，你叫我他给我弹窗。
0: 对，稍后见啊。18款19年的这个雅阁260精英版，黑色的，这个车跑6万公里，有一件补漆。他说这个朋友想买，卖家要了98000，说这个价格贵还是不贵呢？
1: 1.5T 的这个精英，然后18款19年上牌。其实要9万，我觉得9万多，这个具体要看它的一个车况啊。车况这你没说是啊，一件本漆，
0: 对，一件补漆，
1: 然后呢还6万公里，我觉得整体的一个9万多的一个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可以研究，可以讲价啊，讲一讲，我觉得讲个3000应该问题不大啊。
0: 对，那您就是试一下，看有没有空间啊。
1: 对啊，
0: 童呢也是听到我们的回复，也告诉我们了。好的，稍后啊，我们会有一小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也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七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D9N9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广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

0: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1: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0: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你
2: 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专业汽车服务类的节目，但是我们在说专业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会这个深入浅出的让您更懂，可能会找一些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例子给您去对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哈。
3: 对啊，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会很纠结啊，
2: 对，
3: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啊，我也表达不清楚，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买的时候，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啊，我你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很轻松的就直接，哎，就是做好自己选择，因为他们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想，哦，这也看了，那也看了，然后最后就纠结在这儿，
2: 没主意了，
3: 两款车怎么选，大家。
2: 哎呀，这时候我就想起，可能很多朋友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哎呀，那时候太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
3: 嗯，
2: 啊，现在知道了，就像很多新手想买新车似的。那时候你看有新手过来打电话，我们基本都推荐他找个过渡哈，而他就得拐到谈恋爱上去，哎，啊。
3: 多接触点，女孩啊，男孩互相多接触点，
2: 嗯，
3: 啊，对吧？多认识点。啊，这要不为什么说这个叫啥？咱怎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2: 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3: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2: 就是说，当你啊这个人生阅历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
3: 经验就多了。
2: 嗯，
3: 啊，你就知道你究竟哪个是你想要的啊。但是我指的是接触。啊，接触，
2: 嗯，
3: 聊一聊，
2: 嗯，
3: 啊，跟不同的这个星座呀、生肖啊，
2: 啊，
3: 都聊一聊，接
2: 触都聊一聊，
3: 对，然后你看看哪个是和自己比较聊得来的，
2: 那人就是那我不就变成花心大萝卜了吗？
3: 交朋友
2: 啊，
3: 咱也不说确认关系，嗯，
2: 哎呀，反正总之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你说这东西也是矛盾的啊，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各种人谁适合，
3: 嗯，
2: 谁更适合，是吧？
3: 我想问问大家伙儿，有几个适合自己初恋结婚的？
2: 也有，但是好像这占比并不是很多哈，
3: 啊。哎，所以呢，为什么那个都说那个小品台词，
2: 嗯，
3: 初恋根本不懂爱情，
2: 初恋不懂爱情。大家承不承认吧？因为初恋的时候，毕竟那是青涩，可能很多现实东西完全没有加入其中。
3: 嗯，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2: 啊，好的好的，尾号6203。
3: 你好，
2: 你好，6203。
4: 哎，峰哥，嗯，
2: 你好，
4: 我咨询一下，就是，有一款那个8-27，中东版的，2017年7月份白色米内的，现在它还值多少钱？
3: 你想买还想卖啊？
4: 买。
3: 车况还行是吧？
4: 车况行。
3: 带天窗吗？
4: 啊，不带，那款不带。
3: 后挂备胎是吧？
4: 啊，对。
3: 后挂备胎不带天窗。
4: 啊，七座的。
3: 是知道不带天窗，然后是白色的是吧？
4: 啊，对。
3: 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
4: 嗯，是吧。
3: 车你没看到是吧？
4: 对，只是看他那个就是朋友给介绍说的。
3: 那没啥用啊，卖点。他标二十几啊？
4: 他要27呢，但是能商量到。
3: 要27，九气囊不带天窗，这是个人的车呀，还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的车呀，
4: 车商的，在车商的，但是就是一手车，那个没过户的。
3: 嗯，看看车啊，然后研究研究标的，然后具体看看啥配置、啥版本啊。
4: 啊，
3: 对啊，标的价格稍高，
4: 这个，
3: 标的价格稍高啊。
4: 啊，稍高是吧？
3: 对，具体看看啥配置吧，有可能配置高，对吧？但是它不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儿去。
4: 行，我明白。好了，谢谢。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大家呢，哎，通过热线电话好像更直接一点啊，您可以拨打热线3800380，按3号键。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3: 现在这有个 N 呢，问我东北女孩都什么性格？
2: 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3: 对。解答一下，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2: 东北女孩也是千千万啊，各有各的不同啊。
3: 我跟你说，在东北啊，
2: 飒一些吧。
3: 在东北，
2: 嗯，
3: 你要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北女朋友，
2: 嗯，
3: 啊，东北媳妇儿，
2: 嗯，
3: 在东北呢，有一句话特别厉害，
2: 什么话呀？
3: 比如说你不想出去了，
2: 嗯，
3: 你直接就说我媳妇儿不让。
2: 哦，
3: 这个东西
2: 大家都理解了。
3: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
2: 嗯，
3: 啊， 都能理解。
2: 对，那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3: 就这一句话，
2: 好使哈，
3: 好使了，你就知道东北的女孩都啥性格了。
2: 嗯、就是在家里得是多权威吧？
3: 那必须的，地位杠杠的，嗯、啊，是这就东北的老爷们儿、嗯，有点类似于四川的老爷们儿。
2: 这什么意思？川妹子也是
3: 四川，老子数到三，
2: 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3: 四川
2: 是
3: 不老子数到三？
2: 嗯
3: 啊，东北的就是行。比如说你看啊，
2: 嗯，
3: 这个媳妇儿啊，那谁找我出去吃饭？
2: 啊、
3: 嗯、啊，这个挺长时间没见了，是吧？
2: 那行，你去吧，晚上别回来了啊。
3: 没有，
2: 怎么说？
3: 人家这去吧。
2: 嗯，
3: 我不喝酒。
2: 嗯，
3: 啊，我早点回来。行。那我真去了，
2: 差点啥呢？
3: 就完事儿，就这，
2: 就看这语调不太对，冷冷的。
3: 行，去吧。
2: 嗯
3: 嗯，
2: 行了，意思就是
3: 明白了，
2: 明白了啊。
3: 所以说，东北的女孩都什么性格？
2: 嗯，
3: 就看这恩子是哪儿的。
2: 那他能问东北女孩什么性格？我估计他肯定不是。

0: 不是这个东北的吧？啊！
1: 但其实这个东北女孩，我跟你说，也很明事理，
0: 嗯，
1: 通情达理啊，格局都大。
0: 你看看，
1: 真的，
0: 我认为就是
1: 啊。但是呢，就是上来那个脾气那个劲儿，
0: 嗯
1: 啊，那确实是挺。
0: 你别碰那红线呗，
1: 对
0: 不对？
1: 那也挺够劲儿的。是啊，
0: 嗯，
1: 东北女孩呢，你就是跟你这么说啊，东北老爷们儿他真就喜欢找东北女孩，
0: 嗯，
1: 有的一些东北女孩在外面也能独当一面，
0: 那对
1: 啊，回家呢也是一把好手，
0: 就属于能力比较强，
1: 对，
0: 要强。
1: 东北老爷们儿呢，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性格，就是，我在，你过来帮帮我呀，
0: 是，就需要男友力那种的，
1: 对，我就受不了这样的。
0: 你受不了这样，那但是有的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嘛？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1: 嗯，是
0: 是吧？喜欢那种娇滴滴的，
1: 嗯，
0: 你看我家我老婆啊，这个抬煤气罐、抬水全他能干啊，那个你看人家娇滴滴的多好，你这不懂得珍惜，嗯、
1: 是呢，
0: 是不是？
1: 这咋的？这是
0: 嗯，
1: 就是被外边这蒙蔽了双眼啊。
0: 要懂得甄别哈，
1: 真的了，
0: 嗯，
1: 哎，还有哪儿啊？这个山东的女孩，
0: 嗯。
1: 那都叫考公大省，
0: 那也是
1: 山东女孩那个认知啊、情商、智商、格局啊都高，
0: 对吧？
1: 嗯，
0: 好，继续聊啊，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看看路况吧。这个时间城市以北目前的这个附属港只是附属院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相对多一些。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北向南的方向也还可以。那么人民街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会有一些断续缓行，应该是等待交通信号灯的通行，问题不大。除此之外，我们看看其他的路段啊，重庆路的东西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公铁桥洞的情况。目前呢，这几个公铁桥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的。上海路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然后呢，上海路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啊，东西双向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那人民街到解放路这一段，我们看到是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车的压力相对大一些。上海路儿童公园的这个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再有呢，这个和平路中央大街这一段，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啊。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中央南街临川路这一段啊，到市府路这一段，我们看到北向南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好，其他路段还算可以，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
0: 啊，这又是一条信息，你是不是还要和你的啊，听这个怎么说？这个抖友们打一个招呼呢？
1: 哎，这不这太难了一点。
0: 对呀、啊，断断续续的啊，打个招呼吧哈、啊。这是陪你看月亮啊，陪你看月亮。他想问一下，说2015年的速腾能值多少钱？1.6豪华有补漆，公里数也没说，也不知道是2015年还是2015年。陪你看月亮，
1: 下次这种问题能不能回复了咱们再给他回复。
0: 对，这那好吧，陪你看月亮啊，不知道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一般情况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2015年还是2015年，其实我可能我觉得它是2015年，但您有可能是2015年的，所以这个东西您还得确定一下啊。
1: 咱就我们不止一次说，就咋就把那20带上就那么费劲吗？
0: 人说我差俩字儿呢，差俩字儿呢。
1: 15都打了，还差那20吗？你是2015吗？还是2010？
0: 是2015年的还是2015年的？另外，它的公里数，
1: 对，
0: 公里数怎么样？有补漆，这个补漆的程度是多少？
1: 2015年就3万多块钱啊，
0: 3万多块钱哈。嗯，好，
1: 来看看这个公屏上的一些朋友留言啊。
0: 好的，
1: 这个风云 T9。7座黑色落地、看你用的是，选哪款呗？120的话，它都是120。 都是一二零啊，只是说这它有磷酸铁锂三元锂的，你说这一二
0: 就是它这个这意思是电池有所不同。
1: 对，电池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所以自己参考吧，啊，
0: 好吧，
1: 对，
0: 那就参考一下。
1: 你具体的这个啥配置自己也没看啊。然后呢，不用交购置税啊，不用交购置税啊。
0: 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通过各种平台来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的啊。下面这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叫明啊，说26款的领跑411增程版300和26款的领跑416 280五座，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对比一下？
1: 这还需要选择吗？我跟你说，对空间没有特别苛求的前提下，选411，
0: 选411啊，
1: 因为这个416确实级别更高，价格更贵啊。然后呢，用料方面呢，比领跑411会更出色一点，然后呢，这个但是底盘我一直。

0: 看有朋友问410啊，四这怎么不上来说它都不一样啊，双叉臂呢对吧，它整体的一个价格上来说它也要更贵啊，所以对这个底盘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支撑啊，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操控啊都会更好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内饰风格这块也不一样啊，所以自己看自己合计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说的观点是正好是打在你的这个心尖上了，那你就去买411去啊。
1: 嗯，好，那这位朋友啊，明，如果您听到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您出现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
0: 嗯，
1: 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
0: 对，这很关键啊。
1: 嗯，对，好，那继续下面这个信息呢，这位朋友是一个笑脸哈，他说呢，坤威你好，帕萨特2025330星空精英版这个车怎么样啊？旧车置换多少钱能落地呀？
0: 帕萨特这个老牌车型了，
1: 嗯，
0: 啊，老牌车型了，然后呢，目前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星空版，它这个前脸啊，
1: 啊，
0: 我是没长在我的审美上，
1: 就是
0: 气场弱，
1: 嗯，
0: 你开出去就有点像速腾，
1: 别说，你说这还真有点那意思，
0: 真的，
1: 哦，
0: 气场弱了一点，啊。就是以前的帕萨特那给你的感觉是啥样的，
1: 嗯，
0: 对吧，
1: 就是很沉稳大气的
0: 稳重，
1: 对，
0: 然后你包括就是迈腾，你看现在迈腾改的 B9 也一样，就少了很多气场，一点都不商务了，哎，
1: 过于追求那种
0: 年轻，对，所以那
1: 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去追什么东西，你有的东西它真是应该保留的，该保留就保留，
0: 嗯，
1: 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非常尴尬哈。
0: 啊，所以呢，这个有的现在一味的都是追求这种年轻化，说你们现在这审美这眼光不行，我是考虑的设计师眼光都是5年之后的，
1: 嗯，
0: 那你这5年之后的，那他是不是也得换代了？
1: 那对呀，你考虑。5年之后到时候什么样呢，你现在先弄了，结果你把现在的人都给那什么了，
0: 经典的这元素还是要保留一点，然后呢这个造型什么的，所以帕萨特呀，迈腾啊，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比较相对来说偏成熟偏稳重的这种风格，然后呢也是这种可能比较内敛的一些性格呀，或者是这种稳重性格的一些人去选，你说你弄的，人家说我看你这造型10多万，我买你干啥？
1: 嗯，
0: 啊，拍帕萨特，
1: 所以他这样的话，就一改动的话，他可能就把一些东西给失去了哈。
0: 对，但咱说没用。
1: 嗯，没有用，人已经改了，是不是？好，还有呢，这个新手买朗逸、新锐可以吗？这个您是说新手买这个新车是吧？
0: 行，便宜啊。
1: 嗯，
0: 对吧？那你播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你考虑一下，
1: 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0: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新车，咱这么说，就像你买新车，就类似于你买了一双新鞋，你害不害怕被人踩？
1: 对，你就加倍小心的感觉。
0: 对，你会加倍的小心，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那你买新车一样，你就会在想，我新手啊，
1: 嗯，
0: 哎呀，这前边能过去不？啊，会不会刮了呀？刮了咋整啊？我怎么办呢？我心疼。
1: 是。
0: 啊，
1: 你更紧张，本来这个手就心，你过马路就不太敢，
0: 嗯，
1: 这会儿你想到，哎呦，这新车呀，
0: 你觉得无所谓啊，无所谓，
1: 新车有的时候如果它价格特别便宜反正也行，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多便宜它是个新车吧，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我刚拿到手的新车，
0: 对，
1: 我得珍惜点，别给人撞了。
0: 你是什么，你本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1: 嗯，
0: 有的人是很在乎这些东西，有的人就大大咧咧的，
1: 对，无所谓，
0: 哎，无所谓，呱呱不就我能咋的，我不影响我自己的心情都不放松，那我觉得你就要么就是还想买新车的话，花点钱找个教练好好的陪你练一练啊，你就是看看，然后教练说，你问教练，你看我现在自己能不能独立完成驾驶，
1: 嗯，
0: 啊，我想买一个新车，教练会客观的啊，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很客观的教练啊，
1: 嗯，
0: 这你要明白啊。
1: 对，好，他说不害怕，他说朗逸呢只要能耐造就行啊，
0: 啊，那不害怕就行呗，
1: 嗯，
0: 哎，还是个小姑娘哈，啊，哎呀，这
1: 挺好。
0: 新手只是你第一台车啊，以后还会换，
1: 肯定还得换，还过渡呢。
0: 对，还过渡呢。小姑娘头像我看一眼。
1: 哎呀，你还看这个头像？
0: 我看看这应该是8条，啊。
1: 然后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终于把车学会了。
0: 对，利用3年时间。
1: 你说，这个3年时间把车学会了。
0: 然后终于要买车了，行。
1: 对，要买车了。
0: 就是你要是考虑就是越便宜就是越低配越好，它没啥坏的东西。
1: 嗯，
0: 你就是多添一个配置就多添了一个故障的点啊。
1: 也是哈。好，那继续呢，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朋友们，您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咱们热线会说得更直接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一个小时可以互动。互动的时候我们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热线电话，包括昆威现在这个抖音也在直播，在抖音的公屏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哈。
0: 是。
1: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位朋友好像叫阳光普照啊，他说了一个，这是什么？说纯电车拆了之后能值几个钱呢？他说现在感觉是不是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为了抬高去考量的话，那行，卖10来万，但你得有前提，一个是安全啊，另一个是实际公里数你得到位啊，其他都是次要的呀。
0: 对，现在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啊，包括他的一些观点呢，其实我觉得我有的是比较赞成的啊。
1: 嗯，
0: 就

0: 是很多朋友买电车啊，他忽视的一些东西。你想想，以前咱们买油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车安全性怎么样？你看现在，
1: 对，
0: 买电车的朋友很少再问这车安全性怎么样，他把安全都已经抛出去了，
1: 反而说什么智能化呀，这个那个的哈。
0: 对，所以一台电车，我觉得安全也应该是算作配置，很重要的配置啊。所以一台电车啊，在保证安全以及一定续航里程下，啊，确实10万块左右它就能买到。啊，溢价的部分，它真的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
1: 这东西挺多的。
0: 哎，但是呢，这个说把整个都拆了之后，说能值多少钱？这个能值几？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不敢啊。你难道说这个咱就说你评价燃油车价值的时候，就价格的时候，你也说拆了发动机，拆了变速箱再评价吗？不能，对吧？
1: 对，
0: 你电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机、电池、电控嘛。啊，
1: 嗯。
0: 然后呢，有时候你觉得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可能恰恰是别人很看重了。啊，就比如说啊，可能咱们去再买个鸡蛋，所以你这个消费者花多少预算买什么样的车，有道有他的道理，没什么什么主要次要的啊。
1: 嗯，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觉得它只是一个代步，能给你开走就行，但是很多朋友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呢。
0: 啊，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啊。
1: 哎，好的，4849这位朋友，问候一下啊，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多少钱应该入手可以？
0: 宋 Pro 的新能源是吧？
2: 对、
0: 嗯，然后是低配的是吧？
2: 应该是110公里的那款，然后应该是进取版，应该是吧？
0: 没有进取啊，你要110公里的宋 Pro 的话，它是有超越和一个高配的。
2: 我就知道那个屏就比那个屏那个大一点，
0: 跑多少？
2: 360那个那个
0: 跑多少？
2: 跑了26000，跑了26000。
0: 26000什么颜色？它那个什么灰吗？
2: 白色。
0: 白色卖你多少钱？7万多？
2: 76800吧，76000吧，
0: 还可以吧价格。
2: 然后呢之后我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我要买个别的二手车的话，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电池的终身质保了吧？
0: 没有，没有了。
2: 然后那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影响大吗？
0: 你指的是哪方面影响？
2: 就是这个电池的，然后那个这个几年之后，然后呢之后再换电池的话，它的费用怎么样呢？
0: 你能开多长时间？
2: 我能开个6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0: 那6年它就出保了。
2: 啊，对，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这个东西吧？
0: 对呀、
2: 啊，
0: 你都开6年。
2: 这个东西现在这个2025款的那个宋 Pro 新车多少钱呢？我如果要是算成补助的话，
0: 您有置换吗？
2: 有置换，应该有置换。我明天有一台车。
0: 有一台车置换，你得上店里看能给你置换多少钱啊？要同样置换，现在还能比你看这款呢，贵了大概5万块钱左右吧。
2: 哦，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我现在有一款车，我现在开着叫铃木的风月，2015款的，
0: 嗯，
2: 自动挡的，我想卖的话，我能卖多少钱？
0: 风月很难卖，
2: 很难卖是吧？
0: 对。非常难卖，2015的啥配置？1.4T 的，
2: 不是没带 T 的，1.6的，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的那款，自动挡的，
0: 15的，
2: 这15的，
0: 跑多少？
2: 跑了11万公里吧，
0: 11万，2万，我觉得能2万出头吧，2万1、2万2那样。
2: 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0: 嗯，好，
2: 哎，好嘞，
1: 好的，再见了，
2: 哎、
1: 这位朋友，
2: 谢谢。对，
1: 嗯，好，那现在我们节目呢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红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不可思议，
0: 我只能说
1: 同意一部分，
0: 对，
1: 有一部分还行，有一部分。
0: 你电车的它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刚才说电机啊、电池啊、电控啊，
1: 嗯、
0: 这是它最重要的啊。
1: 对对、嗯，好，那继续啊，还有一位叫好运来啊，好运来说呢，家用的话，艾瑞泽8和吉利的星瑞该怎么选呢？他说本来想选艾瑞泽8来着、
0: 嗯，
1: 但是又有点纠结、
0: 嗯，
1: 说他投诉率是不是会高一些呀？
0: 星瑞的整个的一个感觉上来说啊，其实在这个价格我觉得都挺 是不错的选择。
1: 嗯，
0: 艾瑞泽八呢，这就是奇瑞自研的那个发动机啊，动力很好啊，动力很好，然后呢还能加92号油哈、啊，然后呢剩下就你自己去试驾了啊，试驾外观呢、内饰啊、风格啊、驾驶感受上来说啊，星瑞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艾瑞泽八呢这个里边的这个味道可能相对来说要大了一点啊，大了一点，这个您自己去看一看啊，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从销量上来说呢，星瑞 L 啊也会要更好啊。
1: 嗯，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们看下面的这些朋友还有什么要说的哈。这个朋友说，说坤威，我问一下，微型车有什么推荐吗？我要接送孩子，微型车我该怎么去选？就是接送孩子，
0: 我建议呢，
1: 嗯，
0: 买个电瓶车吧。
1: 不是，你这答案太短了吧？电瓶车，
0: 电瓶车不挺好的吗？
1: 更方便啊。
0: 你这

0: 多好啊，电瓶车
1: 凉快的，
0: 是呢，
1: 天然大空调，
0: 几千块钱就够了，
1: 也是哈、啊。
0: 嗯，
1: 接送孩子，嗯，还有这个说二手 A3 和这个秦 Plus 怎么选 ？R 这个朋友
0: 就是你这两个方向的，
1: 嗯，
0: 就你二手的 A3 都已经沦落到和新秦 Plus 去比了吗？是价格可能差不多，
1: 对呗？
0: 那你开出去的感觉它不一样，
1: 嗯，
0: 你要说我。哎，相对来说追求一点啥，买个小 A3 也挺好，小操控啥的不错、啊、
1: 对
0: 啊，那你说我追求的是能够相对来说啊省点油，新 Plus 加能充电，那省油方向然后会更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买个二手的奥迪 A3， 那你来吧，那保养起来件啥的肯定不便宜啊。然后呢新 Plus 呢就在这方面有优势，换个件啊啥的，哎，它能价格上呢更好一点啊。
1: 嗯嗯嗯，是这样哈，那不一样的感觉嘛、
0: 嗯、
1: 啊。CLZ 说蓝图福瑞加，是不是青春版的问界 M8？
0: 青春，这个
1: 青春版的，
0: 就是蓝图福瑞还可以啊，就是其实如果说啊，你就是对比 M8 的话，
1: 嗯，
0: 我估计你是看中它的一个智驾
1: 的，智驾方面的、
0: 啊，但是智驾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自己感受一下。啊，自己去感受、
1: 嗯、
0: 啊，这很关键啊、哦。
1: 嗯，好，10:51啊，节目就快结束了啊。往事还关注说比亚迪新出那个旅行怎么样啊？
0: 没开呢，
1: 还没开呢，不知道什么感觉呢。
0: 对啊，这个爱篮球的小子，
1: 嗯，
0: 说冬梅阿姨，你露个脸，我想看看你。
1: 不是这是个小朋友吗？
0: 这应该是一高中，不是？哎，对，爱篮球小子上次是初中吧？
1: 好像是啊，好像小升初吧，我记得
0: 是呢，
1: 是小升初吧？
0: 叔叔你好。今天你又直播了，你长得好帅呀、
1: 嗯、这宝贝儿把这个情绪价值都给我们了哈，
0: 是的，爱篮球的小子、
1: 嗯、
0: 你真是的，
1: 对，这个冬梅阿姨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
0: 哦、没上初中的快乐，开学上初中了，
1: 哦，明白了，
0: 小学呢，
1: 开学小夹板就得上去了啊、
0: 那叫叔叔阿姨没啥毛病，
1: 对，没毛病，没毛病，
0: 嗯，哎，怎么能看手机呢，
1: 嗯，对呀，
0: 哎，
1: 这
0: 你怎么能看直播呢，
1: 那人家是属于车迷，哎，这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哈，是不是？
0: 嗯
1: 嗯，
0: 行啊、哦。
1: 好了，还有严明说，我想把22款的森林人给卖了，换 CRV 混动，意义大还是不大呢？
0: 不大，
1: 意义不大哈、
0: 啊，真不大，真的、嗯。就是智能化配置啊，绝对动力这块差。啊，那你换个 CRV 这两点没改善呢，
1: 基本上
0: 是
1: 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对，难道是为了省油啊，你要为了省油行，
1: 哦，
0: 那你省油，你想你爸把这卖了你又得添个10来万，
1: 嗯，
0: 买一个他
1: 好像真是没有啥太大意思吧，
0: 没啥太大意思，真的，你要不就是换一个，说我就是要不就智能化配置好的，
1: 嗯，
0: 要不绝对动力好的，
1: 嗯，
0: 那你换行，嗯，有意义，那你说把22款的森林才抵达3年，就算你3年你有啥意思，
1: 也是，
0: 嗯
1: 啊，还有茉莉花说，吉利银河 M9 和 C16比，怎么推荐呢？
0: M9的整体的目前的一个智能化，越后来出的，它肯定越比先出的强，
1: 嗯
0: 啊，智能化呀，空间表现呢更好，但是价格上来说也会比 C16 贵啊。
1: 嗯，行吧，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吧，再回答一个啊，预算16万以内落地的话，途观 L300 和这个锐际4驱哪个好？质量、动力、稳定性，想用10年，哎呀，这任务挺重，一下用10年。
0: 我跟你说，就这俩呀、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感觉吧。
1: 看自己的感觉。
0: 啊、你考虑这些方面，他俩都满足不了你。
1: 我以为你说啊，都满足不了啊。
0: 满足不了你啊。
1: 哎呀，那行吧，那你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吧哈、
0: 啊。
1: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
0: 好，
1: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从春秋战国的湘文化渊源，到临河畔萦绕千年的药香，从家传古方的坚守，到红山熏香炉的复刻新生，那在锦州北普陀山的香玉传习所里，第五代临河药香的非遗传承人袁明老师，他是用一颗匠心串起了传统和现代。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是临河药香的传承人袁明。我们今天呢，请袁老师和我们讲一讲他和临河药香的故事，探寻非遗传承的坚守和温度。袁老师您好。
1: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的观看的网友同朋友们大家也都好啊，我是袁明。
0: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

0: 小儿西赵贺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北京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也可以实现在线收听。另外呢，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是可以参与节目的，视频号可以边看边听啊，边留言。那今天呢，咱们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喜欢什么样的香味儿？袁老师呢，是咱们第五代临河药香的传承人，啊，自幼呢就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小朋友的人生体验，啊，要随着祖母和母亲学习这个制香。嗯，那我特别想知道啊，最初接触这个技艺的时候，您对药香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嗯，这个家传手艺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1: 好，那我简单说一下，其实呢，做这门手艺，是从被迫到好奇。
0: 嗯，
1: 那小的时候呢，实际上非常喜欢跟别的孩子们一起出去玩。
0: 嗯，
1: 但是我呢，跟弟弟在家里要干活。
0: 嗯，
1: 家里的院子大，然后呢，种的东西多，活也特别多。到现在我还清晰的记得，就是在童年的时候看着奶奶啊，他们做艾草香的场景。
0: 嗯，
1: 那个时候是被迫帮着晾晒啊、搓揉啊、储藏啊。但是满屋子的药香气呢，是我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在这个艾香点燃的那一个瞬间，在房间有阳光射进来的那一刻，
0: 嗯，
1: 这个香烟点完之后呢，在房间里就形成了，这就是在光速中形成的那种氛围，
0: 嗯，
1: 就仿佛在仙境一样。所以这个光柱和烟雾的结合，像穿透了时光。那对那些药材啊，我们从捣杵啊到筛粉到合香到窖藏，而且听老人讲和我们自己体验的，它能治愈我们身心的，那是一种气息。那时候我觉得呢，药香就是像一扇非常神秘的门，
0: 嗯，
1: 那背后藏着自然的这种大自然的智慧。
0: 对，
1: 这样就喜欢上了。
0: 不仅仅是好闻，而且每一种不同的药香呢是有不同的治愈的功效。
1: 没错，没错。
0: 只是对于当年呢，还处于这个儿童时期的孩子来讲，做这样细致的手工活儿，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是吧？
1: 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0: 那在这个过程中，祖母或者是母亲教了您哪些制香的理念，或者说是规矩啊？比如说原料的选择呀，工艺的讲究啊，
1: 嗯，
0: 啊，这些您和我们说一说，就包括当年，老一辈儿给您的这些理念，对您现在制香是不是也有影响？
1: 影响应该说非常大。
0: 嗯，
1: 那家传的这门手艺呢，叫传统药香制作技艺。
0: 嗯，
1: 它呢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心法。那奶奶讲的就是香是通心的。
0: 嗯，
1: 而且呢叫料必真，工必静，心必诚。
0: 嗯，
1: 所以说药材必须用古法炮制。绝不能用次等的材料。
0: 嗯，
1: 那合香的时候我们更要凝静心凝神，不能急躁，甚至在捣香的时候我们还要讲究这个时辰，
0: 嗯，
1: 是吧？然后还要讲究一些其他的规矩。那这些规矩看似很苛刻，但是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制香人呢，他需要叫天人合一。
0: 嗯，
1: 如果缺少了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呢，我们对于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就缺失了。那缺失了这些呢，我们做出的香就缺少了魂魄。所以说我们临河药香追寻的还是遵循古法，自然要有灵魂的。
0: 所以这个讲究一直都在啊。而且有时候我们接触到一些非遗的项目，觉得它最迷人的就是从它萌芽啊，到成熟，到代代相传，历经千百年，每一代传承人的初心不改，所以我们依然可以触摸到这个物品或者这个药香的原貌是什么样的。
1: 嗯，对
0: 啊，某种程度来说呢，每一项非遗技艺都是我们和时空对话的一个机会。从一开始呢，被迫跟着干活，到后来你也是扛起了这个传承，嗯，啊，这样的一个责任，这个转变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者哪一个关键事件让您坚定了这个决心？
1: 嗯，这个应该说有个特殊的一个状况。
0: 嗯，
1: 在真正的转变呢，是从这是很多年以前了，有一次一个外地的乡友到访。
0: 嗯，
1: 这一位老人呢特地是寻找我们来的，就握着我们就握着妈妈的手说，你家的香啊是救助了我多年的这个失眠之苦。
0: 嗯，
1: 那 如果要是断了这一味香，那就真正的意味着这门手艺就缺失了。所以说真正的意识到它对大众有帮助，就是心，这个我们是叫香是通心，
0: 嗯，
1: 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这门手艺呢，不仅仅是家族传承，我觉得它更应该是社会的，
0: 嗯，
1: 而且呢它富含着这种传统的中华文化。那我继承这份家业的从被动转向必须传承呢，也是因为香火的背后是责任，也是使命。嗯、这个看上去，
0: 它的意义所在是真的对人们有用。
1: 说起来好像是高大上，其实呢，就是我们自己家的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它一个根脉的传承。我想每个手艺人都会坚守这份情感，包括这份责任。嗯，
0: 那为什么袁明老师是临河药香的传承人呢？不仅仅说是袁明老师本人和他的这几代的传人啊，都是在临河边长大，其实更重要的是说这个香。

0: 那以爱柏松为原料，那我们的这些采摘大多都采自于大小凌河沿岸，
1: 嗯，
0: 因为在大小凌河沿岸的山丘上山谷里有很多这种依然长势茂密而且是非常好的这种药材，那像我北普陀山、嗯，它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这种药材的这种采集的地点，
1: 嗯，
0: 那像我们自己采的柏枝、柏叶、松针，
1: 嗯，
0: 白子壳、白子，还有像艾草，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从山上野生移植过来，有药植园在种植。那从源头上，我们能真正的保证药材的无污染。那采购的呢，我们会选择跟我们合作时间比较久，通过验证的这种供应商给我们供一些天然的本草材料。
1: 其实呢，告诉听众朋友们，我这期节目是沈清访谈开播以来啊最好闻的一期节目。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袁明老师呢也是特意带来了他们的这个作品，这属于是咱们文创的一个作品，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它是两种非技艺的结合。嗯、您看到带颜色的和金属部分呢，它是珐琅彩。
1: 嗯，
0: 就是掐丝珐琅的一种非遗技艺。
1: 嗯，
0: 然后上面镶嵌的珠子呢，是我们用中药做成的这种叫药香珠。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叫香玉珐琅、啊、这样一个品牌，
1: 嗯、而且
0: 在我们锦州好礼店和北普陀山我们自己的文创店。在非遗中心都有展示，大家可以看一眼。
1: 哎、嗯，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啊！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它既可以是一个发卡，啊，你就是这个头发挽起来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装饰。那同时呢，它也可以当做胸针来使用。最最重要的是，这个药香真的是非常沁人心脾，它和一些其他的啊这个香薰呐 或者是香水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嗯，它是渐渐的让你凝心。
0: 凝神静气、
1: 对，而且有一种很爽然的感觉、
0: 这个也要谈到关于它的制法呢，你像我们现在网上大量的充斥着化学香、什么是化学香呢？化学香是用化工方法提炼出来的，以香精调味为主力的这样的一种香产品。
1: 嗯，
0: 我说的可能有些女性可能会上火了，因为我们现在从早到晚你们用的化妆用品里面、有50%甚至更多是化学香。那如何用真正的天然香呢？就是要用植物来萃取，然后呢用古法，然后再做一些相关的这种提纯的处理，才变成了天然香。那我们通过三蒸三晒呀，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研磨的方法呀，保留了它的香气的同时，又给我们带来愉悦。另外在这个古医书上和我们制香的一些相关的资料上记载呢，叫香者气之正。要正气从哪儿来呢？就是以中药和天然的本草提取的材料才提供给人体正气，化学香叫恶气。所以说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盛则邪气消，就是我们的正气在体内多了，我们的邪气，这个所谓的邪呢是病邪，就是病毒就会少了。这个跟叫中医叫养正，西医呢谈到呢叫提高免疫力，它俩是有异曲同工之效的。虽然有些说法不同，但是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天然本草芳香之气给我们带来的滋养。
1: 就是通过嗅觉啊，它不但是调理心情，而且的确是有些疗愈的功能的。
0: 没错。
1: 那凌河药香的制作呢，其实真的非常考究，包括这个水的制作，水的选取，还有这粘合剂。您提到过一个粘合剂是榆树皮的
0: 内皮
1: 胶啊，里面那个胶来进行这个粘合，比如说把这个香粉调和在一起。
0: 这个我在这儿再做个解释，如果在屏幕前或者是这个听众里面有年纪稍稍长一些的，应该在50几、60几岁以上的人，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去撅一个榆树皮的枝叶、枝杈，然后把这个榆树皮呢在枝干上把它皮剥下来，剥下来之后呢里面有一层薄薄的膜，在口里面嚼，就像现在人嚼的口香糖，黏黏的，有一丝甜感。这个里面的内皮就是叫榆树皮的内皮。这个内皮呢在河南、山西、山东、河北一带依然有大量的这种叫榆树皮的内皮粉。大家做饸饹面吃，因为它有粘性、有筋性，做饸饹面，这是一种天然的可食用的材料，药食同源的产品。
1: 对，我印象中吉林有一个地方，他们那个冷面也是用了这个粉啊。好，那这就是凌河药香啊，它的功效，以及袁明老师为什么会坚持去做这个

0: 事情，就是简单来说呢，它是对人有益的。那么刚才啊，在听您说这个三蒸啊、三晒九转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复杂了。那其实还有这个药材的修制、炮制、粉碎、配伍、捶打这一些工序当中，哪一道工序最考验技术？
1: 这里边呢，实际上刚才提到了这个从选材到清洗啊、然后晾晒啊，最后到研粉这一阶段之后，最考验我们制香，现在也叫师了啊，叫制香师的这种环节呢、这道工序我们实际上叫药香同源。那我们要依照君臣佐使的原则，把数十味中药呢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调和，达成预期的香气和效果。那香型的优劣和功效的强弱呢，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君臣佐使的配伍方式。这个君是什么呢？就是说假如说我现在这个有咽炎，或者我是鼻塞，对于鼻炎有好处的，那我们可能在这里面主君药就要选苍耳子啊、选这个辛夷啊，选这类的对通叫醒神开窍有好处的作为主君药。那作为臣药，就是辅助于它更加发挥它的作用。使药呢，是综合了君臣两味药，使它形成一个很柔和的这样一个氛围。那佐使的作用实际上差不多，但使药里面可能要加入一些粘合剂，这种来作为调整。那所以说也是一个小手艺小门道。
0: 我觉得不是小手艺啊、这个其实和中医的配药异曲同工，
1: 异曲同工。
0: 就是它不光是好闻，而它真的能达到这个效果才可以。所以说和这个前面啊咱们说的这个复杂的考究的繁琐的啊这个选材啊制原料相比，其实最后这个配方是最有含金量的。
1: 没错。
0: 袁老师是怎么来保证您的这个药香是符合古法标准的呢？
1: 这个要从几个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坚持这种手工制作，是要恪守家族的这个我们叫规矩，是吧？要不懂规矩，做起来就叫乱了行规。那首先守规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材料的选择上，像采用古法研磨的那种技艺上，那炮制的时候的火候，你像我们大家都从网上看到了很多制作百子香的方法，那像炮制的过程中，那焯水的时间、温度，然后这个表面泛黄泛到什么程度，我们把它来淋水，然后需要怎么来炮制，是用黄酒、用白酒，还是用其他的这种方法？现在网上教的人很多，有的是用蜜制，有的是用酒制，有的可以不用酒制。那这个我们大家如果感兴趣，都可以根据不同状况的实践来体会它香气给我们带来的感受。你像白子，药店里卖的白子养心丸，就是白子壳里面的果仁做成的，它有天然的安神养心的作用。那白子壳呢，它同样也具有这种作用。那我们可以把它打碎了做成枕头。如果说从大自然直接捡来就用呢，它会有一些虫卵呐、有一些污浊呀、会对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炮制，你像水洗呀、然后大家清洗东西的最简单的方法，我在这简单介绍一下，不管是蔬菜、水果还是我们的药材的炮制，盐水和小苏打是它清洗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能迅速的杀灭虫卵，清除污浊，然后再把它捞出来沥干水，这个是最简单的一步清洁。那像说到这种呢，大家可能都觉得很麻烦，那我们在制香这个领域要坚守的就是不怕麻烦，必须把原材料保证纯洁纯净干净，然后我们才可以入香。实际上跟我们吃到嘴里的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在体外来品闻它的香气，或者是烟气，是吧？这个是它的方法。另外我们要尊重自然，自然里面呢，这里边窖藏这一环节是很重要的。你像我们的香实际上是叫遇酒遇香，就是说它跟酒一样，当然这个酒要考虑是纯的我们粮食酿造的酒，如果你用化学调的酒可能也不行。香也是一样，化学香你放100年它也是化学香，但是我们的手工香纯天然本草制作的香，你可以真的放上5年10年甚至几十年，它随着时间的变化，陈化的程度，香气会更醇厚，它会很柔和。你像我们选艾草一定要选3到5年之间的艾草， 现在在这儿也说一个知识点吧，大家在网上去购物的时候，如果发现商家宣传的是九年、十年、八年，甚至二十年的黄金绒，说艾草，这个就已经没有用了。那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从典籍中，像《本草纲目》中记载，包括我们孟子讲，叫三七年之疾，寻三年之艾，就是七年的病，你去找三年以上的艾草，它能帮你做调理。当然，这需要医师像我们这样的，像有香药师、香道师来做调整，说自己也可以用。就说首先的标准呢，要选三到五年，因为刚采摘的艾草它有造型，三到五年的艾草呢，它会很柔和了。就是变成一个很温柔的这种老人来帮你调理身体，而不是那么燥的。所以说在这种坚守上，我们坚持这几点。另外这个灵和药香的传承呢，我们对古方的这个配伍方式，香道师的个人经验和耐心一定要深度的融合，这个不是说一蹴而就，也不是说我感兴趣搓了就成了，需要有更好的耐心。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归根结底是不忘初心。
1: 没错
0: 啊，守住自己心的坚守啊，不是图快或者我图这一时的牟利啊。那从刘老师讲的这段呢，我觉得其实做所有的行业啊，无论你是不是什么传承人，或者我就是一个平凡的工作，但如果能坚守本心的话，都会做得非常好。
1: 没错。
0: 那刚才还提到了啊，就是一个难度是有一些记载并不是特别完整了，或者包括像您第五代传承人，那个一些典籍里的东西也是需要去不断的研究。
1: 没错，没错。
0: 那这个跟我们说说遇到的就这方面的挑战，就这个方子可能我没太看懂，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做，这个情况有吗？
1: 这个挑战实际上还是非常大的。那大在什么地方呢？你像我们现在更多的制香人，他们依照的这个内容呢，你像有陈氏香谱，有香秤，或者是这个古医典药典里面记载的，像《伤寒杂病论》里面记载了一些香药的使用。那在这个古方里边，我们一般会结合什么呢？就我个人的经验讲呢，我们会用眼看、手摸、鼻闻、口尝这些老一辈给我们的传统的方法。那这种方法呢，实际上在古代的这种医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是吧？那这个包括我们，你看前两天这个有一些香友跟我探讨，包括有一些游客来看到我这个赛制场上有一些苍竹的这种赛制，那就问了，他说这个是什么？首先不认识，
0: 对，
1: 啊，再一个呢说，他为什么会是这种状态？那北苍竹、南苍竹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我们如何来判定？你像苍竹，我们都是在野生环境下种植的，在山地里面。苍竹呢，我们要种到三年到四年，大概在鸡蛋大小，也就是六七公分，才三四年才长这么大的一个小根茎，我们才把它起出来。然后呢，要通过清洗呀、晾晒呀，然后这也是炮制的过程，然后再把它切片，切片之后还要把它，就是我们还坚守，有的时候一部分药材还是要自己种的。那这些呢，就是在尤其它的这种产地啊、生产环境啊，我们大多还要采就是选择叫道地药材。就是这个道地药材，就也就像我们原来一些经典的医书，像《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这些医典里面给我们人体有帮助的，就是必须是霜降下霜打过的霜叶拿下来，我们剪梗清洗蒸制切条炒制，才能把它做成茶。所以说这个就它有很好的这种需要我们尊重。会在北普陀山我的工作室，这个叫同盛香局，有个我们非遗工坊，认定的非遗工坊，在那儿我每年这个季节都会炒点茶，都会炒桑叶茶。那桑叶茶也是我们北普陀山的特产。这个也有大家喜欢了可以一起分享制作过程啊，包括经历。所以这就是古人给我们
0: 重要，别问为什么啊，一定是有过验证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间接的提醒大家，不要自己看了一个什么之后，然后把这个原材料拿回来，啊，就觉得洗干净我就能用了，可能有时候会造成伤害，啊，这个一定要谨慎。好了，说到这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贾万飞说呢，灵和药香，锦州非遗传统文化精品，还有韩彤说去哪儿买这个药香啊？门店在哪儿呢？咱们现在的门店是，您的工坊是在北普陀山，北普陀山具体的位置呢？告诉大家，
1: 在景区的中心点，也就是玉兰。

0: 了一个非常好的社会服务机构的这种领域的叫四司六局。
1: 嗯，
0: 这个司呢，你像有仗社司，就是我们大家婚丧嫁娶有活动有内容的时候，你像我们假如说用结婚来说，新人一定会请几个知根知写香有实德。
1: 嗯，
0: 那第一条叫感格鬼神，它就是上通天下通地，
1: 嗯，
0: 中间带动我们自己内心和包括身体的这种保养，它是接就是以让人与天叫天人合一的一种好的方法。那这里边呢，这个香药局为什么它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当然只是地区不同。那这些材料就不你像我们听到的老山檀在印度，是吧？哎，沉香呢又也是产于这个像缅甸呐、或其他的这种像降真香，那产于缅甸。那龙涎香呢是产自于西域新疆，会更远。然后我们四司六局的一些概念。那同盛香局呢，在我们锦州的史志上，尤其是易县的这个通史里面有明确的记载。锦州历史上有四大香坊，叫同盛、德胜、玉胜和永兴坊。它有四大香坊。那同盛呢，在锦州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像我们同盛金的烧过，就是我们道光殿怪。为什么叫同盛呢？为啥不写胜利的胜？对吧？一起胜利才对嘛。实际上不是的。我在家这个家里的香谱里面记载的叫阴阳本同体。我们家族认为世间万物都是阴阳同体的。就是缺阴少阳都不合。都不可以，就是阴阳很多方有很多因素，我就不多讲了。那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少吃凉的，尽量喝常温的水，尤其女生，是吧？我们的督脉，也就是我们后脖颈这个部分，督脉永远不要着凉，凉头暖足，脚底下要应该要暖和，这样寒凉不至于侵袭我们。再一个，我们这个
1: 多言呢，就看了一小部分，今天留言非常非常踊跃，像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这个一下想起《甄嬛传》当中的安陵容啊，那也是一个制香的高手哈。还有是暗香如故说，临河药香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啊。袁老师正是一起咱们说了是如何传承。那么袁老师呢，作为第五代传承人，应该说现在的生活和咱们同盛香局第一代人面临的那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新的考验也出现了。啊，因为有太多的化学香剂可以代替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用香的需求。我佩戴的这个胸针和发卡两用的这个，都是咱们这个应该说是求新求变和年轻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方式。除此之外，您还做了哪些就希望年轻人能够认可的东西呢？
0: 很多。这个应该说刚才您提到，这里边刚才就是我们讲到了，说您可能也很好奇说香味怎么来的。我们就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哪些药放的多一点，哪个少一点，这就叫君臣。然后呢，佐使呢，如何让这些药性共同发生作用，作用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叫它是通过行气，刚才讲有果实类的，各不同的。那刚才您提到了第一个呢，我们在北普陀山有一个非遗工坊叫同盛香局。第二个呢，在锦州好旅店能看到我们的产品。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群众艺术馆，就是南广路我们有个大剧院南侧向南走有个二楼。大家，我不只是宣传临河药香啊，锦州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都在那里集中展示，365天，它跟各种馆是同期的，每个周一休息，其他时间全年开放，
1: 而且是免费开放，
0: 而且是免费开放，大家可以经常去那儿看看，带小朋友带着家人去看看锦州有哪些老手艺值得我们回忆，有哪些我们可以
1: 负责人工作人员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场所。那像沈晴呢，就是力所能及的在我们这样一个贴近锦州人生活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去多推广我们锦州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宝藏的城市。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那么这个是咱们其中的一项复刻这些香的方子什么的，还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复原了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的一个熏香炉这个事儿是当时怎么想的？我们有一个复刻的产品，
0: 我有个实物给您那个展示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
0: 你这个用泥塑的拿来，我是做了一个打印的这个这个炉盖呢，在牛河梁女神庙，它有完整的展示就是我们出土的。那出土的年代呢，我跟大家也做个介绍。都说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有5000年、5000多年的历史，往往。

0: 可以自豪地跟大家讲，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出土于5500年前的龙坑，那就我们很自豪地讲，世界熏香看中国，中国熏香看辽宁，辽宁熏香看辽西，5代160年，也是因为有很好的香文化的基础，让博物馆的文物活起来，是我让它做这个的一个初衷。那出土的只有一个炉盖，我下面呢做了一个6边形的这种炉身，这个是我根据我的理解和查了一些资料做的，叫天圆地
1: 六这样的啊。
0: 对，说666，说给我发这个66的红包，666的红包很吉利。那66大顺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知道的？
1: 有没有听众朋友知道的？
0: 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啊，一会儿我再让沈晴揭秘吧。这个呢，应该说是中华文化的。
1: 做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困难？
0: 困难很大，困难很大。首先呢，是这个器型呢不好把握。再一个呢，就是它记载很少，都是出土文物的一些简单的介绍。那我也是通过这么多年对家乡这种理解，因为我家本身在锦州已经生活200多年，不太清楚从哪儿来的。那在这个方面，我就想深刻地挖掘一些我们辽西有地域文化的，然后代表锦州的，代表我们辽西的这些内容。所以说这个呢，应该说严格意义上讲呢，我的发心是做一件文创。这个呢，是我又这个通过设计多次改版才最终成了这个器型，我来做来落地嘛，那我们也算是落地人之一。
1: 就这个其中的难度，岳老师是一笔带过啊，直接告诉大家呢，就这事儿做成了。其实有机会啊，咱们再专门说说这个炉的复刻。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参与了，但是啊，没有
0: 入手信义。然后呢，作为你的部署叫臣，那臣呢要勇于担当和行动，要担起责任，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嘛。那接下来在家庭中叫父慈子孝。那兄弟，我们还有兄弟姐妹啊，那叫兄爱弟敬。古人的肩膀上，我们没有人说我从小就长这么高，是吧？活在古人的肩膀。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按照这种生活伦常伦理的这种纲常来做你的日常。那你像我，假如说我是一个企业的领导，那我对我的这个雇员也好啊，或者我的身边
1: 中介绍的袁明老师啊，真是历经不少的辛苦，
0: 他叫六合炉，
1: 才复原的这个六合炉啊，能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也希望今天所有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六六大顺，
0: 和顺啊。
1: 好，这是袁老师的一个研学呀、想把这个药香带到一些单位去。您做这个事儿的目的和想法是什么？
0: 我们应该说从校园到社区，再到机关，再到像我们马上这个月底在辽宁理工学院，是束之高阁的概念，更不是摆在这个神架上的这种我们只能看不能摸不能去体验的这种内容。那在这种课上，你像我们从今年的38节开始，我们有很多，包括我们新媒体集团，包括我们园林集团，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像这里边呢也接到了很多反馈，有很多人说，哎，我确实是对这个感兴趣，或者我对这个是陌生的，然后我通过您的这个简单的介绍，我知道了艾草怎么用。尤其我们有过3年不一样的生活，那这3年中我们大家都只是关注了其他的变化或者让自己很伤感的内容，大家没有注意的90%以上的病毒。所以说这些内容在传播的过程中，让更多的人接受并理解。而且呢，我想什么叫传承，就说我会用，教会了您，您又告诉了家人或者是我们的后代，一代一代的，在我们不用这个去提示的情况下遇到了问题，假如说不管要切几个生姜片放到一个帆布包一系好，放到一个没有油的锅里面去煮，或者是我们家的茶壶把它熬开兑洗脚水，就很好的能缓解我们日常的疲劳。像老年人的一些身体状况的不舒服，像大家睡不好觉的一些状况，像女生的这个，
1: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款式啊颜色呀是挺多的啊，包括呢像对这种，而这个盒子我觉得已经非常适合送人了，像北普陀山的这个有它的，哎，这个放进去之后很精美的一个礼盒，然后拿这个抽出来 啊，里面呢是一个
0: 在一起说喜欢的话，做喜欢的事儿。当然有人说我就不喜欢做这个事儿，但我还必须要做的时候怎么办？你要转念，把它变成喜欢的事儿。那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大家我说的不是杜撰啊，大家可以去查。在你心生喜悦的那一刻，你心脏会分泌一种态液。那是我叫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那是不对的。说脾气是可以转换的，这种转换就是啥？我转念一下，哎，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那这个就对了。它应该在我身上发生，凭啥他要对我那么好？凭啥他就应该把那个东西给我？实际上，我们要想好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自己要干什么。我们到群中，到我们的这个非遗中心去体验一下我们辽西的这缕香气能给大家带来的身心愉悦的一些状态。

0: 时光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
2: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具体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摁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20点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很多的听众，我们的老听众，还有很倾听彼此的在聊，我们彼此在讨论。那么在生活中，真的就是有很多的人，很多的事儿，很多的情境，或者很多的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某种感觉，它就会戳中我们。最近这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大家聊了很多的涉及人的家庭啊、婚姻啊、个性啊，然后又涉及了很多一些，比如说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聊到创伤，应该叫创伤，就是而且这种创伤有的时候是终生的，有的时候就是终生的。那么在这里呢，昨天的时候呢，可能也和大家聊了一下，就是这个比如说著名的一个人，我昨天聊他确实一个应该说低温养育家庭出来的典型的这个低温被低温的孩子，和制造了低温养育的母亲，性接触不靠近他，离亲情远远的，离亲情远远的。因为他在这里面呢，他渴望亲情吗？渴望。渴望亲密关系吗？渴望。如果不渴望亲情，不渴望亲密关系，那他就不能够通过恋爱走向婚姻，不敢靠近爱，他就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吧，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呢，他也用这样的模式，因为他就在这模式中。

这两个儿子从抑郁到崩溃到最后离世这整个过程，林依云写成了回忆录。因为这个回忆录，他斩获了一个国际大奖，叫普利，好像叫普利策吧，大家在网上可以搜一下，可能叫普利策大奖，这是一个国际的文学大奖。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是在可以说而用就是冷眼旁观孩子的这个从抑郁到崩溃到离世的过程，他写成了，他是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写成了一本书，就是他的冷静克制毫无波澜地记录了自己孩子的离世，孩子的死亡。他在他的文字里，我们来看哈，他的文字里没有母亲那种心痛，没有母亲的那种崩溃，他没有，因为他是站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研究者的角度，他在写这个事儿。他只有理性的剖析和那种旁观的那种冷漠，他只有这些东西。所以在这里面，他就可以说从他的作品呢，我们来看，他完整的印证了一个什么低温养育刻入骨髓的，就刻到人骨子里那种情感的麻木，那种情感的麻木。其实他一生可能都在对抗着原生家庭的冰冷，但他呢最终却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一生他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亲手让下一代人呢，可以说重新走了自己痛苦的老路，让自己的孩子走了痛苦的老路。其实在这里面，确实给全网都发起了一个警钟啊，全网都发起了警钟。所以吧，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呢，就是未经治愈的童年的创伤，有的时候呢它会让这个伤痛不断的延续，最终呢有的时候真的会用他一生的悲剧为童年的低温童年的冷漠买单。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你看我记得昨天是不是还讲一个马斯克的事儿来的，对不对？我就忘了是不是讲一个马斯克的吧。其实马斯克从小呢，他也是低温家庭长大的一个孩子，但是他成功逆袭了。所以在这个里面，低温养育可以说他会摧毁一个孩子的韧性，让很多人年少就变成特别的脆弱，像玻璃心一样，极易崩溃，极易抑郁，特别容易的，很容易的。但原生家庭我们要知道呢，它只定你的起点，不会定你的终点。它的起点在那儿，终点是哪儿，不是原生家庭能决定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既然它不定人的终点，那么好，实际上呢，主动的去治愈自己，主动的重新塑造自己，这就特别关键了。所以普通人也能够逆天改命啊，也能够彻底翻盘呢。我们来看看，就是其实也有很多是这样的人呢，很多这样的人呢。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讲讲中国就是清华学士庞宗旺。那开篇的时候，父亲可以说是精神分裂，母亲是高位截瘫。但是你看他这个家庭就不属于低温家庭。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家庭温度是啥样吧，温度是什么样呢，有的时候呢和你的财富有的真没啥关系。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太想给大家就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关于低温家庭这样的例子。因为低温家庭长大的孩子抗压的能力，抗挫折的能力，相对他不是说所有能力都弱，但是对某一个部分的能力就比较极差，可能对别的地方可能还没有问题，但是对某一个部分，因为人生会分很多的不同的维度，那可能就对某一部分那抗压能力就是他就属于不均衡发展，就是极差，特别容易崩溃，特别容易抑郁，看着很坚强，这还坚强不坚强，意志力。

完全顽强，但是一碰就碎，一碰就碎。其实在一个低温养育的家庭里呢，孩子的情感，可以说孩子的情感需求永远是被忽视的一方，情感需求永远被忽视，想要得到一点点的关注啊、认可呀，就是温柔啊，他只能靠啥呢？靠你听话呀，你懂事啊，你迁就啊，你讨好啊，他只能靠这个来换取，只能靠这个来换取。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生存模式。固定的生存模式就是什么？第一个，我的需要不重要，他第一个感觉我的需要不重要。另外，别人的情绪更重要，我的需要不重要，别人的情绪更重要。另外，我只有取悦于别人，才能够被看见、被接纳。我只有取悦于他，我才能得到这些。成年以后呢，往往低温家庭养大的孩子，可以说边界感就比较模糊。他边界感就是模糊，甚至有的时候叫极度模糊，他不懂得拒绝，不懂得拒绝，而且是过度的迁就，过度的迁就，习惯性的委屈自己，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就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成全他人，不敢表达真实的需求，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需求，害怕冲突，怕得罪人，总是可以说甚至终身都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你期待我啥我就做啥，你说我好那么我挺高兴，你说我不好一下我就崩了，就是在这里面很少，就是他把自我都放到一边了，就是找不到他的自我，他的自我就是镜像的我，是别人评价眼中的我，活得又压抑又卑微，又压抑又卑微。你看国产有个影片叫都挺好，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这个片子哈，他就是典型的一个低温的偏心的一个家庭里，造就了那个极度讨好、边界感全无的那个悲剧的人格形象。那个人格形象，其实现在有一些就是那些小口所我们说的那个影视剧啊，就是小视频的那样的影视剧哈，他在这里面就有挺多什么嫡女啊、庶女啊、嫡子、庶子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比如说庶子呢或者是庶女呢，然后就是低温养育。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哈，我们通过这些东西，我们都能通过这些作品我们都能看到，一会儿给大家聊一聊就是都挺好这个作品，这是影视作品。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啊，感谢这个厚德载物，感谢宋家又送出了爱心，特别特别感谢啊。我们这个节目可以说因为有了我们大家的那种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关注，所以我们的节目呢现在可以说越办越好，越办越好。就包括昨天的时候，我下播以后9点钟下播以后，那么几个电话同时打进来，那么有的听众真的就在说，老师我是哭着听你把整个的这一个小时的直播听完，甚至有的好多的听众说，就是后来在后台说，老师我感觉你就在说我，就在说我的家庭。所以在这里面呢可以说我们这个星光夜话呢也特别希望呢走进我们听众的心里，也特别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我们有一个彼此呢共同接纳、认识、讨论、成长，我们在星光夜话的平台呢有一个这样一个全网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
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国产的一个片子，叫《都挺好》，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因为这个里面呢就是他这个全网应该是最扎心也最贴合低温养育讨好型人格，因为低温养育有很多的就不同的创伤，有其中一个就是讨好型人格，而且边界感特别混乱的那个经典的范本。哎，我就觉得这个编剧呀、也很厉害，导演也很厉害，这演员演绎的也特别厉害，那演的就是非常的就是经典。啥叫经典呢？演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在热播的过程中都挺好，在这里面他的主角叫苏明玉，你看吧，他的原生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哈？典型的偏心，父母偏心的那种低温养育啊，那种冷漠的家庭。你看父母呢，他的父母是长期是重男轻女，那边这可这也是中国老一辈人的很多的都是有重男轻女这个状态的。因为说到重男轻女的时候，实际上吧，我们的父母重男轻女的时候比较多，但是现在呢，我们的父母，就比如说我这个年龄段的父母，可以说就是已经都开始改变了，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呢，就是最后呢都得女儿计的比较多。因为你看那父母大了，那个就是走不动爬不动的时候，如果要有女儿的时候，因为女儿更加贴心。你说你儿子吧，有的时候他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细心，你看你儿媳呢，有的时候生活也有的儿媳特别特别好的，但是也有的时候儿媳有儿媳妇的事儿，对不？但是作为一个父母来讲呢，因为你生养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那么儿子和女儿呢，在原则上呢，情感上，法律上，他都是第一赡养人，都是第一赡养人。但是作为父母来讲呢，你看我们的父母现在可以说就是从我这年龄的父母呢，你比如说财产上的基本是平均分了，在法律角度平均分，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父母，他认为呢赡养我照顾我是女儿的事儿，财产呢是归儿子管。你看中国重男轻女的多重啊，对不对呀？你比如说假如是我，其实我可能以前的时候也会重男轻女，但是我不是说就是一定就说的怎么样，因为我是儿子，所以吧我说重男轻女我咋说都有理，因为我没有女儿。但是反过来，因为我是这样哈，我是从家族传承上来讲，但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是可以说从我对人性的认识角度，我知道男孩和女孩在生命中，在你生活中他的起的作用和位置是不同的，是位置是不同的。但是你看吧，就是家里要没有，不是说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孩子的时候也就无所谓了，但如果要有男孩有女孩的时候，真的就会有重男轻女呀。有没有这种倾向呢？不能说没有，不能说没有。在这个里面你看，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个啥事儿呢，曾经我去有一次去大学呢是做调研的时候，那么就是这一家呢，可以说因为他俩是双胞胎龙凤胎嘛，男孩和女孩。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这是哥哥和妹妹，他俩龙凤胎是哥哥和妹妹。那么后来我们因为做双胞胎这个走访调查的时候，因为妹妹就说句啥话呢，妹妹说的就是当时我们也说到家庭财产这部分，妹妹说的啊，我是女孩，那将来我们家的东西就都是我哥的。但你看他哥的啥想法呢，他哥说的有我妹妹啥事啊，都是我的。大家看看啊，因为我说的这俩人呢，就到大学去的，他们不是人东北人，不是人东北人，他是我就不说哪个省的了哈，一定跟咱辽宁也挨着比较近的那个，中间隔了咱往南边走，中间隔了一个省的那个，也是一个大省，文化大省。但是在那个里面呢，你看就是文化的，这是一个文化的基因的传承啊。其实也没有好坏和对错，没有好坏和对错啊，但就说啥呢，人们的观念。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热播这个剧里面哈，都挺好这里面，那么他的父母就是重男轻女，而且叫啥的，重度重男轻女。

心里，就是非常严重的。你看吧，整个家庭所有的全都向他这个男孩倾斜，家庭的那个偏爱呀，资源呐、包容啊，那些各种资源都是给两个哥哥的，都是给两个哥哥的。对最小的女儿呢，苏明玉就是冷漠呀、忽视啊、情感的打压呀、区别对待，你看就是区别对待。你看从小到大呢，家里所有的规矩、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牺牲都留给啥了？妹妹了，苏明玉。你看这里那些演员演的都太精彩了，然后所有的宠爱呀、所有的便利呀、包容呢，都给两个哥哥了。母亲对他常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零温柔，零温柔，零肯定，零共情。你看在这里面态度基本都是冰冷的和坚硬的，认为做啥你都是应该的，你都是应该的。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永远都否定他的需求，永远都否定他的需求，漠视他的情感，对他的情绪情感他是漠视的。然后父亲呢又懦弱又沉默然后也挺冷漠的，也挺冷漠的。父亲也不为自己的女儿撑腰，你不像现在的父亲，现在的父亲绝大多数父亲都是女儿奴，那都为女儿撑腰。反正我们家我儿子是女孩，我是孙女，我感觉我儿子就是女儿奴，那就看他闺女我的娘，那是无限的宠溺呀、啊，那是。所以吧，你看吧，但是在那个家庭里头，在那个家庭里就是啥呢？这个最小的妹妹苏明玉，那就是常年的担负着委屈那个角儿，而且她从小就感觉自己是多余的，她就是多余的，不被期待的那个，就认为你能干啥呀，对不对？也根本不可能偏爱她。你看苏明玉，她就是那个角儿。大家看没有，也就是苏明玉在这个家庭里长期处在一个是那种极致的低温、极致的偏心，然后在家庭里是没有回应的，他是没有回应的。然后苏明玉在他脑里就早早的固化了一个生存的逻辑，一个生存逻辑，啥逻辑？第一，我的感受不值得一提，我的感受不值得一提，我的需求可以无限的退让。你看，我的需求可以无限的退让，只有我足够的懂事了，足够的迁就了，足够的付出了，足够的拼命的讨好家人了，我才能被接纳，我才能不被抛弃，我才能有一丝的立足之地。你看这个苏明月在家庭就是固化的思维，其实这就是低温的偏心家庭那种最可怕的驯化。就是驯是啥驯呢？在这个里面驯化，我们在训练什么什么的时候，那个驯化。所以吧，就是可以说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磨灭了什么，这个孩子的自我的边界。因为无限讨好啊，习惯性的委屈自己，习惯性的委屈自己，取悦他人。你看这不就苏明月的特点吗？大家还记得那个老爷子吗？还记得那个苏明月吗？其实这份童年的低温可以说对他来讲是不是创伤呢？一定是个创伤，可以说伴随了苏明月的大半生。其实让他骨子里就有一种什么呢，刻着那种极致的讨好和无底线的迁就，极致的讨好和无底线的迁就，边界感是混乱的，而且叫彻底混乱，边界感是混乱的。哪怕他成年后他的事业上逆袭他成功了，事业是顶尖的，经济是独立的，世界顶尖，经济独立，那个是一个女强人的，对不？能力特别的强，就是早就活成了别人眼中的她，别人眼中的强者。但是苏明月呢，我们来看看她在家庭里依然摆脱不了童年那种讨好的宿命，她摆脱不了啊，因为就像一个母人。

一样刻到那儿了，塑造，这就是塑造。为啥我们说在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那种自尊的人格的养成，那是一个塑造的过程。然后你看苏明月面对着自恃索取的哥哥，冷漠偏心的父母，他永远不会拒绝的，永远不会拒绝的，他狠不下心来割，就是割裂。他能割裂吗？他不能。为啥不能狠心呢？不能狠心呢，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了无论家人一次次的压榨他，消耗他，压榨也好，消耗也好，辜负他也好，一次次的妥协，无条件的退让，那种兜底付出，然后习惯性的牺牲自己的利益，习惯性的，然后对自己的情绪他是委屈的。他有没有，他有没有心甘情愿付出的？有。但有没有委屈的人？也有。他只是，但是为啥他这么做呢？无限的委屈呢？无限的讨好呢？就是想换取那么一点点的虚无的家庭的温情，他想换取这个，来换取家人对他的认同和接纳。他想换这个呀，他想得到啊。其实是叫啥的，外部很强势，内叫啥呢，强势凌厉，应该这么词儿吧，是不是有这个词叫强势凌厉？但内心呢极度的缺爱，极度的卑微。因为这个是在家庭中养育成长的过程中，低温家庭中就是形成的，就是通过家庭社会生活习得性的那种卑微。所以吧，一辈子都在拼命的讨好啊，这个原生家庭，拼命的讨好这个原生家庭，渴望从未有过的偏爱和温暖，他不断的内耗，不断的损伤。这就是低温家庭带给孩子的，因为它是塑造啊，家庭是一个塑造孩子人格的重要的环境，它一个重要的环境。其实苏明玉呢，对于他来讲，就是完美印证了一个什么，低温养育的那种致命的一个伤害，致命的一个伤害。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贫穷，不是争吵，不是贫穷，不是争吵，而是长期的情感冷漠、偏心、忽视，然后他的情绪情感没有回应，这样一个童年硬生生的养出了边界感模糊、过度讨好，可以说终身内耗的人格。他就养成了这样一个人格，哪怕后天他再成功再强大，童年被低温所伤害的就是那个刺痛的那个伤口，他真的需要用一生去修复，用一生来治愈。当然了，一个人呢在家庭形成这种讨好型的一个状态呢，你为家人怎么付出呢？可以说我认为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可以说绝大多数付出，我感觉对一个人来讲，尽管形成了这个呢，可以说他也是心甘情愿的。但有没有偶尔他会有没有一些委屈呢？会有的，也会有的。其实在现实里面呢，哈，可以说生活中也有很多的好多的老好人，或者叫烂好人。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样什么，永远不懂得拒绝，永远不懂得拒绝同事啊、朋友啊、家人的请求，尤其是外面同事的一些要求，他任何牺牲自己家人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家人满足同事朋友或者他的父母的兄弟姊妹的利益，其实这叫烂好人，这就真叫烂好人。哪怕自己为难呢，吃亏呀，疲惫，不敢说，不敢拒绝，他不敢拒绝，永远都是优先迁就别人的感受，永远都是这样，迁就别人的感受，习惯性的自我牺牲，习惯性的，看着善良不善良，大度不大度，看着那样，但实际上是低温，童年低温创伤后的后遗症，是这个后遗症，早已被驯化了。

训练一只猫训练一条狗一样，早已被驯化了，只有讨好和顺从才能获得微弱的善意。我们记得以前有一个哪个电视剧里的老大呢，和他的爱人呢，就是辛辛苦苦的过日子，每个月呢都固定要攒一部分钱，就是为了呢孩子呢，自己的孩子大了以后呢换一个更大一点的房子，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他的婆婆呢就向他大儿子呢，让他大儿子出钱，还不是借钱，让他大儿子出钱干嘛呢？给老，因为老儿子要长大了要结婚，让老大儿子出钱给老儿子买房子，凭啥呀？所以到最后呢，他这个大儿子呢可以说就是背着自己的媳妇呢偷摸的把这个钱呢给了他的妈妈，给他弟弟买房子了。然后呢就是接下来的时候呢，是因为他们的房子呢就是孩子大了要有一个学区房，然后他们准备房子呢换个大一点的房子的时候，他媳妇一看钱没了，一分没有了，那是他们辛辛苦苦打拼了十多年的成果没了。你想一想啊，在这个里面他的媳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最后的时候呢，可以说这个老大两口子离婚了，老大两口离婚了。因为老大媳妇说的也对，难道只有你的妈妈和你的弟弟有资格住更好的房子，而我这么打拼我没有资格，我嫁给了你我就没有资格住更好的房子吗？而且这些钱都是他媳妇挣来的。因为老大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电视剧讲特别好，因为老大那时候下岗了，都是老大媳妇自己挣的钱，然后老大给他妈妈和弟弟拿走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来看哈，老大为啥这么做，就是啥呢，一辈子在委屈中呢消耗自己，他被家庭所驯化，被家庭所驯化，就低温养育。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低温养育的孩子呢真的就是习惯性的讨好别人，而是让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受委屈，往往就是彻底的丧失了自我，彻底的丧失了自我。其实在这里面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我在这里我要和大家说，不是说你结婚了以后你就没有就不去帮助自己的父母或自己兄弟姊妹，不是这意思，而是什么，你在你能力的基础上，能力的范围内帮助自己的兄弟姊妹。你帮助父母是无条件的，但是兄弟姊妹你是在自己有能力的前提下去帮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我要一定要这么去说哈，因为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所以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一定要有所区分，一定要有所区分。哎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在这里面呢，我其实也挺想和大家分享还有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呢可以说我看啊，这是这个例子哈，这个例子是谁的呢，就是应该就以前的时候哈，我们可能对这个人还比较熟悉，就是叫什么小虎队吧，小虎队其中有一个人叫啥，叫苏有朋。苏有朋可以说今年52了，他就是属于是低温家庭养育的孩子，然后内心荒芜，很难真正的开心。你看他演的时候是那样，但实际上吧，在这个里面他内心是缺乏安全感的，苏有朋在内心是缺乏安全感的，他内心始终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不安和警觉。你看他的眼神，我们来去观察他的眼神。然后呢就是可以说一个低温家庭长大的孩子呢，从来没有被无条件的接纳过，没有被无条件的接纳过，只能靠观察别人的眼色、语气、态度，通过这些观察来判断自己是不是被认可，还是自己被讨厌。通过这个来判断，就是长期的那种察言观色，

所以活的是很累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啊，就是苏有朋呢曾经在有一次就是深度采访的过程中，这个采访被刷屏了，当时被刷屏了，首度公开敞开自己的心扉。采访中他当着全网的面啊，撕开了自己隐忍半生的原生家庭那种低温的创伤，可以说让无数的网友心疼和破防。因为这个大众眼中的苏有朋，他就是忽视逼出来的自我救赎。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里面，如果你在这里能够进行心灵治愈以后呢，他有的时候你看都是双刃剑。你看他的原生家庭看着特别家境安稳乖巧懂事儿，成绩还学习还特别好，学霸嘛，从来不惹事的苏有朋，所以就是成了家里那个最不需要被关心的透明人。妈妈爸爸妈妈可能更倾向于体弱多病的弟弟了，然后就忽略他，可能爸爸妈妈心里想那都是这个原因带来的，因为他很优秀，所以父母就忽略了他心理的需求，心理的陪伴就忽略了。其实在年轻的就是童年时的苏有朋，可以说他就是拼尽全力做到那种极致的优秀，学霸嘛，对不？很多的人，你看我曾经以前在做一些工作的过程中，我就遇到过这样的。其实有一个孩子呢，因为他的父母也是重男轻女呢，因为他呢是老大，然后下面有个弟弟，那么在这个现在呢已经结婚了，已经他有他的孩子了，但是呢他也后来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心理问题。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可以说，作为他来讲，就是因为低温家庭，然后他的所有的优秀都是为了，但是你看我们再回到苏有朋那儿，苏有朋可以拼尽全力做到那种完美，但换不来父母的一句奖赏，因为父母认为你应该的，我认为你是应该的，哪怕一句肯定呢，一句心疼呢，或者一句哪怕有好吃的，所有的委屈都要自我消化。其实你看我们后来在这个采访中他说了一句话，特别扎心的一句话，他就说的，我的妈妈没有选择看见我，我的妈妈没有选择看见我。其实这副手棚形成了自己永远不够好，永远都自我怀疑，说他永远的努力要追求那种极致的美完美。所以在这个呢，就是你看苏有朋他就是属于极度内耗的一个人，习惯性的自我克制，总是对自己有很多很多的，啥叫内耗啊，在这里不断的谴责自己，内疚自己，他不断的这样。所以幼小的那个在苏有朋的心里就慢慢形成一种固化的认知，啥认知，我的优秀是理所当然的，我的优秀极致的完美才有资格被看见。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成功的名人，你比如说董卿，他的心路历程也值得被我们所关注，以后有机会说我和大家聊一聊他，他的以后有机会和大家聊，一定和这有关系的。一直到现在呢，那么优秀的一个人，依然被我们所怀念的一个人，但是现在什么样？所以吧，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哈，这份深入骨髓的童年的创伤，深到骨髓的童年的创伤，怕自己不够美好啊，不够圆满、完美呀、怕别人失望啊，怕上座率呀、怕被大众所抛弃呀。哪怕全网都收获了全网的赞誉，他也习惯性的自我拉扯呀，他习惯反复的内耗，他反复的内认可的那种精神内耗里，他永远都是这样。其实我们来看啊，从苏有朋的他的亲身经历里，他其实真的印证了一个啥呀，首先第一个，真正摧毁人心性的，摧毁一个人心性的

贫穷和苦难，大家，我们来看看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不是贫穷和苦难，而是来自原生家庭长期那种情感的忽视，情感的忽视，他的偏心，他的冷漠，和从来中低年级的时候，一追就追到那个时候，为啥呀？就是那个时候的低温创伤，家庭养育的低温创伤。你看有些人呢，你比如同事间随口调侃一句，说句玩笑，一个恶作剧，你就记住啥，或者朋友你给他发个短信，他没有说的，因为我只能说大家都能体会到的。我再说一点，大家就是我可能见的稍微多一些，我再说点其他的，有些人被容易被那个深度暗示的，马上我说完以后他也那样了，那不行，所以我就不能说这些事儿。内耗，过度的敏感，习惯性的内耗，大家看没有？这样人不是他性格，你说他矫情吗？看着是矫情，但实际上呢，应该说是从小到大的低温家庭，没有给他一刻的松弛感，始终是紧绷的，没有给他学会逆风翻盘的，因为一个从小情感，缺乏情感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人呢，成年后一般，但是他有的时候为啥人容易逆风翻盘呢？情感从小被忽视的人，低温养育的孩子，那么他缺乏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特别在这里面我们分享的这样一部分，就是我们就特别希望啥呢？你在低温家庭长大的孩子，不要终身活在自我内耗的疲惫里。不要终身活在这里，你要活在这里，可以说，那你就会。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午夜交响，跨越时空的旋律对话。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昨天呢咱们听的是这个余派的老生，今天呢咱们还听余派的老生，但是啊不一样。今天呢咱们得稍微卖个关子啊，在当代舞台上啊有一位非常独一无二的昆声名家啊，一说昆声大伙儿就知道了啊，女老生。凭一己之力让余派老生呢再度风靡全网，也打破了很多人对于京剧老生的固有认知。他是谁呢？咱们今天的主角王佩瑜老师。王佩瑜老师呢被称为小东皇啊，确实唱得好啊，然后呢扮相也好看。不同于舞台上常见的这个男性的老生形象啊，他是昆声嘛，嗓音呢清纯厚重，然后苍劲通透，没有那种柔媚的感觉啊，完全是那种余派唱腔的古朴的外淡内刚的那种韵味。王佩瑜老师呢也是科班出身，然后师承多位梨园大家，吐字行腔，用气身段样样精绝，把余派的艺术境界演绎得非常到位。在台上呢他是那种韵味纯正的很严谨的老生形象，各类的传统戏剧啊都是信手拈来。在台下呢他是温柔通透乐于科普的一个国粹推广者，用非常年轻的方式让古老京剧走进千家万户啊，圈粉无数新老戏迷。大家呢也可以多看一看这个王佩瑜老师的个人的账号啊，他在很多的平台都有自己的个人账号。他的个人账号上呢唱的部分吧其实反倒不那么多，更多的部分呢是在讲解，哎，就是讲解戏曲里面的一些知识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王佩瑜老师的老生唱段。首先呢咱们先来听一段特别经典的老生朝堂戏啊，诗街亭。哎，诗街亭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唱段，两国交锋龙虎斗。哎，咱们说这个诗街亭呢是诗空展三部曲的开篇，那么讲的这个事儿呢大伙儿也都知道啊，马谡镇守街亭，临行前诸葛亮再三叮嘱你得守好了别轻敌，哎，结果呢没守好。这段两国交锋龙虎斗啊是诸葛亮调兵遣将然后训诫将士的时候一个经典的唱段啊，西皮的版式特别规整，节奏也很沉稳，字里行间呢都是三军统帅的那种

是一段诗街亭当中的两国交锋龙虎斗啊，非常经典的一段。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呢，王佩瑜老师啊，哎，把这个诸葛亮身为军师的那种沉稳睿智，这种气度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有什么高亢的嘶吼啊，完全是那种余派艺术的淡而有味、静中有微这种独特的韵味。接下来呢，还是这个朝堂戏啊，跟大伙儿呢来分享到的是经典唱段《洪阳洞》啊，《洪阳洞》当中的唱段啊，好久没听《洪阳洞》的戏了，是不是？《洪阳洞》呢，实际是杨家将系列的一个经典的老戏，哎，讲的是老令公杨基业战死沙场之后，杨家世代忠良，为国征战，然后满门忠烈的这样的悲壮故事。今天呢，要跟大伙儿分享的，这是非常经典的一段《探杨家》啊，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这一段。这个唱段呢，是杨家老将追忆家族半生戎马、为国尽忠的一个内心独白。二黄慢板啊，婉转沉郁，苍凉厚重，也是道尽了。

刚刚这一段《太阳家》呢，是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段经典的唱段啊。哀而不伤，悲而不颓，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呢，句句含情啊，把杨家将的这种半生为国、耗尽心血，演绎的特别的动人啊。那么，还要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个唱段啊，这个呢也是算是哪一个类型的呢？洒脱豪迈类型的啊，也是一个脍炙人口的一个名段，《珠帘寨》里面的一段。昔日有个三大贤啊，这个讲的是唐末啊，李克用聚义珠帘寨，然后恩怨分明的相关的故事。那么昔日有个三大贤啊，他实际这一段呢说的是刘关张结义的一个事儿。整个的这一段是流水板，然后板式呢轻快灵动，朗朗上口，唱腔呢非常的潇洒舒展，节奏也很明快，就打破了传统老生戏的那种沉重感啊。咱们来听一听王佩瑜老师的这段《昔日有个三大贤》。

刚刚呢咱们是听了一段这个洒脱豪迈的啊，是风骨啊，咱们来听一段秦琼卖马。秦琼卖马这个戏呢也是老戏啊，讲的是这个秦琼啊落魄异乡，穷困潦倒，然后呢变卖黄骠马啊度日这样的一个故事。当然这个感慨身世的一个内心独白，整段的唱腔啊苍凉质朴，平缓深沉，就道尽了英雄落难壮志难酬的那种落寞。听着吧看似平淡，但是呢又有万般的辛酸和不屈。王佩瑜对这一类的英雄戏拿捏呢特别到位啊，唱腔质朴无华，苍劲内敛，用最纯粹的那种余派韵味来诠释秦琼的落寞与坚韧。

0: 刚刚呢听到的是一段秦琼卖马啊，刚才呢在听戏的时候呢，公屏上啊有梦想的老赵啊，也是特别喜欢听戏啊啊，欢迎正能量，下午好啊，老赵说呢喜欢听评戏，是我们确实有一段时间没听评戏了哈、啊，说想听这个报花名，这样，怕等会儿啊，这报花名啊。听着听着听着就听没了，是不是？我给您插播一段报花名怎么样？哎，大伙儿真的哈，您有什么想听的戏啊，如果我这边有的，咱们可以分享分享，确实有一段时间没听评戏了，那么也研究研究，这两天咱们就专门听听评戏啊，今天呢先把报花名给您放上。欢迎丽丽啊，感谢夸奖，声音好听，谢谢。评戏里边这个报花名，报花名咱们就来听听吧，给大伙儿选的是必须得是辛凤霞老师和赵丽蓉老师的这一段，对吧？这段是最经典的。
1: 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他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2: 阮妈啊，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2: 阮妈听。

感谢有梦想的老赵点戏啊。老赵说又年轻十岁哈、啊，嗯，确实圆满的一个戏啊，各自都很圆满的一个戏。这出戏里面呢，很多非常经典的唱段，当然这个报花名可能是很多的这个朋友们最喜欢的一段啊。他确实这个两个人搭配的特别好啊。嗯，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老生主题啊，咱们今天听的是王佩瑜老师啊。那么接下来要跟大伙儿说到的呀是捉放曹，哎，捉放曹里边的有一段深夜独白，一轮明月照窗下。这一段呢其实之前跟这个朋友们啊也分享过其他的一些老生的演唱的段落啊。那么王佩瑜老师呢，他演唱的这个一轮明月啊，嗓音温润苍劲，清冷通透，特别贴合那种深夜孤寂的氛围感。然后行腔呢低回婉转，舒缓绵长，节奏沉稳，一字一句一板一眼都是层层递进的，展现陈宫那种从敬佩纠结到悔恨心寒的一个心理变化。

刚刚呢，咱们是听到的《捉放曹》里边的经典唱段啊，一轮明月啊。哎呀，这个时间呢，真是比较紧张啊。两位呢，跨界合唱了两个混搭的段儿，黄梅戏的《桃花扇》加京剧的《红鬃烈马》，您敢信啊？俩人唱两段，哎，非常的不一样啊，非常的不一样。这大伙儿咱听听吧。

早上。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我是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人，金边混，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8: 东西。

大放聊心，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大聊心》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

0: 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畅聊心，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购票的页面上出现净这个字，这个净啊是哪个净呢？它可不是干净的净啊，它是尊敬的敬，敬重的敬，敬老的敬。自了解到，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收购票优惠服务，并且呢这个相关的优惠的车票呢在今天就开始路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而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那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旅客在线上或者是线下购买的是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6月18号到22号的端午节期间的运输期呢是除外的啊，记得啊，这个具体的时间呢是5月29到6月30号期间的，端午这个小长假的这个时间里面是不包括的啊，都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0%的优惠。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您就可以买在这个期间的啊这个票价了啊，就可以买到是90%的优惠。那么相关的这个车次呢会在后面标注上净净这个字，这个呢就是长者优惠的意思。原证的中国公民呢在享有原有的优待的票价的基础之上，可以再享受90%优惠，就2次90%优惠。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的旅客呢，同时可以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的积分优惠。积分说，哎，我没听明白，没事儿，我再介绍一下哈，今天就可以买了。如果您要出行的话呢，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在5月29号到6月30号的这个开车期间的票价可以享受到90%优惠。另外呢，除了这个年满60周岁以外，像有一些这个特殊证明的这样的中国公民，还可以在90%的优惠之上再享90%的优惠，并且呢还有积分优惠啊，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能找不着，这手机一旦要是找不着的话真是太耽误事儿了，就好像一下子就没了主心骨似的。你看现在很多东西啊，我们都是在手机上来进行操作的。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有外地的游客到咱们锦州来玩儿啊，这个手机找不着了怎么办？咱们临河公安分局石桥子派出所的民警同志啊，帮忙他们找到了。说呢，这也是在五一假期期间啊，来锦州旅游的董先生夫妇从民宿出来吃早餐，吃完早餐的时候，我估计啊，也是想付钱的时候，发现，哎呦，这俩人手机呀，都落在房间里边了。哎呀，这个密码是啥呀？两个人当时都是记在手机里了，也找不到了，也进不去房间，哎呀，还联系不上民宿老板，这可怎么整呢？情急之下，他们就来到了石桥子派出所来求助。 值班民警呢接待了董先生夫妇啊，根据董先生提供的门牌号尝试联系房主，却发现他说的这个地址也不是民宿啊。为了尽快的找回手机，民警带领董先生夫妇前往现场核实，发现俩人把门牌号给记错了。随后呢又根据正确的门牌号重新联系上了民宿老板，获取了开门密码。开门之后呢，董先生在屋里找到了遗落的手机。董先生夫妇激动不已啊，连连向民警致谢。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董先生呢还特意送来了一面印有人民警察为人民尽心尽责暖人心的锦旗，对石桥子派出所民警高效履职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表示高度的认可。人民公安为人民啊，这个出行使命始终都没有忘啊。那你看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也知道了啊，遇到特殊情况的话，咱们啊真的是得找民警同志

帮忙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呢，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咱们千万不要碰到这样的事情。当然如果说您碰到这种事情，你也不用担心，你看我们锦州的民警同志多好啊。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六颗星演唱的《锦州》。

0: 商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在这个假期啊，有很多地方火了，也有一些小而美的地方啊，也是大家，连日来呢，这座沉寂多年的动物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客流高峰啊。

往前数呢，其实这家动物园啊，它是从郭志健的爷爷手里传下来的，交到父亲，然后呢又传到了叔叔那儿。现在呢郭志健夫妻俩身兼园长、饲养员、售票员，照料着园里的老虎、熊、狮子、梅花鹿、猴子等等将近50只动物。总和，那么现在呢，黄女士的父母都过来帮忙了。那么当地的街道和社区也都派出志愿者来维持秩序，清理垃圾。每天呢，这两个人呢，从早早就开始忙活，一直到下午6点多钟啊，有的时候呢，到晚上了才能吃。面对激增的流量，夫妻两个人呢，没有涨价啊，反而是更加小心翼翼地照顾动物的肠胃。黄女士说，现在投喂的人太多，虽然这个动物园不大，但是感觉特别有特色，动物们都非常的乖巧可爱，而且还可以免费和鹦鹉拍照，这是一种很不错的体验。郭志健呢，甚至啊，他也会劝游客说哈，这个希望呢，大家可以到其他的地方玩一玩啊，到这个动物园来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笼舍干净，动物吃好，都很健康，然后呢，这个收入呢，能够养活我们这小家也就行了。这都是特别实在的科，所以发现了吗？现在很多的这个游客，他们更倾向于到哪里去玩呢？更倾向于哪里？从这个小动物园，我们就可以。

主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风潮，地球母亲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对，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

看流行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我在下面时间想跟大家推荐的是，这是我人间美味呀，那个笋呢是从土里一冒头，哎，赶紧就得挖，晚一天那可就是老一分呢。带着善意里清晨的露水和泥土的甜气，哎呀，就这个笋啊，你就白水煮，你什么都不放，你这样了。今天如果说您想要下单的话呢，正宗的赤水头茶有机笋尖您就可以买到了，原价199块钱10袋，那么今天呢买10送10，整整到手20袋，算下来呢这一袋不到10块钱，难得，库存又有限。如果说呢想囤这份珍贵的鲜货，花小钱吃到好笋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有手机的叔叔阿姨啊，也可以登录这个微信公众号。

时候呢，陕西一位女士跟朋友带着孩子到河边小聚，就着轻柔的晚风，大家围在一块儿聊天唱歌。这个时候呢，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就说：“哎，这要是有一堆篝火，得多好啊！”于是呢，大家就到河边取了几块石头，并且呢，就在石头的上面放着柴的石头，没伤到她的眼睛和她的头部。他把自己的这个惨痛经历分享到网上了哈，希望可以提醒更多的人去避免这样的危险。那么在评论区当中呢，也有的人说呀，不要烧石头，这是一个户外吃这个烧烤啊。于是呢，也是从河边搬来了石头，就搭起了一个简易的灶台烧烤。结果烤着烤着，这个临时搭建的石头烤炉砰的一声，也是一下子就炸开了。你看，这都是石头炸开了。那相信大家也都，一个呢就是含水量特别高，第二个呢就是石头内部的孔隙多。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即便说，是那些表面看上去已经是干了的石头，它内部也有残留的水分呢。那么当这些石头被快速的加热的时候，里面的水变成水蒸气

个烟花原地红红火火的炸开了。那同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呢，广东阳江的三名男子有同样的遭遇，正围着烤炉吃饭呢，面前的炉子瞬间就炸开了，就好像是一座猛烈喷射的小火山。都是应该去使用带有支撑的工具的啊，要让这个炉子和火盆跟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另外呢，这个卡式炉大家伙儿都知道它方便携带是吧，尤其在野外，热量反射到气罐的区域，因为这个气罐是处于一个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空间，这个热量可就是迅速的聚集了。受热之后，罐内的气体的体积剧烈膨胀，气罐内的压力迅速升高，一旦超过罐体的承压极限，就会发生爆炸。的风险，海边被吹飞的雨伞也会变成伤人的利器，手上你要是拿着伞，你会因为一只手被占用，视线被遮挡而增加受伤的风险。相关户外的一些注意的事项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再出发。

0: 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哎，一块钱
0: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
1: 太难了，尤其是离婚。

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地儿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的奇迹了。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

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了。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他都感觉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发酵中药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发酵中药，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我们治好的患者呢，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韧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四个加号，那个腿肿的咽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
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

0: 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啊，配合我治疗，就这么着，为了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他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1米6的个儿，80来斤，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西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它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它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那过去这些年，他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10多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
1: 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

0: 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等。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李老师吗？
3: 我是，你好。
2: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
3: 哦，
2: 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3: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2: 行啊，
3: 嗯，
2: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都4年多了。
3: 那时间可不短了。
2: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来着。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3: 嗯，
2: 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是勾勾着，
3: 嗯，
2: 伸不开，就那种。
3: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2: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3: 嗯，
2: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2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了，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吗？
3: 嗯嗯。
2: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就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着。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3: 嗯。
2: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的特别好。
3: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2: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的再好，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3: 你这错不了的啊，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嘛。对，
2: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3: 嗯，
2: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就像你说的这个中，
3: 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
2: 咱们这个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3: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我就是用上有3-4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3: 啊，
2: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3: 嗯嗯，
2: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正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10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3: 嗯嗯，
2: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3: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的逐渐的畅通了。
2: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3: 嗯嗯，
2: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3: 这太好了，这见效的非常快嘛。
2: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3: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这是用了多久了？
2: 这有8-9天了，3副药也快用完了。
3: 哦，再有8-9天是吧？
2: 对。
3: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 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3: 嗯，
2: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3: 血压怎么样？
2: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3: 嗯，
2: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3: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2: 对，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3: 嗯嗯。
2: 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儿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3: 那当然了，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

0: 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彻底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1: 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0: 我跟您说啊，发酵中药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发酵中药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1: 对，快、准、狠，真快。嗯，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0: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了，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1: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0: 这回踏实了是吧？
1: 对，踏实了。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1: 好，谢谢你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胃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4: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0: 哦。
4: 咱们这个都特别的满意。
0: 嗯。
4: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1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啊，是吧？
0: 嗯，
4: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0: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说1块钱一片，就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
4: 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0: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
4: 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0: 嗯，
4: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0: 嗯，
4: 浑身没劲儿，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0: 嗯，
4: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0: 嗯，
4: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个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4: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
0: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4: 嗯，
0: 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
4: 是。
0: 而且

0: 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我跟大伙儿讲过哈，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影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1: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这火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三千达到5.8，三后呢8个左右。
0: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1: 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哈，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打胰岛素了，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通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0: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
1: 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
0: 能的一个好转表现。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1: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呀、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下葫芦起了瓢，是吧？现在算是明白了。那
0: 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1: 对，
0: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了。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就给你解决了。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那都是糖浊惹的祸。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1: 哎呀，就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0: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1: 哦，好好好，
0: 那
1: 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0: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2副基本差不多了。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哈。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
3: 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 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4: 我的老命也绷得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

0: 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1: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0: 啊。
1: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儿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
0: 没错，这心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1: 啊。我今年72岁了。
0: 哦哦哦！
1: 要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0: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1: 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嘛？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就咱们这个发酵
0: 药
1: 的。
0: 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1: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你看我吃上也就3、4天的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你看我现在用这快2副药了。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0: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1: 而且不光是这样，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哎呀，寻思起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情一下，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他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谁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方啊，1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再加上国家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0: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啊，那问一下您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1: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他自己还用上了。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1副药吗？他也用了10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醒清亮了。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是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
0: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
1: 是啊，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2半钱花。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0: 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1: 那对，
0: 哎呀，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啊，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好吧？对吧？
1: 对呀。
0: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它都不好看啊、
1: 嗯，
0: 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1: 嗯
0: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1: 嗯，
0: 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

0: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儿，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1: 我们俩之前买了三副，李老师。
0: 啊，三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三副，你跟老伴儿就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
3: 听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至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

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这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地儿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他一处堵，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但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从过去的，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的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

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发酵中药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滤血的。啥叫滤血？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中药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我们治好的患者呢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之后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打。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啊，配合我治疗，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胸腔积液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
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

0: 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1米6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3副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赶。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打造成贫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它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3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你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2: 我这要是没中这风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你，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2: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0: 啊，
2: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0: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2: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嗯，
2: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2: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0: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72岁了。
0: 哦，
2: 又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0: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2: 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0: 嗯，
2: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0: 嗯，
2: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0: 嗯，
2: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0: 啊。
2: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说实话，不服不行。
0: 嗯，
2: 确实是霸道。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2: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0: 嗯，
2: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0: 嗯嗯，
2: 你看我吃上也就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0: 嗯，
2: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呀，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0: 嗯嗯，
2: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嗯。
2: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两副药了。
0: 嗯。

0: 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1: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0: 而且不光是这样，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哎呀，心里想，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0: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随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这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1: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地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
0: 钱了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那
0: 是啊，
1: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0: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56979 400-615-6979 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补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卫士，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
3: 无抽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
2: 450-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1块钱恨不得分成2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 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

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了。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只不过就是发酵中药，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遇七十毒？它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呢，再把各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那种苦味儿。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病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发酵中药之后，他都感觉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
咱们发酵中药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经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发酵大姨，她得的糖尿病

0: 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韧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肾脏检查出4个加号，那个腿肿的一摁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抱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功夫不负有心人，3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说是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1米6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3副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一个劲儿的尊男帝女饶惜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他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他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3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
1: 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高，彻底告别中

0: 参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李老师吗？
3: 我是，你好。
2: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法效中药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3: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2: 行啊，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都4年多了。
3: 那时间可不短了。
2: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儿来的。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是勾勾着，伸不开，就那种。
3: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2: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2000多块钱的退休工资了，这生活也算可以。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也给我请来了嘛。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就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的。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得特别好。
3: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
2: 总能跳得好啊，
3: 你这错不了的。那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嘛。对
2: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就像你说的这个中药
3: 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
2: 那么这个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3: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我就是用上有3-4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正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10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3: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的逐渐的畅通了。
2: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3: 这太好了。不是见效的非常快吗？
2: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
3: 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3: 血压怎么样？
2: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高压是130，低压是85。
3: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2: 对，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
3: 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 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
2: 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3: 我跟您说啊，发酵中药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啊。那第二个特点它就在这儿啊，三

0: 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所以我说的这三
1: 要多好。
0: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呢，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那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1: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0: 这回
2: 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无。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
1: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0: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说一块钱一片就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1: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0: 嗯，
1: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0: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1: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0: 嗯嗯，
1: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啊，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0: 嗯，
1: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0: 嗯，
1: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个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1: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0: 嗯嗯，
1: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0: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1: 啊、
0: 嗯、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啊、
1: 是。
0: 而且为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嗯，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1: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0: 嗯，
1: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这活吧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0: 嗯，
1: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三前达到5.8，三后呢8个左右。
0: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1: 嗯，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
0: 嗯，
1: 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

0: 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1: 是的。
0: 那人家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啊，
1: 是。
0: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了。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就给你解决了。那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
1: 嗯，
0: 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1: 哎呀，这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呢？
0: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两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1: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哈。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法，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
4: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4: 我这要是没中这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你，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
4: 秒痛
0: 啊，
4: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0: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4: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嗯，
4: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
0: 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2岁了。
0: 哦。
4: 要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0: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4: 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是穿的。
0: 嗯，
4: 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0: 嗯，
4: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0: 你看我吃上也就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呀，也慢慢的消下去了，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遛遛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0: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方啊，1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
1: 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地跟大伙说出。
0: 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醒清亮了，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这儿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
1: 到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啊。
0: 是啊，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2半钱花。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啊，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他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0: 对呀，
1: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由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儿，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0: 我们俩之前买了3副，李老师。
1: 啊，3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3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0: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
2: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5天，大病重病3副药，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药年年犯。
3: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欢吃化工丹，那这种丹药一吃进去，呼呼。

0: 练了十几年的内功就都得消失，不能够就吃。但是这个女贼她挺会说话，她跟呼欢聊天，兄弟啊，她看出我像受过伤。呼欢点点头，大姐，我在兖州的时候中过一箭，伤才封口，你看看你这伤啊，才见好就出手帮我的忙，可见你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不瞒你说，姐姐家的那个解药啊，什么丹药啊，都特别神奇。我有一种药叫神功丹，你要把它吃了就可以强身壮骨，你就没病的话那就可以养身，有病的话就能治病，你看看。说着他把话，忽然间就听着道边有人断喝一声，掐。哦，呼唤把手停住，将药攥在手内，甩头往喊话这边一瞧，与此同时这个人怎么相貌如此奇特，身双双的，却是内心一阵颤栗呀，是他。只见喊且慢的人赫泱泱的身材，那是令人注目，但是脸上啊，可是他那两只眼睛那是炯炯放光，这眼眶往里窝窝着，眼珠向外鼓鼓着，海虾微有短髯，穿着一身青衣，披着古铜色英雄长，肋下带着一把宝剑。这个人不用说话，不用进招，就一出现，使人就不敢小瞧。那说这位是谁呀？正是前文书三说过的二次出世的魏华雄。魏华雄凭着自己去见自己老父亲去，然后他就沿路往前来，要追杀呼欢。刚才他就发现了这呼欢和申双双在一起。你看，虽然说魏华雄不认识呼欢，跟我分手，我不要他了，他又搁这拐的一个年轻的，行，这年轻的大高个挺精神，20多岁，大概是他觉得很合胃口，但是他在暗中看来看去，他觉得不对劲儿。申双双不是在勾搭这个年轻人，好像这年轻人帮过他的忙，他感谢年轻人。说来说去，呼唤一抱牛，他听明白了，呀，这就是我要杀的那个仇子呼唤。一看呼唤，那不像十几年前了，十几年前9岁的呼唤那是个小毛孩，现在威风凛凛，威有胡茬，大眼睛，双眼爆皮儿，肋下带着一把剑，这真是一位年。呼唤不一会接过来就要往嘴里放，但是他跟申双双多少年了，申双双有什么药他知道啊，他知道这是化功丹，呼唤吃进去那功力就完。你看他虽然想杀呼唤，但是他也有点跑到他们魏家跟他爹学艺这么多年，不，这小子现在在江湖上那么大名，他到底高到什么程度了？不能让他吃化工丹废了他，而是要动手把他废掉，那才解心头之恨。他是这么想的，这才一声断喝的时候，申双双已经跑到了魏华兄跟前。这位啊，大概也习惯了，也不管旁边有没有人，这就伸手拉住魏华雄的双手，往自己的怀里边啊一按。华雄，我又见着你了，我可太高兴了。魏华雄皱皱眉，轻轻的把申双双推到旁边去了，用手一指，他是胡欢
1: 啊。华雄，这个就是你要杀的那个浪子胡欢。华兄啊，不瞒你说，你要跟我分手，我都走了嘴，这才说不要我的。那我要是一死，以后你再要我， 那么你就万般难过，后悔莫及了吗？所以说我就没死。我想啊，既然你二次出世，要杀迫害过你的什么武当四老、胡氏父子，还有许多门，他还以为我是落难女子，还帮我和那四个老道啊打了一场。可是我一知他是胡欢后，我就想把那小子呀先捉弄废了，我就要给他吃化工丹。现在你来了，哎，就不用给他吃化工丹了，你这些仇人都杀完了，咱们两个呀就夫唱夫随，找个地方定居，好好啊过过下半辈儿。说着话，他往前一上步，将头又倚偎在魏华雄的怀里。胡欢在旁边一听是呆若木鸡。这个华雄啊，华雄啊，那是老师爷死去多年

又说活了的，但是我并不怎么熟悉的诗书魏华雄。武当四老就是那四个老道。哎呀，我怎么能帮这女贼的忙，跟这四个道长打在一起呢？我听说武当四老跟我的父亲相处甚好，他们有交情啊。可是我受女贼的捉弄，得罪了四老，而女贼又趁机打了四老一钉。真要像这女贼所说，四老要是死了一个，那我不就成了罪人了吗？再者说，这就是我那师叔魏华雄。胡欢九岁的时候，自己的恩大于对自己的仇，尤其是他在这十几年当中感觉到老师爷还是思子心重。你别看这儿子不是个东西，那当爹的还是疼儿子，时时的想念起来是望月长叹的。一天忽然间在这儿遇到了师叔，胡欢是一方面恨怨这个女贼欺骗自己打伤了武当的老前辈，另一方面觉着师叔就在面前还是很喜悦。他看魏华雄两眼逼，魏华雄那脸上就像照了一层寒冰，他往旁边一闪身，没有接胡欢这头，心想我们之间只有仇而没有情，你管我叫师叔我能答应吗？都想你呀、啊！现在能见着师叔我太高兴了，我想我师爷要知道您还活在世上，他要再能见着您，那师爷那得高兴到什么程度啊。师叔我给您磕头，帮帮帮。得，不管魏华雄魏家的传人，可是这也算你欺骗了我魏家，在我父亲手里边诓去了这身能耐，现在我要收回你的一业。所谓收回一业，也就是打死你。当然如果你小子真要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武术出众，你师叔你跟我父亲有什么仇我不大清楚，但是我近来听到一些传闻，我这才了解到你跟我父亲的确是有一些解不开的疙瘩。可是晚辈我想，再说您就是我的亲叔叔一样，您要想杀我，您打我，您骂我，我任您自便，我怎敢站起身来跟您递招呢？师叔啊，如果您要真觉着我父亲对不起您，图纸我现在就给您磕头，我代我父亲给您赔罪。如果说您认为我父亲得罪您不可宽恕，您就打请打理。可是他再看魏华雄气得浑身发抖，脸色发紫。魏华雄现在恨不得跨过去一掌就把胡欢打死。胡欢过去根本就不知道他爹跟魏华雄有什么仇，最近他听人说他的继母是魏华雄原来的妻子。要说一般人家的女人跟丈夫离异了再改嫁到别人家，对于魏华雄来说那更是不可宽恕的。胡欢心想，老一辈的恩恩怨怨我不太了解，尤其是我九岁我离开我的爹赶到魏家这儿来学艺，我跟我爹就没再通消息，只是几年前我爹派人把我们家剑法送来了，让我师爷看剑法教我。那么我爹现在长得什么模样我都不清楚，我现在基本上已经一满出徒，可是为了我师爷家的仇恨，我没有回到苏州去看望我的父亲。一些事情他这才能跪下说出这么一番话，但是魏华雄并不知情。小子，我只跟你说明一点，我打死你
我也去杀你父亲。我看你还是站起身来还招吧。胡欢一听，心抽搐，眼泪又往下涌，他俩手捂着脸，说不出话来。心想：师叔，你知道我这心里边，我跟你多亲多近呢，你怎么就把我当成仇人呢？咕噜入地无门，毫无办法。这申双双在旁边是冷眼观看，他就等着魏华雄一掌打死了胡欢，离老远就跑，使劲喊：“少爷，少爷，手下留情啊！”呀，魏华雄这手都抬起来了，正要打胡欢的顶梁，突然间听着道边那，正是魏家的老家人，在过去江湖上也鼎鼎大名的

0: 被教化万里独行，沈宽。
1: 那是沈宽打哪儿来呀、啊？
0: 本来魏华雄吩咐他带着玉留星和孙尚武回泰安见老父魏东川去，可是沈宽一琢磨，我们家少爷已经起事发业的话，父子相拼那就得两败俱亡啊。我身为魏家的老奴，说老爷对我有恩德，把我拉回到正路，使我脱胎换骨，我就喝出我这把老骨头，我也得劝少爷是改恶。连跑再喘，到了跟前，他站在胡欢和魏华兄的当中，连连摆手，少爷，我让你陪着小南回泰安，你来干什么？
1: 少爷，我就怕出现这样的事，是伤老爷的心吗？咱们俩虽然见面时间不长，但是上一次你的谈话当中，我就感觉到你们父子情深，虽说多少年不见面了，但是你心里边有你的老父，那么你的父亲也，我是虽生犹死。
0: 沈宽呐，其实我心里边很感激你，因为我离家出走不能在老父膝下行孝，我对不起我的父亲，那么你能在我父亲的跟前伺候他，你这份心意我领了，你赶紧回去见着我的父，好好的照料他，只要我的父亲他身体康健，我的女儿能够安然无恙，我怎么样你们就不用管了。少爷闪开，谁动就见魏华雄是手提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0: 成长。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台，
1: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2: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

0: 其他影响亲轻政商关系、破坏营商环境行为。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
5: 不，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九，严禁新冠不理旧账、合同履行不到位、不兑现招商承诺、拖欠企业账款、办事找关系、走后门、搞暗箱操作、亲轻不分、权钱交易。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
3: 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
3: 这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